0: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县政府召开政企恳谈会。8月9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听取全县重大项目手续办理、开复工及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存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及相关企业诉求意见，现场解难题、谋发展、化未来。会上，各企业负责人敞开心扉，坦诚建言，围绕手续办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保障支持等方面反映实际困难，提出意见建议。张雪春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现场协调推进解决，要求相关乡镇行业部门现场逐一答复认领，明确解决路径、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张雪春说，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保障项目就是保障未来，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树牢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依托联审联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时消耗。要立足岗位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全要素保障，助推企业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进度，推进项目快开工、快竣工、快达产。要动态优化重大项目储备库，清理长期停滞滞后项目，引进优质产业项目盘活资源。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持续

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王健美、陈国华、刘洋参加。历史上的今天，1982年8月10日，全国首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北京开幕。1990年8月10日，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第一艘冲氦载人软式飞艇在湖北省荆门市首飞成功。近日，乌兰察布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夜市招聘会在吉林区中心广场举行。本次招聘会共汇集130家优质企业，推出5000余个就业岗位，覆盖信息技术、加工制造、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吸引众多求职者驻足洽谈。8月8日，2026年全民健身日，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活动在包头市昆都仑区阿尔丁广场启动。活动设置1000人文体展演、趣味闯关、花车巡游等8大板块，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全民健身嘉年华。据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管委会统计，今年1月至7月，满洲里市跨境电商出口额达44.74亿元，同比增长14.4%。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今年8月起，内蒙古全区范围电子税务局社保费全流程线上办理通道已全部打通。8月8日，英雄之路环游阿拉善全域越野穿越线路重磅发布。这条专为越野爱好者打造的精品线路，深度挖掘阿拉善沙漠、峡谷、航天、胡杨等优质资源，为广大游客带来安全、丰富、沉浸式大漠自驾体验。8月10日，周一，为期4天的2026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将在鄂尔多斯空港物流园区打响。这是国内无人机项目最高级别专业赛事，将吸引全国各省市近90支精英队伍、近500名运动员齐聚鄂尔多斯，同场展开空中巅峰对决。8月9日，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7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8月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2026级新生请注意，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2026年8月9日，存款市场出现罕见两极分化，国有4大行集体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而河南、浙江、云南等多地中小银行则出现涨跌互现局面。部分银行下调利率，另有湖北、广东等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最高上调33个基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如何划分？红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六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在避雷针和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伞，不要接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降水灾害，降雨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

0: 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紧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有哪些安全常识？关门窗，家中宅，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低洼地断电源，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电线落速报警，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可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遇水淹登高地，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需要做哪些准备？掌握灾情预报，经常收听天气预报，密切注意天气变化，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测，做好防洪保护，学习防汛知识，认真学习有关汛期防灾抗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避免危险活动。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以外出在外的要寻找安全地带避险自护，不到易发生山洪、河西边沙滩低洼处去区域游玩逗留，不到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危房里活动停留。需过溪河要找桥梁通过，不要涉水过坑、过溪、过河，更不要冒险抢渡溪河。气象灾害避险指南：洪涝，洪水来临前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的电线杆、铁塔。洪水围困时，尽可能抓住固定物或大体积漂浮物，利用通讯工具寻求救助。如无通信条件，可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呼救，注意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洪水过后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电线杆、铁塔、雷电。在室内关闭门窗，切断电源，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机，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如在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最好不要洗澡。在室外远离树木、铁塔、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间和低洼地区逗留。大风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避免狭管效应，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即使清理易燃物，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格管控野外火源。遇大风天气，施工单位应停止室外高空作业、动火作业，并保在室内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有封顶的公交车站等，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胸、腹部不受袭击。如在开车途中遭遇冰雹，应把车停靠路边，注意远离可能有大型物品掉落的区域。暴雨洪水过后的注意事项，被困人员这样自救。有通信条件的可利用通信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控情况，寻找救援。无通讯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求得尽早解救。积极采取自救措施，寻找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不喝生水，在体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饮用开水、瓶装水和桶装水。肉眼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水或湖水，直接饮用也存在危险。在不得不饮用的情况下，用明矾和漂白粉浸片澄清消毒，至少煮沸5分钟后方可饮用。 饮食要注意，洪涝灾害一般发生在高温高湿的夏秋季节，食物易腐败变质，食用不洁食物易引起痢疾、伤寒、甲肝、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淹死、病死的禽畜可传播猪链球菌病、禽流感等传染病，不可加工食用。雨后菇常有毒，不要采食野生蘑菇。防家禽污染，洪水后家畜、家禽等动物尸体要及时掩埋或焚烧，掩埋地远离居住地和水源50米开外，挖2米以上的坑掩埋压实，不要靠近电力设施。雨天在户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更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还应尽量避开电线杆和金属材质斜拉线。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应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使人触电。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的木棒、竹棒或干布等绝缘器具，使伤员尽快脱离电源。泡水车这样处理，仔细观察车辆发动机、电机有没有被淹。如果有被淹的痕迹，千万不要试图点火，因为此时如果点火造成车辆损伤，可能无法理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一般保险公司会安排专业拖车将你的车送到修理厂，并进行定损及维修理赔。如果车被洪水冲走了，水退了以后也找不到车，要第一时间向交警报案。如果车牌被冲走了，最好在第一时间电话报警，在天气好转后去辖区的派出所立案，携带证件手续前往车管所补办车牌照。做好室内环境清理，进入室内后应尽快将积水清除，如果在积水的表面有石油类的物质存在，需先联系专业人员将石油类物质去除之后再清理积水。一些不易吸水的材料，例如金属、玻璃和硬塑料等材质的物品，可以进行清洁和干燥，有些吸水性很强的物品在洪水过后很难清理和干燥，比如地毯等，可考虑直接丢弃。做好室内环境消毒，室内环境消毒前先对室内进行彻底的环境清污，清理动物尸体、淤泥、垃圾、粪便，清除生活污水和各种积水等，做好无害化处理。室内物体表面、墙壁和地面可采用有效氯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作用时间30分钟。在无疫情情况下，不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以自然通风为主。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勤洗手，不共用毛巾等个人卫生用品，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下水劳动时每隔1到2小时出水休息一次，警惕传染病，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不要忌医和迷信。任何发现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均有义务向当地医疗卫生单位报告，以便及时调查处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冰淇淋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 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图哈家族长上方马处

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9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9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9周，第10位，张靓颖，《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9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古巨基的《眼泪打动不了不爱你的人》。这位情歌王用30年的音乐积淀证明，最动人的失恋叙事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看清真相后的温柔退场。歌曲首次采用普通话和广东话双语交织编曲，普通话段落诉说理性觉醒，广东话部分强化情感撕裂感。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他对

爱情本来不公平，任由别人为你抱不平。来自古巨基的《眼泪打动不了不爱你的人》。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的现场版《告别旅行》，以轻快旋律包裹遗憾释怀的情绪内核，展现了笑着流泪的伤痛文学之感。刘宇宁通过沙哑的音色营造出了撕裂感，气声倾诉着卑微的遗憾，形成洒脱唱伤痕的独特感染力。新歌上榜来到第35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何炅的独唱版《我管这叫家》，熟悉的温柔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一场老友相聚的烟火场景中。这首何炅与庄宇光共同创作的作品，此前以合唱形式传递欢聚的热闹，而独唱版则褪去群体的喧嚣，以更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朋友及家人的情感图谱。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3: 那天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发现了家人的定义，是陪我疯狂，陪我淋雨，是懂我人生卡牌的社区，是最想见到过去的你，也相信幸福曲线的峰顶，是你懂我的那个谜语，是想再唱一次月半小夜曲。你转身的样子真的很帅气，我放空的时候其实也很欢喜，我的故事已经到底，有你的身影。你放肆的尖叫有人会心疼，我疲惫的沉默有人会珍

0: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付辛博的《要幸福啊》，温柔治愈的曲调，传递对幸福的温柔祝愿，表达不是告别而是永恒的祝福的情感内核。歌曲上线前，付辛博在电视剧《四喜大结局》直播活动中首次清唱片段，作为送给观众的特别礼物，其歌声真挚动人，充满人生感悟与温柔力量。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4位。
1: 回过去的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越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史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

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十二个朝代的荆棘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

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立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

0: 性作诗，霓裳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味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味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变，浊金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味何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味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紫外线除螨仪真的有效果吗？是不是智商税？怎样除螨虫最有效？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表明啊，一克的床褥尘埃当中就有10000只左右的螨虫，而咱们每次收拾床铺呢，清理出来的粉尘呢就远远超过了一克，都是按一团又一团来计数的。那尽管它们数量庞大，却并非所有人都需要除螨，只有对于螨虫过敏呢，或者先天性皮肤屏障功能异常的人群呢，需要注意防螨。当然了，如果你就是看不惯螨虫的话，也是可以除螨的。而除螨这件事儿呢，最重要的就是杀死螨虫，并且清除掉它的尸体和排泄物，不然呢，过敏源就会一直存在。很多人呢，对价格便宜的紫外线除螨仪忽悠了啊，劳民伤财不说，效果却很小很小。那正确挑选除螨仪需要注意以下两个功能哈，首先拍打，第二吸力。今天呢，就来教大家如何选到一台称心如意的除螨仪。那就是单靠紫外线不能够解决除螨问题了，很多东西只是一个劲儿的鼓吹什么紫外线除螨啊，别买。但是呢，如果紫外线配合上其他的功能倒是可以的。这个紫外线杀螨呢，需要足够的照射时长，还很考验紫外线灯管的功率。那通常呢，30瓦左右，灯管呢要想杀死螨虫，至少要需要60分钟。但是市面上大部分的除螨仪的紫外线灯管只有5瓦左右啊，想通过滑动几下机器就能够达到除螨的效果，显然不现实。而且啊，大多数除螨仪用的都是 UVC 的紫外线灯，那这样的光线呢属于短波，一旦遇到稍后的织物，穿透力就急剧下降，那些藏在深处的螨虫细菌呢根本灭不了。而且啊，就算螨虫死翘翘了，它的尸体排泄物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强过敏源，依然是造成你的过敏元凶之一。所以说，虽然这个紫外线可以杀死螨虫，但是呢，最好能够配上清除螨虫和排泄物的其他功能，双管齐发力，效果才好。那买除螨仪一定要看两个功能，真正有效的除螨仪呢，一定是具备大范围拍打和大吸力这两个功能的。就如果吸力够强悍，没有拍打功能也可以，对吧？那这样的除螨仪呢，就是有点贵了。原理很简单呢，通过大范围的高速拍打震动，把藏在织物深处的螨虫和排泄物以及各种的灰尘呐、毛屑全部震出来，然后呢，配合大吸力，将它们全家老小一网打尽。虽然这个吸力呢大同小异，但是呢，拍打的功能却很有讲究。旋转滚刷是最佳啊，偏振式呢次之。 这个旋转滚刷式的震动范围更大，力度更强，清理的更彻底，而且呢，尼龙或者玻璃纤维的滚刷材质的还能够深入织物的空隙深处，

0: 帮助清洁。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床铺上有没有毛线之类的东西，小心被缠住了。第二个偏振式啊，拍打的频次虽然高，但是呢拍打范围相对小一些，效果很弱，用起来呢还比较费劲儿。另外还有一些除螨仪呢会有什么热敷功能哈，就是通过物理加热系统形成高温的气流，杀灭螨虫的同时呢还能够降低床褥的湿度，预防螨虫滋生，这种属于是锦上添花的功能型哈，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另外啊，使用除螨仪要当心二次污染了，就是如果你们使用了除螨仪之后身体上还是出现了过敏反应怎么办呢？首先要排除是否接触了过敏源，之后呢很可能是因为使用了机器很劣质，封闭性不佳，在拍打的时候呢造成了屋内扬尘，导致空气当中漂浮着大量的灰尘，从而导致你过敏啊。所以说除了拍打和吸力之外呢，还要看一下除螨仪是否具备尘气分离和多层过滤功能。那一般来说呢，过滤的层级越高，越能够把脏污啊牢牢地结在收纳舱当中，较大限度地避免扬尘，防止空间的二次污染。其实啊，除了除螨仪，还有三种除螨方法可以用。第一，就是对床品、沙发套等家纺用品呢进行暴晒，或者使用60度的水来清洗，并且呢定期更换。第二，就是使用面料孔径小于一微米的高支高密床上用品，能够避免这个螨虫啊和排泄物跟人体接触，帮助防止过敏产生。第三，那如果发现过敏太严重了，就别扛了，先去看医生啊。而且再补充一下，这三种的除螨方法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首先第一个就是抗菌防螨毛巾啊，这一类的毛巾呢一般都是在防丝阶段呢就把抗菌剂或者除螨剂呢加入到纤维当中了，这种毛巾呢在市面上很少见。有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防螨剂呢喷淋浸洒在织物上，一般非过敏体质的正常人呢也没必要使用。第二个就是超声波除螨仪的效果很鸡肋哈，效果差不多就是个智商税，靠它呢可能就是除了个寂寞。第三就是植物除螨包啊，效果真的很难说，因为这种产品的有效成分呢主要是分为按树叶和香茅草提取的，只有在香包附近才能够驱虫杀螨的效果啊，放置时间越长效果越差。而且呢尽管它能够驱走螨虫，但是呢螨虫的尸体啊排泄物依然会留在原地，依然能够导致你过敏啊。所以说听完了这些，相信你们已经知道了除螨仪应该怎么选了，对吧？最后呢来跟大家总结一下，选购除螨仪呢必看的几个功能点。首先旋转滚刷式，第二尘气分离，另外多层级过滤啊，紫外线呢热敷都是锦上添花的功能，没有也罢。最后呢祝大家都能够选到称心如意的除螨仪了。
1: 为什么每天都自己在家做饭却还是不够健康？如何烹饪更健康？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做饭啊肯定比外卖健康，于是呢每天都挤出时间来下厨做饭，研究什么美味菜谱啊，今天酱爆鸡丁，明天香煎小土豆，后天小炒肉，是吧？但真相就是自己亲手做的饭呢也不一定那么健康。按照一些人的饮食和做饭的习惯呢，肥胖、高血压和很多种的心血管疾病呢也有可能是吃自己做的饭吃出来的。今天呢就来支支招啊，帮各位在家做饭的时候呢避开两个最大的坑。第一个哈，首先来说一说这个重口味危害真的很大的，爱咸口的重盐人群呢要小心高血压了。高盐的膳食呢容易得高血压，继而引发各种的心血管问题。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高血压人群最主要的并发症呢脑卒中，对吧？它的发病率、复发率、残滞率以及死亡率都很高，所以说少吃盐真的很重要。少到什么程度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控制在6克以内，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摄盐量啊要低于5克，大概相当于一瓶啤酒盖，对吧？除了看得见的盐，很多人在摄入远远超标的隐形盐，什么酱油、蚝油、味精等调味料，蜜饯、凤爪、火腿、瓜子等零食，咸菜、酸菜、泡菜等腌制食品，香肠、腊肉、熏鱼、培根等深加工肉制品。所以说要想远离这个隐形盐啊，就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当中的钠含量。一般来说呢，钠含量乘以 2.5， 然后呢除以1万，等于对应的盐含量。要想远离隐形盐呢，就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当中的钠含量。一般来说，钠含量乘以 2.5 除以1000，等于对应的盐含量。比如说某挂面的钠含量呢是1205毫克每100克当中，换算成盐含量呢大约

0: 是每100克有3克盐，成年男性一餐就能够吃100克，如果连面汤都吃完，摄入的盐呢就达到了每日限量的一半，再配上点浇头啊或者小菜，摄盐量呢分分钟就超标了。生活当中除了对包装食品呢留个心眼之外啊，少吃腌制食物之外呢，还有2个减盐小技巧。第一个，选择高钾低钠盐，因为和同等量的其他盐相比呢，用部分的氯化钾代替的氯化钠后，大概会少26%的钠。第二，晚放盐或者涮一涮，如果非得尝点咸的话，不如让菜啊只咸在表面。另外，重糖嗜甜啊也要不得，每天呢最好少于25克。过多的摄入添加糖呢，容易造成龋齿口臭、牙周炎，牙疼起来真的很要命，而且还容易让人长胖。不管多大年纪，少吃糖都是必须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那听起来呢比盐少了很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每天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好像听起来呢比盐多了很多，其实也是很容易超标。举个例子，大多数的甜饮料的含糖量都在8%到11%左右，一瓶500毫升的甜饮料当中就可能会含有40到55克的糖，高达限量的2倍。所以说啊，我们平常啊少喝奶茶、汽水、果汁等甜饮料，少用添加糖惊人的西式甜点、中式糕点做加餐，少吃比如说糖醋里脊、红烧肉等加糖的菜，少吃饼干、巧克力、蜜饯、山楂片等含糖的零食。咱们在烹饪的时候呢，可以用糖醇，比如说罗汉果干呢代糖过瘾，但是呢也要控制频次了。其实在控盐控糖方面啊，还有2点可以通用。第一个，巧用天然的食材调味，因为本身就很鲜美的菌菇啊，自带酸味的柠檬和番茄，有天然甜味的红枣和南瓜，都可以当作调味料，可以让你的菜啊少放盐少吃糖也好吃。第二呢，就是多发掘一点清淡的食物的美味，川式的麻辣锅是很好吃，但是呢潮汕的牛肉火锅也不错，红烧肉是可口，但是呢清蒸海鲜也鲜美，干锅花菜是不错，但是呢上汤西兰花也能够让人掀掉眉毛了。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爆炒煎炸真的害处多，不如蒸炖健康。首先是温度高，能量高，营养少，爆炒和煎炸的温度可以高达200度，会大大损失食物当中的营养，尤其是维 C 和维生素 B1， 而且啊食物细油多，能量也高，而这个蒸炖的温度呢最高只有100度，可以保留更多的营养。比如说裹着面糊啊，把1厘米厚的土豆炸到两面金黄，维生素 B1 的损失率呢会高达 37.6%， 不裹面糊直接蒸25分钟却只损失了 10.8%。 所以说各位下次想吃这个炸薯条的时候，不如试试土豆泥啊，记得不要放太多的糖或者盐。其次呢是致癌，爆炒和煎炸容易产生一些比如说杂环胺、丙烯酰胺，对吧，很多的有害物质，其中呢苯丙芘就是致癌的物质，而且啊多油多烟更伤肺啊。有研究显示，厨房油烟和肺癌显著相关，尤其是在不用油烟机的情况下，而蒸炖产生的油烟很少能够减少这些隐患了。但是很多人觉得蒸炖的食物不够香，干饭人呢吃起来没有味，这可能是天大的误会了。这么想的人要么就是没有发掘出来好吃的菜谱，要么就是蒸锅没选对。你想一下，炸鸡很香，白切鸡和口水鸡就不香了吗？糖醋排骨很香，粉蒸排骨它就不香了吗？要想蒸菜啊做的营养啊，选口好的蒸锅也很重要，选择的时候呢注意以下几点，对吧。第一个，上气快，这样的话可以节约蒸制的时间，减少营养的损失。第二，密封性好，不透气，可以更好的锁住食材的鲜滋美味。第三，冷凝水不直落，食材的汤汁呢就不会被稀释，味道啊更加鲜美，蒸馒头包子也不会被水打湿塌陷了，对吧，这样的话可能蒸出来的效果就好一点了。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说的一些自己做饭的一些小的秘诀了，大家要注意起来了，好吧。
1: 长期被闹钟叫醒有哪些危害，上班族如何才能优雅起床，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早上叫醒你的可能是你母亲温柔的一句宝贝儿该起床吃饭了，那也可能是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呢香甜的一个吻，也可能是慵懒的洒在你身上的温暖阳光，而现实呢可能叫醒你的只有杀猪一样夺命的闹铃声啊。每次很多人被闹钟啊吓醒之后呢，心都会感觉砰砰直跳，好像要跳出来一样。

0: 早上都有可能会被起床气给笼罩。那长此以往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危害呢？同样的睡眠时间，自然醒会让人身心愉悦，但是呢，被闹钟叫醒却总是苦不堪言呢。这个其实呢是跟睡眠周期有关。一个睡眠周期会被分为两个形态，快速眼动睡眠期和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呢又会被分为入睡期、浅睡期和深睡期。那一夜睡眠当中呢，快速眼动睡眠期它跟非快速啊会交替出现，交替一次称之为一整个睡眠周期，而一个晚上呢我们可能会分为四到六次睡眠周期。自然醒一般都是发生在快速眼动期之后，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几乎已经完全清醒了，醒来前的一个小时呢身体和大脑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工作了，体温逐渐上升，睡眠越来越浅，释放的皮质醇和多巴胺等激素呢，大脑由抑制状态向兴奋状态过渡。所以说自然醒是水到渠成的，一般呢不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呢被闹钟叫醒就不一样了，闹钟才不管你在哪个睡眠阶段喊你你就得醒。但是呢如果你在深度睡眠阶段被闹钟吵醒啊，迷走神经会突然被抑制，交感神经呢就开始兴奋，导致你的神经调节不平衡，就会出现心慌、心跳加速等不适的症状。那如果你是每天都被闹钟吵醒的话，其实对身体的危害还真不小。首先第一个，血压升高，因为受到了闹钟干扰呢，自主神经高度紧张甚至紊乱，肾上腺激素啊分泌增多，导致血压升高，心率更快。所以说如果你本身就有心脑血管疾病，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心脏病、脑动脉硬化、心肌梗死等疾病。第二个，精神压力，长期被闹钟惊醒还会让你承受慢性压力，进而引发失眠等问题和精神压抑。应该很多上班族啊都经历过，定完闹钟之后开始数自己还能够睡几个小时，结果呀他是越想越睡不着觉。第三，会影响记忆和认知，这个被闹钟吵醒呢，尤其是多次被吵醒，就是比如说你定下了很多闹钟，被吵醒之后啊你继续睡，对于人的认知能力啊、判断能力都会有一定影响。美国的科学家呢曾经做过一次实验，分别对自然醒的人、宿醉的人和被闹钟吵醒的人呢进行专业的工作测试，结果发现自然醒的人呢可以做出最正确的判断，而宿醉的人和被吵醒的人都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而碎片化的睡眠呢不但会导致注意力下降，还可能会让你白天更困。虽然道理都懂，但是呢打工人晚点起床又不现实，究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平和而优雅的起床呢？基础版答案啊，依靠闹铃了，就是换铃声。你不要选那些一惊一乍的叮铃铃啊、滴答滴的声音，对吧？可以换一些更有旋律性的音乐，更能够降低睡眠的惯性对我们的影响。另外呢，你可以选择那些前奏悠扬、逐渐激进的铃声，通过声音慢慢增大，逐步的唤醒身体。调节的时候呢，你可以定两个闹钟，间隔20分钟，声音呢先小后大。因为从睡眠的一个两个期啊，它过渡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所以说你在睡眠时期醒来的时候呢会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另外呢，在闹钟第一次响的时候呢，你就慢慢在浅睡的时期就会醒来了。第二个答案呢，就是控制自然醒。这个闹钟呢毕竟是防止自己睡过头的工具，但是我们不能够过于依赖它。其实最好的方式啊，还是调整好自己的睡眠，每天都能够睡到自然醒，这个其实也没有那么难。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需要每天7到9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第二个，作息时间规律，我们可以固定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逐渐的养成规律睡眠的习惯。另外呢，就是创造良好的入睡环境，可以使用什么隔音耳塞啊、播放白噪音啊，辅助入睡。另外呢，我们睡前也可以把窗帘留个缝啊，清晨的日光呢是有助于抑制褪黑素的形成，帮助咱们更加清醒的。所以说你坚持下来，其实你就会发现人也不困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连上班啊可能都有劲了。最后呢，还是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哈，千万不要用自己最喜欢的歌当闹钟铃声了。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夏天停车熄火前不关空调，是怕把车子给伤了。对现在的车子来说，担心得有点过头了。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对于现在比较新的车子来说，夏天熄火停车的时候是没有必要特意的去关闭空调的。你担心那些问题，厂家也是会担心的，也自然是在解决的。天冷的时候，你要一件厚衣服，要有一条厚秋裤，你问你妈妈，一般她都有啊。那大家关心比较多的问题是，熄火的时候你不关空调，那下次启动车子的时候，你这个蓄电池既要给这个启动机供电，又要给这个空调供电，会不会造成什么电路过载，损伤电瓶或者电不够？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有点多虑的啊。汽车启动的那一瞬间啊，这个电瓶会专心的给启动机供电的啊。邱维、玉苗在北京汽车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的《整车电源分配系统设计研究》上面说啊，这汽车启动的时候会切断与启动无关的大功率负载。鼓风机啊，车窗玻璃加热器啊，等等等等，集中电量给启动机使用的。说人话，就是你汽车咯咯咯咯咯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你把车子打着是最关键的那个事儿，其他那些无关紧要的设备，它都自动可以给我们停一停，关一关或者弱化一下。这就好比高考的那几天是吧？高一高二的学生都是放假的呀，目的就是给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境，没什么跑来跑去、吵来吵去这种事情，也不相差这么一两天，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这熄火的时候不关空调，你下次用车的时候，发动机启动就困难了呀。那虽然压缩机确实是靠发动机直接给带动的啊，但是车子启动的时候压缩机啊有缓启动功能啊。陈昌瑞等人在汽车实用技术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啊，外控变排量压缩机缓启动控制策略研究上面说啊，为了降低压缩机对发动机转速的冲击，一般呢都会给压缩机配置缓启动功能的。那当车子启动的时候呢，压缩机的这个动力输入它会被切断的。当处于低转工况的时候，压缩机的转速是缓慢提升的，不会一下子增加发动机的负担的啊。说真话，哪怕你就是那个 AC 按钮开着，嘎嘎嘎嘎发动了，压缩机也是不会立刻工作的。那比如说啊，有离合器的压缩机，你看压缩机也有离合器的啊。在车子启动瞬间，离合器它是不会接合的，等到车子发动之后，离合器才会把它接起来啊。那么除了对汽车设备的担心，有些朋友建议熄火前把这个 AC 关掉呢，是让鼓风机啊把空调管路吹吹干，防止这个产生异味霉变。理论上来讲，这种说法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直接熄火的话呢，空调管路里面温度还是比较低的，热空气呢就会在空调管路里面产生冷凝水，这东西啊有可能会导致细菌滋生。但是啊，要想把空调管路里的冷凝水吹干，并且温度和外界温度相同，得提前很长时间就把 AC 关掉了。那车里的人早就是热死了，像没开空调一样了，前面的冷空调都白开了啊。所以啊，现在的很多车子啊都有鼓风机延时开启的功能的，自动会把你这个操作给它搞定的啊。陆平等人在上海汽车期刊发表的论文啊，鼓风机延时开启功能对空调箱排水性能影响研究上面讲啊，为了确保空调系统在运行完之后通过自行对空调箱内部部件进行通风除湿，起到干燥蒸发器表面及抑制细菌滋生霉变的问题呢，车子一般都是会增加鼓风机延时开启的功能的。你比如说目前比较典型的模式呢，是在车子熄火停车后，你已经停车之后了，熄火之后，这个空调鼓风机啊会以7伏的电压自行启动运行个30秒，随后再停止600秒，同时重复4次。那当然了，有车子不太一样，控制逻辑也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啊。有些车子也许是熄火后继续吹一段时间，直接吹到差不多再关也有，反正他们是惦记着的。总的来讲，夏天停车熄火不需要去担心任何问题，直接熄火锁车走人就行了。比较新的车型的话啊，像什么蓄电池过载、发动机启动困难、空调管路容易滋生细菌有异味等等问题，厂家他们如果自己开车，他闻到了，他难道自己不解决吗？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的，不用太担心啊。
1: 最近有个朋友问，他的车在 4S 店保养完以后，油耗比以前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车子换完机油出现动力下降、油耗增加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多的，就好像我们吃完东西肠胃不舒服，有可能是吃到东西不好坏掉了，也有可能是我们吃的东西是好的，消化不太好，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一次实在是吃的太多了，原因好多了啊。那第一种可能呢，

是属于正常波动变化，就好像是我们换了一双新鞋，即使尺码跟之前的是一样的，可能刚穿的时候也会有点不舒服。因为这个车子即使是更换相同型号的机油，新机油粘度通常也比旧机油的粘度是要高一点的。这个格丁尼亚海事大学做过一个发动机内机油粘度变化的研究啊，它结果是这样的，要换的旧机油相比新机油平均粘度是低 33.85% 的。换句话说啊，就算你换的新机油跟之前一模一样，一开始换进去粘度还是要比之前的要高上不少的啊，但是新机油的粘度也是很快会降下来的啊。史成中、严万祥发表在车用发动机上面的论文《低粘度机油在汽油机上的应用研究》里面有讲到啊，这新油啊在运行前六小时内，由于发动机各摩擦负的剪切作用，机油的100摄氏度运动粘度呢下降明显，下降幅度呢在 26% 到 32%， 25小时之后趋于平稳。因此啊，刚加时候马上感觉动力下降、油耗增加也是不用过于紧张的啊，可能开一个星期之后就正常了。第二种可能性啊，机油型号不一样了，特别是粘度等级，如果换了粘度更大的机油，车子确实会出现动力下降或者油耗增加的。王朝征、张鹏辉发表在润滑与密封上面的论文《汽车润滑油粘度变化对发动机的影响及预防探药》里面有讲到过啊，这润滑油的粘度过大，发动机工作时克服润滑油内部摩擦所消耗的功率就增大，使得有效功率降低。这就好像你用筷子在水里面搅动起来是不是挺轻松的，你在糖浆蜂蜜里面你搅起来你就费劲了，一个道理啊。史成中、贺娜等人发表在汽车工程上面的论文《低粘度机油对汽油发动机燃油经济性的影响研究》上面有讲到过啊，这冷机状态下 5W-30 机油相比 0W-20 的机油呢，机械损失全转速会增加3到5牛米。说真话啊，就是全转速范围内机械损失它都是存在的，那么动力损失增加要达到相同的速度，那就要费更多的油，和我们人是一样的，你使的劲儿更多，你就要吃更多的包子啊。那刚才的那个论文里面也讲到过，相比于 5W-30 0W-20 全 MAP 节油率呢是 0.694% 到 0.733%， 不用记得。说人话，如果你原来用的是低粘度的机油，你突然换成高粘度机油了，油耗肯定是会增加的啊。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呢，是机油加多了，机油过多也会降低发动机输出功率的啊。倪伟发表在内燃机与配件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机油加注量对发动机性能影响的研究上面他做实验的啊。这发动机在最大转速5750转的这个时候啊，这机油液位分别处于机油标尺的下限和上限的时候，测得的最大的机械功率损失呢分别是-29.9千瓦和-34.5千瓦，你看相差15%以上了。打个稍微夸张点的比方，这就好比你原本呢是只搅动一盆水，现在呢一盆水变成一缸水了，你要把它搅得转起来，你花费的力气就是更大了。那这发动机费的力气更大，就是油耗更大的意思啊。最后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加到了假机油啊。牛英伟发表在汽车维修与保养上面的论文《使用副厂件的那些事：一、假冒伪劣机油几率引发的故障实例》里面啊，有讲到过啊，这车子使用假机油，发动机内会出现大量的沉积物，并且会造成发动机严重磨损，出现噪音大和动力下降的故障，就好像我们人吃坏了肚子会出现腹泻、浑身无力的这种情况是一样的啊。那么除了正常波动的情况，其他的问题啊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排除解决的。那最容易判断的呢，就是机油粘度和机油的液位啊。机油粘度可以问一下当时保养的师傅，如果是有带机油桶回来的，你直接看桶上写的也更方便啊。那真要更换的机油粘度等级和之前不一样的话呢，查一下车主手册。一般来说，大一个粘度等级的机油也是允许使用的。你像这种本田雅阁推荐使用的是超低粘度机油，或者是 0W-20 的机油，但是 0W-30 5W-30 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啊。那根据实际的那个需求和情况，当然了，如果车主手册明确规定不能用的那些，那我们不行，倒进去也得马上去换回来啊。那机油液位的话呢，是可以用随车附带的那个机油尺来看一下的。那一般呢，机油加注量呢是在机油尺刻度的3/4左右，如果没过机油尺啊，就是代表机油加多了啊。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抽出来的，也可以去药店买一些大一点的针筒啊，再来一根输液管自己来就是可以的啊。不过要注意啊，不要一次抽太多，一般抽一点之后用机油尺再检查一下机油量，保证这个机油在机油尺最高的刻度之下就可以了啊。
那么机油粘度和机油量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可以先开一个星期试试看，如果还没有缓解，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加到假机油了，可以将机油放出来拿去检验啊。如果真的不幸加到假机油，最重要的是保留证据，然后索赔挽回损失。总的来说呢，这个车子换完机油动力下降油耗升高呢，要么是加到了假机油，要么就是换的时候师傅搞错了型号。

0: 或者说我们自己加了一个保养手册不支持的这种情况啊，那也可以自己简单的判断一下哪里出问题，对症下药就好啊。
1: 开车时，手机导航和接听电话是必不可少的操作，这时候一款稳定可靠的车载支架就显得尤为重要。市面上有很多车载支架，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不仅能提升驾驶安全性，还能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0: 车载支架种类很多，有的不错，有的恼火，有的贵，有的贵了还没什么用，这挑起来有点就是买珠宝玉石的这种味道了啊！你说值钱吗？好像都值钱，合适吗？不一定合适了啊！这手机支架底座有好多种，最不推荐的就是用真空粘在这个挡风玻璃上面的。这种装在挡风玻璃上的支架呢，会影响视线，我们先不讲好了。夏天的时候你挂在前挡风玻璃，太阳在那边直射，还有可能会导致手机过热无法工作啊！蓝凤虫等人发表在湖南大学学报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汽车成员舱内温度场的数值仿真及试验研究里面啊，有对车子进行了一个暴晒实验，结果是这样的啊，那仪表板这种太阳直射的这种部件呢，表面温度最高可以达到65摄氏度，天花板这种晒不到的没有直射的呢，最高只有46摄氏度，即使开了空调，受到阳光直射的部件，这温度也会比其他地方要高上不少的。苹果手机举个例子，买的人也不算少，对吧？那官网上它清清楚楚写在那边的，温度介于零下20摄氏度和45摄氏度之间使用，而且还明确提到啊，长时间将设备置于阳光直射下，以及在高温或者阳光直射环境下使用 GPS 跟踪或者导航功能，会导致设备性能的改变。然后用真空贴或者不干胶之类的这个粘在仪表台上面的这些手机支架也不是很推荐。这种支架虽然呢，比这个挡风玻璃型的要好一点，但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遮挡视线的问题。而且手机依然是处于太阳直射的位置，并且一些高级的车型采用的什么糖塑发泡啊、真皮等等这种工艺的软质的仪表台，还有可能你一踢就把它给搞坏了，还留下个印子，这个就比较麻烦。好比说啊，你拿嘴用力吸这个手背，吸到后面是不是会留下一个比较红的这个印子的？就差不多这种感觉了。那你这个车子这个印子可去不掉啊。那么出风口的支架相对来说就要好一点啊。一来呢是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手机被太阳直射到，二来呢也不用担心真空贴搞坏我们自己的爱车的仪表台啊。那么空调出风口本身也算是比较结实的啊。那康胜利等人发表在汽车科技期刊上面的论文《汽车出风口风向调节失效形式研究及结构优化》上面他做了一个测试的结果，这样的啊，这空调出风口那个叶片啊，它的这个耐特大力度可以达到100牛以上，相当于是这个出风口的叶片你掉一个西瓜它也不会坏，那你放一个手机问题不会太大啊。那不过啊，这种支架它不是把这个出风口给挡牢了吗？你冬天吹热风还有可能把手机吹到死机的，那需要手动单独关闭放支架的那个出风口。而且呢，由于出风口叶片它是活动的嘛，所以说啊，这个夹在叶片上的支架稳固性相对也是会差一点的啊。那么想要避免刚才说的这些缺点呢，就要说到比较推荐的一种支架，叫做 CD 槽式支架，有没有听说过啊？那这种支架是固定在 CD 机的碟片口里面的啊，和出风口支架一样是可以防太阳直射还不遮挡出风口的，而且呢由于 CD 口是固定的，这支架也比出风口是更稳固啊。那如果车子中控台上是有 CD 机的，这种底座支架相对来说是最好的，其次呢是出风口式的，再然后呢才是仪表台和挡风玻璃式的。那么除了底座，手机支架的夹子也有不同种的类型。磁吸式的虽然看上去很方便，只要把磁铁片用胶粘在这个手机背面然后放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根据电子科技大学严鹏飞所著论文啊，基于弱磁传感器的电子罗盘设计及干扰补偿算法研究上面说啊，这电子罗盘载体上的软磁材料和硬磁材料会对罗盘造成软磁干扰和硬磁干扰。简单讲啊，你手机背后放了那么大块磁铁，有可能你的电子罗盘工作嘛是工作的，但是它的工作是被影响的，图画叫做不准啊。那重力感应式的夹子呢，是采用机械的联动机构的，让手机依靠本身重力下压底部的钩爪，带动两侧的夹子夹紧手机，取用的时候呢也还算方便。但这种支架由于联动触发机构是底部的钩爪，所以说固定好以后呢，手机是不能侧过来的，那你横过来就夹不住了嘛，对不对？而且呢，由于一般的这个手机重量也只有100多克的样子，所能产生的重力呢也就是1到2牛，那如果再除去联动机械的损失，实际上支架能够提供的加紧力是有限的，你放上去之后啊，稳固性是比较一般的，也有可能是会有晃动的。那么再来讲一个机械卡扣式的这种夹子啊，不过它有很多种类型，但大多数稳固性都还不错啊。那不过这种夹子用起来比较麻烦，你需要手动嘛解开这个卡扣，把手机这个 放进去，然后再走动，哒哒哒哒哒给它锁紧。

0: 或者咔嗒一下锁紧。那基本上取手机的话，这个操作都是需要双手的，你单手肯定是取方搞不定的。行车过程中什么车子稍微边上停了停，想手机拿下来，支付宝扫个停车费，这种你要两个手来了，一个手搞不下来了啊，那这个必须要停车再来操作。那还有一种夹子呢，一般是带传感器的，只要检测到这个手机啊靠近了这个支架啊，在这个电机它就会自动咯一下啊，就是把这个手机给它夹紧。那想要取出手机的时候呢，一般就是拿你个触摸键或者怎么样开关按一下，它就弹开来了啊，你单手就可以操作了啊。而且呢，电机提供的这个夹紧力呢比重力感应式的要大很多，也不用担心什么磁铁干扰啊什么什么的啊。也有缺点的嘛，贵嘛，对吧啊。那么除了底座和夹子这两个主要部件，连接件也是需要注意的。有的支架呢它是用塑料卡扣连接底座和夹子的，这种有可能不会太稳固，用的过程中一不小心你甩了一下，和朋友聊嗨了碰了一下，或者说高速过个坎沟沟啊减速带啊，手机有一定的几率它是会真的掉下来的。就好像你挂在墙上的这个钩子啊，你就只用胶水也不打螺丝的，那这个钩子有可能没多久有可能没粘好掉下来啦，或者说是挂的东西太重了掉下来了，都是有可能的啊。那尽量选择底座和夹子是固定死在一起的，或者说有额外锁定机构的，你比如说底座的那个球头塞进这个爪子的凹槽之后啊，可以再旋钮给它上上死的那种，有可能像都会不错啊。那总的来说 CD 潮湿的电动支架是最好用的啊，但是呢你得有个 CD 机啊，要看这个车型了。那其次的话呢，出风口的电动支架也还可以的，如果这个夹子不买电动的话，那机械卡扣式和磁吸式也是可以的啊，两者注重的方向不太一样，一个安全性更好，一个会更方便一点。那重力感应式的呢，方便它不如磁吸的，安全不如机械卡扣式的啊，并不是特别的推荐了啊。
1: CVT 虽然也是自动挡，但是用起来的确娇贵一点，和传统 AT 不太一样的。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0: CVT 虽然也是自动挡，但是用起来的确娇贵一点啊，和传统 AT 不太一样的。就好比说都是辣菜，江西、湖南、四川、贵州口味还是不同的嘛，有的干辣，有的麻辣，有的香辣，对吧？那第一个不能做的事情呢，就是长时间激烈驾驶，这个主要是受限于它这个 CVT 结构啊。那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提到过很多次啊，总体来看呢，有点像是小时候玩的这种溜溜球啊，两个连在一起的那种啊。和其他种类的变速器不太一样的呢，是 CVT 啊，它没有这个齿轮啮合来传递动力的。在吉林大学陈志刚所著论文基于锥轮位移的无级变速器传动比控制方法研究上面有讲到过啊，这无级变速器呢是依靠锥轮夹紧中间的金属带通过夹紧力来传递这个动力的。那这种通过摩擦传递动力的方式呢，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发生过热。就好比说你正常走路，你鞋底总不会烫吧，但是激烈的篮球比赛你一场打下来，你手去摸摸这个鞋底可能就是挺烫了，你如果穿拖鞋有可能脚都要没皮了啊。那本田思域举个例子，不少车主朋友有反映的，20分钟以上不停歇的激烈驾驶，你比如说什么连续三路攻弯啊，马路红绿灯反复弹射起步之类的，就可能会导致变速器过热，触发变速器的过热保护啊。第二个点呢，就是冷启动之后呢也不要激烈驾驶，这点所有车子都是一样啊，但 CVT 它会特别的敏感一点，那尤其是北方一些温度比较低的啊。那原因之前我们视频也讲过，主要是为了保护 CVT 的压力钢带等等部件。那市面上不少的CVT 车子呢本身也是带有所谓的低温保护或者冷保护的，那么在变速器油液温度上来之前呢，发动机转速会保持的比较高啊，车速呢也是不太容易上得去啊。那第三个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胡乱的升级这个动力啊，还是刚才提到那篇论文啊，这个夹紧力控制呢是金属带式无级变速器的关键技术之一，这夹紧力过大，那么锥轮和金属带之间的摩擦它就会加大嘛，那液压机构损失增加，发动机的动力很多就被消耗在克服这个锥轮和金属带接触表面的摩擦阻力上了，还会大大缩短金属带的使用寿命。夹紧力如果不足呢，那传输就不足，就会出现打滑的情况，没有办法提供可靠的动力输出，同样也会使这个金属带的寿命缩短。你看太紧也不行，太松也不行，这就像什么用筷子夹豆腐，你夹轻了你夹不起来，对不对？你夹重了豆腐碎掉了，就是这么种感觉，所以说是比较娇贵一点啊。那么车子出厂的时候这些都是匹配好的，那为了保护金属带呢，厂家是不会给夹紧 井里预留多少余量的，都是尽可能调的准的。那你自己觉得有意思啊，要不满足啊，一旦把这个动力去提升了一下，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假井力不足，导致打滑等等各种故障的发生，最后呢就是 CVT 提前下岗啊。所以说 CVT 的车子啊，是不推荐 ECU 去刷来刷去这种事情的啊。你刷完上路本身就未必合法，在封闭道路上玩车呢， CVT 好像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啊。那第四点呢，就是

0: 量不要长时间低速蠕动，哎，这一点呢是针对市面上的一部分 CVT 的啊。这些 CVT 呢是没有采用液力变矩器的，而是采用多片离合器来和发动机的输出端进行连接的。你比如说奥迪以前的这个 Multitronic 啊，那哈尔滨工程大学陆阳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啊，湿式多片摩擦离合器带排特性研究与仿真的上面说啊，这离合器在同步运转状态和空转状态下呢，发热量比较小，结合过程内单位时间发热量最多，发热功率很大，所以这种湿式的多片离合器虽然散热还不错，但如果长时间蠕动反复结合分离的话呢，还是有过热的可能性的啊。那有装配了这类 CVT 的车子呢，就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蠕动行驶，如果真的堵车堵很久的情况下，可以稍稍放开和前车的车距，预留一段距离之后再跟上，减少这个离合器的结合次数啊。同样的道理，地库进出口之类的这种斜坡上，也不要尝试用油门来稳住车子，轰轰轰这样不往后面溜啊，你该刹车你就刹车啊。总的来说呢， CVT 虽然也是自动挡，但是用起来呢还是有些地方和传统的液力自动变速器啊是不太一样的，哎，需要额外注意一些，注意那么多那么累干什么，好处享受，坏处避免嘛，对吧。
1: 我们都知道家用空调设定的温度越高越省电，那么汽车空调把温度调高是否也能省油呢？答案可能让你失望了，调高汽车空调温度不一定能省油。
0: 空调温度调高一点能不能省油，主要得看我们的车型用的是什么压缩机，哎，只有一些使用变排压缩机并且有自动空调的车型才可以靠调高温度来省油啊。那首先如果这个车子是手动空调，只要我们开了 AC 键，压缩机就一直工作，那就算把温度调高点也是会费油的，一样的啊。吉林大学苏建国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轿车用全自动空调智能化控制系统的研究上面，它对空调系统有个示意图的啊。这车外空气呢，通过鼓风机吹到蒸发器上降温之后，还会根据温度设定控制风门混合一定的暖风，最后再从这个吹角啊、吹帘储物的这些口子呢打到我们这个车内。说人话就是，手动空调你 AC 制冷键一开，压缩机开始工作了，温度调高调低无非就是混的热气的多和少，你费的油压缩机做的工一样的啊。这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电子传动分院包寿红等人在期刊汽车电器上面发了篇论文啊，这混合动力汽车手动调节的空调系统设计里面有讲到过啊，这手动空调开始制冷之后呢，只要空调没有被关闭就会一直工作，这手动空调就好比啊有冷热两个开关的水龙头，你把冷水开关拧到最大，然后通过调整热水的开关来控制你最后的那个温度，你不管怎么调，冷水的水费是一样的，用掉的水也是一样多的，你换成空调来看费的油也是一样的啊。那么自动空调和手动空调原理上就不一样了啊。某些车型的自动空调呢，把温度调高是可以省油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孟范峰等人在期刊汽车电器上面发了篇论文啊，这车用自动空调控制策略的研究上面有讲到啊，在 Auto 那个自动模式下呢，风量、温度、风门、压缩机内外循环和出风模式呢是由空调控制模块自动控制的，而且这个 Auto 模式下呢不显示具体的空调模式状态、风量状态。说人话啊，就是你开了这个自动空调之后，所有和空调有关的东西呢都系统帮你包办搞定，哎，自动的啊，也包括那个让我们有点费油的压缩机，它也可能尽可能帮我们调得好一点啊。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车型它的自动空调都是有省油能力的，就要看它实现的方式的。北汽集团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胡科在期刊内燃机与配件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自动空调系统压缩机变温控制方法上面有讲到过啊。这自动空调控制方法有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开度的方式和变排量压缩机调节方式，哎，那自动控制混合风门，那和我们前面手动一样的，哎，冷热风混混来调的，那总归还是要费那么多啊，压缩机都是持续工作的。说人话，这类自动空调本质上和手动是一样的，只是手动操作的那个过程把我们省掉了，调调温度这个东西该费油还是要费油的，压缩机一直都在那边动啊。那真的能够把温度调高并且达到省油的，是使用变排量压缩机的自动空调。怎么分辨？车子你停着的时候啊，你把 AC 键按下去，是能听到发动机舱里面压缩机启动的声音的。如果这个车里面的温度凉快下来了，哎，这个压缩机声音它又开始变得小了，说明这个车子用的就是变排压缩机了。如果你这个车子特别的贵，一开始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有可能你也不是需要在乎这些事情的人啊。那这种压缩机呢，在空调刚启动的时候呢，会高转速运行，尽快降温。当车里的温度低于设定

温度之后呢，压缩机呢会在低转速范围内运行，哎，这样就可以实现最小功率消耗来满足制冷需求了。哎，这种压缩机就是变频空调嘛，房间里面凉快了之后呢，空调它也不会完全关闭，哎，手伸过去空调风也在吹，风门也是有点冷的，哎，但是呢好像没有刚才一开始热的时候那么猛，风量那么大，温度那么低，对吧？它是会自动调的。那如果说我们车型用的是变排压缩机，你温度开高一点，车内的温度更容易达到设定值，压缩机呢也能更低的功率运行，确实能够省一点油的，不过省的有限啊。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浩雅苏志亮在期刊北京汽车上发了篇论文，节能空调系统对整车油耗影响的对比研究，里面有个数据的啊，一台 2.3T 车型分别使用定排变排两种压缩机开启自动空调，温度设置到23度之后来做了个测试，发现使用定排压缩机百公里油耗 12.6 升，使用变排压缩机的话呢，百公里油耗呢 12.17 升，也就是说变排压缩机的车型可以省 3.41% 的油。你大致算一下啊，每年六到九月这四个月要开空调，一个月按照800公里来算，我在的那个杭州九月份92号的油价呢6.83一升，那么一年的话呢可以省下100块钱的油钱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个省下来的油钱真的也不算太多，如果在车里把温度打得很高，自己都已经出汗了，出了汗还要花钱去买什么饮料，星巴克可乐元气森林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你还不如空调开低一点了啊，不值当了啊。那首先不要考虑费油，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空调就是起这个作用啊。那总的来说呢，手动空调温度呢调不调高都不能省油，自动空调如果它自动的是风门而不是压缩机也不能省油，只有那种变排压缩机根据我们设定的温度它自己会调那个功率的，哎，那这个是可以省油的，但省的也有限，不要本末倒置啊。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89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9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09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9周第五位，胡海泉《九歌》。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9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含韵、孟慧圆合作的《不散》，这是两位歌手在音乐旅途上的首次正式合作。凭借对友情不散的精准诠释，两人的合作恰如一场老友重逢，让不散的情谊在歌声里落地生根。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用歌声传递坚守，让每一个怀抱信念的人听见。来自张含韵、孟慧圆的《不散》。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无想》，延续快乐哲学，倡导放下被捆绑的脑袋，传递被生活打倒就先躺下，黑洞袭来就先走开的玩味态度。当生活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这首歌就像一剂良药，让你暂时抛开烦恼，勇敢地向更远的地方起飞。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云霄、张远的《山河吟》。作品融合戏腔与童声，展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之美。当古筝的苍劲旋律与管弦乐的恢宏交响在山河吟中碰撞，李云霄的醇厚声线与张远清亮的嗓音交织共鸣，打破了家国情怀仅存于宏大叙事的刻板认知。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2位。
3: 夜操夜圣夜操

0: 长，夜深月稀，
1: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谭晶的现场版《是我也是我们》。演出中，谭晶携手欧阳娜娜的大提琴伴奏与童声合唱团，以温暖声线诠释平凡人的坚守与光芒，情感真挚，打动全场。谭晶在表演中表达了对志愿者群体的致敬。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悦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万仞乐队的《山顶的风》。万仞乐队是一支成立于2018年的重庆硬摇滚乐队，风格以硬摇和流行金属为主，编曲上采用渐进式摇滚的经典思路，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旋律记忆点，又兼具摇滚乐的现场冲击力。

0: 山顶的风永远不与谷底的尘埃作战，来自万仞乐队的山顶的风。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许佳琪为电视剧《勿扰飞升》演唱的插曲《入酒》。许佳琪此次以歌手身份诠释《入酒》，更是发挥了她擅长在有限表达中传递饱满情绪的优势。她没有用直白热烈的方式宣泄情绪，而是通过绵长的尾音、轻柔的转音，营造出仙侠世界独有的飘渺与惆怅感，让每一段未圆满的情愫都在歌声里有了归宿。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4: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3: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4: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3: 我
4: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形式。

0: 什么区别？
1: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1: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2: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1: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哎？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我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 ，Go， 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1: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您来早了。
1: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2: 王铁牛。
1: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2: 哎，
1: 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
2: 当地的马主任。
1: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1: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2: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不是，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1: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1: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3: 不收就是先收。
4: 跟领导撕吧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3: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1: 这不挺好吗？
2: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1: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
1: 好好休息。
2: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还来啊？
2: 最后一张。
1: 好，来一张。
2: 好，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0: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1: 什么意思？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1: 胡闹！行。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1: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1: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1: 无可救药。
0: 副科长，
2: 领导，你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2: 追什么追啊？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啊？
2: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0: 哦，
2: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腕腕带直，够够他呀，够够他。
1: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5: 是是。
1: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4: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4: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4: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2: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1: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4: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4: 我真没问题呀。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4: 哎呦，
6: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可以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2: 哎，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0: 哎嘿，
2: 漂亮。
1: 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4: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1: 来，再借我用一下。
4: 你不是给我的吗？
1: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2: 素材够了。

0: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1: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2: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3: 好啊。
0: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2: 好，三、二、一。
0: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闭上去就行。
4: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5: 哎，我说冯巩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6: 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5: 不，那您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啊，像什么说学逗唱
6: 啊，什么唱念做打呀，
5: 诗词歌赋、
6: 琴棋书画嘛，
5: 捕鱼捉蟹
6: 啊，煎炒烹炸、
5: 刀枪剑戟、
6: 斧钺钩叉、
5: 帮人搓澡、
6: 替人桑拿、
5: 给人洗脚、
6: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5: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6: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5: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6: 啊？
5: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6: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剩下了。
5: 那好了，
6: 不帮。
5: 有你这句话，我跟谢晋说了，
6: 你跟他
5: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6: 不是谁？
5: 谢晋、谢导
6: 啊，
5: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6: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5: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啊，
6: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5: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6: 什么戏啊？
5: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6: 别人也演不了啊！
5: 啊，
6: 你看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5: 啊，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6: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5: 啊，不，
6: 没车接我，我这
5: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6: 对呀、啊，
5: 嗯。
6: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5: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6: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下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出手演了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5: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6: 啊，
5: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6: 啊。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才，才挤点
5: 啊？不，不挤
6: 啊！
5: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6: 那我呢？
5: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6: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5: 都是老板，都一样。
6: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5: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6: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背脚板啊。
5: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我
6: 啊，
5: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6: 嗯，
5: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6: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5: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6: 啊，
5: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6: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5: 我说冯巩，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6: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5: 哎呦，怎么着？ 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6: 怎么得的？
5: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6: 你看见了是吧？
5: 那苏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6: 哪首啊？
5: 拉美子拉，
6: 拉美子拉，
5: 拉美子生来就不怕拉，拉美子生来就拉不怕。

0: 行了，
1: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0: 谁拉车我给谁，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
0: 跟着说说，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1: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2: 没错。哎呦，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1: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2: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1: 对，300块要什么支
0: 票？多少钱？300块啊？
1: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啊，
0: 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1: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0: 嫌钱少是不是？
1: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0: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
1: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
0: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1: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0: 不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了，
1: 是
0: 不动就要发胖，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1: 没错，
0: 痛苦。
1: 不，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哦，
0: 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1: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0: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1: 谁演董事长？
0: 穆铁柱啊，就抱俩孩子。
1: 别介，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0: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1: 不拉穆铁柱吗？
0: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1: 董事长女儿坐车？
0: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1: 别，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0: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啊，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啊，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
1: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0: 不行，
1: 赶紧，
0: 这300块钱
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0: 那我真上了，
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啊，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0: 赵丽蓉。哎，这
1: 还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0: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1: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0: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0: 今天我们是通过印度洋国际通讯卫星向大家现场直播一场规模空前的在北京世纪饭店进行的中国拳王重量级卫冕战。现在让我们以掌声欢迎现任拳王朱时茂出场。这个红色披风的朱时茂，他今年34岁，身高是1.78米，体重是99公斤。他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极大的注意力。朱时茂在中国保持重量级拳王称号已经长达5年之久了，一直保持不败记录，今天也格外的引人注目。拳王朱时茂身穿着红色披风，像是一团跃跃欲动的火。请问您今天参加这场拳王卫冕战，对战胜对手卫冕拳王有信心吗？
1: Of course, no problem.
0: 对不起，这是在中国，请您用中文。
1: Oh, I'm sorry. 啊，对不起，我以为是在国外。当然了，没有问题。
0: 那么，今天比赛呢，全球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现场直播，预定了卫星电路的时间有70分钟。您觉得比赛当中，您最多几个回合就可以将挑战者击倒在地，而蝉联拳王称号呢？
1: 当年鲁智深三拳打倒镇关西，难道我还不如古人吗？
0: 说得好，拳王朱时茂字字有声，落地是铿锵有力啊。好，接下来让我们再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挑战者出场。是挑战者，请问先生，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这还问吗？这不来打架来了吗？
0: 怎么是来打架的？您看全场观众一片哗然，笑声四起啊！您到这儿，我们进行的是拳击卫冕战，您是挑战者，来参加拳击比赛来了。
2: 这有什么两样？不是就是一个把一个打趴下算吗？哎，在外边打架，他警察管；到这儿打架，大家还喊好。
0: 您说的是一点也不假呀。请问先生您贵姓啊？
2: 陈。
0: 哦，姓陈。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2: 没名。
0: 没名？
2: 在家喊二，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子。
0: 哦，我们知道了，您是大家都听到了，他叫陈小二子，没得说，是日本人。
3: 人纯种呢。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运动员赛前5分钟的自由演讲时间，我们要听一听运动员他们各自呢有哪些激动的话要对我们的广大的观众来讲一讲。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先要采访一下现任拳王。请拳王先生朱时茂对广大的电视观众讲几句话。
1: 朋友们，我想大家一定不太理解，当一个拳师如果没有对手的话，他的内心是多么样的痛苦啊！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施展一下我这个拳头的威力了。不过我非常的钦佩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小伙子，钦佩他的勇气，钦佩他的胆量。
0: 请问拳王朱时茂先生，听说您为了这场比赛做了精心的准备，前一段还专门到了美国，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观众介绍一下您在美国和哪些拳击同行，特别是著名的拳师进行了切磋和交流呢？
1: 那太多了，比如说阿里。
0: 哦，阿里，这是著名的老拳王啊。
1: 霍利菲尔德。
0: 哦，霍利菲尔德不久前刚刚是蝉联拳王。
1: 富尔曼
0: 42岁的老拳师啊。
1: 泰森。
0: 哦，这个观众非常熟悉，是一代拳击骄子拳王泰森呢。
2: 好像泰森出事儿了吧？
0: 对不起，泰森是犯了强奸案坐监狱了。
1: 这里也知道了吗？
3: 电视里都播过了，
0: 对，都报道了。
1: 现在消息真灵通。我去监狱里面和他进行切磋。
0: 哦，您去监狱看望过泰森？
1: 当然。
3: 哎，你就说您去探监不就完了吗？
2: 人家都这模样了，怎么和你切磋呀？
3: 牛都不会吹哨，
2: 你先下去圆一圆去。
0: 哎，他怎么说？请问挑战者，您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们说吗？
2: 没什么说的，就一个字，不服。
0: 对，就是一个字，不服。
2: 我从小还活着，人就这毛病，我听不得谁称王称霸。
3: 要什么？
2: 你问我们这哥几个，在我们那片我们那胡同谁敢？
3: 要谁敢？
2: 合着北京四城，您打听打听。我陈小二呢，打遍四城无敌手。我前两天才听说什么什么，有个叫什么朱什么
3: 朱什么帽，
1: 朱石帽，
2: 朱石帽，他在拳台上一战五年，没人敢跟他叫板。给我这戏，我这火，给我这蹭一下子，我就咱什么也别说，这是骡子是马，咱台上见。对，
0: 从观众的掌声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你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您有这么大的信心，您考虑过没有？万一您要是输了的话，
2: 输了也是亚军呢。最主要不是这个，但是这个人家奥运精神说的好，不是那个重要的在于掺和。
3: 对对对，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在于参与。
2: 这参与不是掺和，掺和就是参与，参与不是掺和，
3: 这不一样，
1: 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嘛？
2: 就是要没有文化，掺和没问题的，但是他们本身没参与。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到站在拳击台上的，这是专门由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指派的特级职业高级拳击裁判员，由沙特阿拉伯专程赶来执法这场拳击比赛的高级裁判唐杰忠先生。他向观众挥手致意。由于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知道这场拳击比赛难度很大，所以专门指派了唐杰忠先生来出任主裁。他便在检查运动员的器械，检查拳王的手套和护具。
2: 检查，
0: 再看看挑战者。
4: 张嘴，张嘴，
0: 他便检查。
2: 我登记过了，25岁。
4: 我要看一看
2: 牙口，
4: 还真口啊。我看看你的护齿。
2: 什么叫护齿？
3: 就那假牙，我不戴。
4: 参加比赛必须要戴护齿。
2: 我没有。
4: 那个，
2: 那这个，朱德，谢谢您了啊。
3: 哎，那个是我戴的，大夫。
2: 我又不嫌你脏，
3: 我还嫌你脏
0: 了。门的肩上对比赛的最能皮肤
4: 主义，双方
0: 运动员拿锅都忘了准备，
4: 握手。
0: 双方运动员互相伸手示意。
2: 打我干什么？
3: 打我干什
2: 么？别打我，你懂不懂啊？
4: 这就是你的不对，
2: 还别打我呢，还。
0: 老太太，陈小二子肩上现在盯住了礼仪小姐，她的精力有些分散。双方比赛就要开始了，
3: 滚！
0: 第一局比赛开始。拳王朱时茂一上来，连连发功，右手两个之前抢陈小二的抱头式。陈小二子被他鞭声不敬。
2: 你要是服了，就省得我动手了。
3: 没有。
0: 拳王朱时茂占据主动，陈小二子在第一阶段比赛里被动，他现在居中二。陈小二子，陈小二子，
2: 三队，
0: 他被唐杰忠喊比赛暂停，他忘了这不是 散打比赛还是拳击比赛？
5: 观众来就是茂先生对此没有什么防备，所以被打到拳台一边。请问拳拳二子先生，您刚才采用的什么拳法呀？
6: 王八拳。
5: 刚才采用的是王八拳。哦，这种拳法在我国农村，特别是广大妇女打架的时候经常采用。运动员的运气是进行一种交锋，就是一个王八拳。接着，哦，这就是反王八拳，打的前方朱世茂一阵趔趄，透不过气了。王二子先生，连续进攻。
6: 犯规！
5: 朱世茂开始反击，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里边，我们看到
6: 先揍你。
5: 拳王朱世茂先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而陈小二子先生找到的利用比赛暂停的机会，又给了拳王一拳。
6: 来，准
5: 备，双方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6: 好，
5: 陈小二子先生一上来就是又是王八拳，接着反王八拳，这次拳王没有防备。拳王朱世茂左右开弓，陈小二子先生只压屁股到架之中，反手之力。拳王朱世茂八面威风，双方打作一团，一阵兵荒马乱，连主裁判唐金东先生也挨了一拳，双方又成一团，裁判将双方分开，第二局比赛结束了。这次陈家先生看上这个示意，
6: 让我暂停。我
5: 信。今天比赛里，陈小二子成功的利用偷袭形象的战术，两次偷袭得手。运动员经过两局比赛以后，体力消耗相当大，而且汗流浃背。拳王陈小二子心安理得的坐在了拳王位置上。朱世茂像是发现了另一点，
6: 我踩
5: 走，我在台上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观众从沙特阿拉伯赶来的国际裁判唐金东先生将双方分开。这次挑战者陈小二子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拳王朱世茂呢坐到了拳王的位置。陈小二子今天带来的饮料非常奇特，是北京夏季人们经常饮用的西瓜。第三局比赛一开始，拳王朱世茂找到了利用对方注意力分散的特点，一拳射入对手的门面上。陈小二子的脸被中间打上了左侧，又一拳被从左侧打。眼中，前方朱书茂采用了幻影游动战术。前方朱书茂打到罗闪，左手的一记罗闪。陈小二在这场比赛里边，接近百分之。我给大家接近百分之打开运
6: 动。怎么了？
5: 究竟发生什么事？
6: 你怎么咬人呢？
7: 我没有。
6: 没有咬吗？
5: 裁判没有看到，
6: 没有，
7: 怎么没有？你看你是不是咬了？
5: 那怎么
0: 这次广大的电视观众看了非。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你们好。

0: 清楚，天
1: 地之间
0: 咬
1: 了，
0: 是咬人了，
1: 是他自己咬的，怎么知道自己咬的？这是不是他的牙？啊，
0: 裁判没有，拳王一拳将主裁判打倒在地。这时候陈小二子抱着拳王，拳王同时抱在台上，高声大叫起来：“哎，你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陈小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连拳带打。是没有分出胜负，究竟鹿死谁手呢？巴塞罗那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

0: 后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县政府召开政企恳谈会，8月9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听取全县重大项目手续办理、开复工及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存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及相关企业诉求意见，现场解难题、谋发展、化未来。会上，各企业负责人敞开心扉，坦诚建言，围绕手续办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保障支持等方面反映实际困难，提出意见建议。张雪春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现场协调推进解决，要求相关乡镇行业部门现场逐一答复认领，明确解决路径、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张雪春说，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保障项目就是保障未来，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树牢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依托联审联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时消耗。 要立足岗位之

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全要素保障，助推企业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进度，推进项目快开工、快竣工、快达产。要动态优化重大项目储备库，清理长期停滞滞后项目，引进优质产业项目盘活资源。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王建美、陈国华、刘洋参加。历史上的今天，1982年8月10日，全国首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北京开幕。1990年8月10日，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第一艘冲氦载人软式飞艇在湖北省荆门市首飞成功。近日，乌兰察布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夜市招聘会在吉林区中心广场举行。本次招聘会共汇集130家优质企业，推出5000余个就业岗位，覆盖信息技术、加工制造、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吸引众多求职者驻足洽谈。8月8日，2026年全民健身日，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活动在包头市昆都仑区阿尔丁广场启动，活动设置1000人文体展演、趣味闯关、花车巡游等8大板块，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全民健身嘉年华。据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管委会统计，今年1月至7月，满洲里市跨境电商出口额达44.74亿元，同比增长14.4%。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今年8月起，内蒙古全区范围电子税务局社保费全流程线上办理通道已全部打通。8月8日，英雄之路环游阿拉善全域越野穿越线路重磅发布。这条专为越野爱好者打造的精品线路，深度挖掘阿拉善沙漠、峡谷、航天、胡杨等优质资源，为广大游客带来安全、丰富、沉浸式大漠自驾体验。8月10日，周一，为期4天的2026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将在鄂尔多斯空港物流园区打响。这是国内无人机项目最高级别专业赛事，将吸引全国各省市近90支精英队伍、近500名运动员齐聚鄂尔多斯，同场展开空中巅峰对决。8月9日，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7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8月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2026级新生请注意，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2026年8月9日，存款市场出现罕见两极分化，国有4大行集体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而河南、浙江、云南等多地中小银行则出现涨跌互现局面。部分银行下调利率，另有湖北、广东等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最高上调33个基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新核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如何划分？红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六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在避雷针和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伞，不要接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降水灾害，降雨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紧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有哪些安全常识？关门窗，家中宅，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低洼地断电源，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电线落速报警，注意肩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可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遇水淹登高地，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需要做哪些准备？掌握灾情预报，经常收听天气预报，密切注意天气变化，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测，做好防洪保护，学习防汛知识，认真学习有关汛期防灾抗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避免危险活动。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以外出在外的要寻找安全地带避险自护，不到易发生山洪、河西边沙滩低洼处去区域游玩逗留，不到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危房里活动停留。需过溪河要找桥梁通过，不要涉水过坑、过溪、过河，更不要冒险抢渡溪河。气象灾害避险指南：洪涝，洪水来临前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的电线杆、铁塔。洪水围困时，尽可能抓住固定物或大体积漂浮物，利用通讯工具寻求救助。如无通信条件，可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呼救，注意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洪水过后，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电线杆、铁塔、雷电。在室内关闭门窗，切断电源，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机，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如在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最好不要洗澡。在室外远离树木、铁塔、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间和低洼地区逗留。大风，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 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避免狭管效应，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即使清理易燃物，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格管控野外火源。遇大风天气，施工单位应停止室外高空作业、动火作业，并保在室内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有封顶的公交车站等，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胸、腹部不受袭击。如在开车途中遭遇冰雹，应把车停靠路边，注意远离可能有大型物品掉落的区域。暴雨洪水过后的注意事项，被困人员这样自救。有通信条件的可利用通信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控情况，寻找救援。无通讯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求得尽早解救。积极采取自救措施，寻找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不喝生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饮用开水、瓶装水和桶装水。肉眼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水或湖水，直接饮用也存在危险。在不得不饮用的情况下，用明矾和漂白粉浸片澄清消毒，至少煮沸五分钟后方可饮用。饮食要注意，洪涝灾害一般发生在高温高湿的夏秋季节，食物易腐败变质，食用不洁食物易引起痢疾、伤寒、甲肝、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淹死、病死的禽畜可传播猪链球菌病、禽流感等传染病，不可加工食用。雨后菇常有毒，不要采食野生蘑菇。防家禽污染，洪水后家畜、家禽等动物尸体要及时掩埋或焚烧，掩埋地远离居住地和水源50米开外，挖2米以上的坑掩埋压实，不要靠近电力设施。雨天在户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更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还应尽量避开电线杆和金属材质斜拉线。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应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使人触电。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的木棒、竹棒或干布等绝缘器具，使伤员尽快脱离电源。泡水车这样处理，仔细观察车辆发动机、电机有没有被淹。如果有被淹的痕迹，千万不要试图点火，因为此时如果点火造成车辆损伤，可能无法理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一般保险公司会安排专业拖车将你的车送到修理厂，并进行定损及维修理赔。如果车被洪水冲走了，水退了以后也找不到车，要第一时间向交警报案。如果车牌被冲走了，最好在第一时间电话报警，在天气好转后去辖区的派出所立案，携带证件手续前往车管所补办车牌照。做好室内环境清理，进入室内后应尽快将积水清除，如果在积水的表面有石油类的物质存在，需先联系专业人员将石油类物质去除之后再清理积水。一些不易吸水的材料，例如金属、玻璃和硬塑料等材质的物品，可以进行清洁和干燥。有些吸水性很强的物品在洪水过后很难清理和干燥，比如地毯等，可考虑直接丢弃。做好室内环境消毒，室内环境消毒前先对室内进行彻底的环境清污，清理动物尸体、淤泥、垃圾、粪便，清除生活污水和各种积水等，做好无害化处理。室内物体表面、墙壁和地面可采用有效氯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作用时间30分钟。在无疫情情况下，不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以自然通风为主。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勤洗手，不共用毛巾等个人卫生用品，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下水劳动时每隔一到两小时出水休息一次，警惕传染病，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不要忌医和迷信，任何发现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均有义务向当地医疗卫生单位报告，以便及时调查处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冰淇淋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

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谈

群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

曲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
二人排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排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找马路哎，
1: 那里马路哎，马路也不搁的找户还，起五更，那睡半夜，半夜吃了一顿早起饭，烤上梨，那拿上笔，来来那大大那点上溜。上次来到那南大台，大牛套在那小鼓里，小牛套在那小鼓板，鼻子一水那巴巴的小牛啊，那拉的往前瞧，来来回回那走几遍，上次刚了那一大批，瘦后牛喘一喘，喘一喘那个咸一咸，我头戴雨。油里掏出三件宝，火是火嘎冰火里，打个火我抽带你。猛然抬头看见那老婆她来送饭，头不梳那脸不洗，越看好像个男子汉，我又想打他那几牛逼，又怕山上的人啊来瞧见了。

听我爷为妻给你刷钢月，家里嘛地里边哪有功夫是求大

0: 黄色的八哥。
1: 此话怎讲？
0: 这话的好听。
1: 好听不好听吧，换杯提出来合适。
0: 你看下大雨这好啥情，你和我做球面能不能？
1: 不能。
0: 哎，我看呀是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那把王爷抓得几对呀。
1: 我看你是几两马买家回了。
0: 此话咋讲？
1: 好大的个胆子。哈哈，
0: 人人都说个个都讲，老婆不打不听，油面不杀不精，三天不打你上房搬砖溜娃，一天一动你喜欢不精，惹恼本丈夫这个嘎溜脾气，这皮全出笑，在你面前一肉打得你满床乱转，打得你狼嚎鬼叫。
1: 说哪了？
0: 哎，说对了。
1: 来来来，要打你就死架，打死老婆叫你打一辈子搞过。
0: 哎，逗你了，你我本是抓奸夫妻，咋舍得打你呀？
1: 威奇，我也是戏你了。你不是撞秋面，我撒秋面，你把力。
0: 哎，那咱就现在抓起来。

0: 说不急切，
1: 也好，大拉拉球鞋啊，笑话。

0: 你说这些上话了，多不多么就扯上人家。自从你过门来，我把你当成那宝贝疙瘩的，还在嘴里怕盐，拿在手里而我怕水了，一年四季放心不下。水兄，你好像当朝绿干废，我的小说就像那刀子脚一门。
1: 哎呀呀呀呀呀，五八尺男子汉，一把鼻涕是一把泪，哼，妈呀娘娘骨气。
0: 是你的，
1: 那是围棋，我逗你俩
0: 啊！此话道着，
1: 道着，
0: 果然，
1: 谁还哄你不成？你我本是恩爱夫妻，堂堂叶菜叶落意。
0: 哎，早就知道你是咋唬我了，待我回来给你买上两块大鸭梨。

0: 就那姑奶奶来哭那瓜皮。
1: 哎，要是我姑奶奶吃着了，哪哭那瓜皮？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一点点，
0: 就一。

0: 找马路哎，
1: 那里马路哎，马路也不搁的找户汉，起五岗那睡半夜，半夜吃了一顿早起饭，烤上梨那拿上笔，来来那大大那点上溜。上次来到那南大台，大牛套在那小狗里，小牛套在那小狗背，鼻子一水那巴巴的小牛啊，那拉的往前瞧，来来回回那走几遍，上次搞了那一大批，瘦后牛喘一喘，喘一喘那个血也血，我头戴一眼。油里掏出三件宝，火是火嘎冰火里，打个火我出带你。猛然抬头看见那老婆她来送饭，头不梳那脸不洗，越看好像个男子汉，我又想打他那金牛鼻，又怕山上的人啊来瞧见嘛，来瞧

家里嘛，地里边哪有功夫是球打？

0: 三个八个。
1: 此话怎讲？
0: 这话的好听。
1: 好听不好听啊，换位提出来合适。
0: 你看下大雨这好啥情，你和我做球面能不能？
1: 不能。
0: 哎，我看呀是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那把王爷抓得几对呀、啊
1: 嗯、我看你是几辆马买家回来。
0: 此话咋讲？
1: 好大的个胆子。哈哈，
0: 人人都说个个都讲，老婆不打不停，油面不杀不紧，三天不打你上房百转六娃，一天一动你喜欢不紧，惹恼本丈夫这个嘎溜脾气，这皮全出笑，在你面前一肉打得你满床乱转，打得你狼嚎鬼叫。

0: 要打你就死架，打死老婆叫你打一辈子搞过。
1: 哎，逗你了，你我本是抓姐夫妻，咋舍得打你呀？
0: 威奇，我也是戏你了。

这哭哭啼啼的，也不擦那张球鞋，笑话。

0: 孩子他妈，你说这些什么话了？多不多么就扯散人家。自从你过门来，我把你当成那宝贝疙瘩的，还在嘴里怕液，拿在手里而我怕水了，一年四季放心不下。叔兄，你好像当成驴肝肺，我在想说就像那刀子脚那么。
1: 哎呀，五八尺男子汉，一把鼻涕是一把泪，哼，妈呀娘娘骨气，
0: 是你的，
1: 那是围棋，我逗你了
0: 啊，此话道着，
1: 道着，
0: 果然，
1: 谁还哄你不成？你我本是恩爱夫妻，堂堂叶菜。叶落意呀！
0: 哎，早就知道你是咋呼我了，带我回来给你买上两颗大鸭梨。

0: 去那西瓜地里呀、啊，给你瞧他个仔仔细细。
1: 娘家用那很大活呢，是红皮筋。
0: 不行啊，好些叫你买一，拿回来呀、啊，拿苦那揉揉，就那孙子奶奶，苦那发皮。

0: 妹妹，咱们家去结局。
1: 姐姐，大姐姐还是大伯大伯了？那咋大伯呀？
0: 大姐姐，你瞧一瞧，
2: 都这些腿是好姐姐在，讲讲话来养老在，讲走转养家转，在水讲呱呱呱二姐，在湖煮煮这么啥菜，再把手机直接推来。那能不管说养别再来养别再。

0: 他妈拽着走。
1: 哎呀，太漂亮了！
0: 算你求家弟弟了，你还敢吼了？求家不敢吼。
1: 哦。
0: 叫来了花头仔，你先听还是我先听？
1: 当然是我听呀嘛，我们就不我听呀。
0: 那你去听。
1: 哦，你去转。
0: 哦。
1: 杨六子，
0: 哎，
1: 我们看不见，
0: 看不见，看不见月水了。
1: 哎呀，这可咋地？
0: 啊，都在
1: 哦，
0: 又不是口后，你看不见我来吧？
1: 你先听呀。
0: 哦，我听见那些吼的，混混的，一两天不怕你，叫给你刷。
1: 哦，
0: 说哎，你不跟着我了。
1: 哦，
0: 我听见叫给你刷。
1: 哦，
0: 啊，妈妈，你口后我咋掉？

0: 抱着那个小爸爸要那个比
1: 而且你哥哥关键说说睡好了
2: 哦，
1: 而且叫拿的那小是武器，你啥你哥哥拿的手
2: 拿的手，
1: 你要这张脑就这么一块肥猫腿倒带啊，你啥你手手拿的手
2: 拿手，
1: 而且你手手拿的两把柳亚肥刀，而且换你哥哥切糕打在后高，后高打在切糕，放手打在地上，地上打在高手，再看打在一样倒了，腿也尿了，包括嘎菜的不白断上了，
2: 妈妈会给我打
1: 哎，后头你打了脑不着了，你赶紧说条件好啊，
2: 那我又没有叫哪个
1: 谁再从你那叫哪个来看一开帽给你爷咋骗咋吧这叫你说我调侃咋开咋地
2: 我让你去这
1: 哦哦
2: 老刘子
1: 哎
2: 你过来
1: 啊咋地啊
2: 老刘子
1: 啊
2: 哎呀刘子个老刘子老刘子
1: 哎
2: 我夸夸的就把你咋个一下
1: 这你把我咋个啥、哎、这次今天又叫爷爷跳的这个
2: 老刘咋咋个哈了吗
1: 咋都知道了老刘给一个油车
2: 有上油车
1: 了求你那好就求你那有点这就叫叫夸夸尿尿给上老刘给个东西
2: 有上呀
1: 求你好就求你有点嘛
2: 哎老刘咋
1: 哎
2: 只要叫我强说我咋弄咋你的你说咋接就咋接咋接咋接就咋接
1: 咦这家伙哎你说咋咋接咋接一咋咋接就咋接这怎么改好来停
2: 哦老李子、
1: 哎、
2: 你问哈
1: 亏哈吧大姐问哈

0: 看见了吗？听见了吗？
1: 没听见。
0: 看见了吗？
1: 没看见。
0: 好话说了，看穿脚起滑兔子可是好好的，听见了吗？
1: 听见。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净有事了。
1: 也没听见，
0: 我刺激你不到你啊，多少？叫一声王涛子，你过来。我说哥哥的拉大呱呱，早说哥哥的嗨。哎呦，这真是个帽子哇、啊！这歌唱他都。
1: 哎呀，让你咋？
0: 啊哈呀呀，个你来嘞！你多少感觉？多少多少多少？
1: 来来来，让大家来一个。
0: 哎，那给那个打杠老汉，你吃不乱走不乱，脚架上溜出开台上，你地上你大大个头出乱来了。哎，那给这个脏脚东西那
1: 个。那好老汉。
0: 嗯，咋叫好老汉还？啊，都在。
1: 哦。
0: 嗯，你扣后，我咋再调给哈？
1: 哦。
0: 我就在昨天才看有啥叫的。
1: 哦。
0: 我咋再调给哈？你扣后哎。
1: 哦。
0: 啊，我调件好的聊聊我不哈你，你不用跟着我了哎。
1: 哦。
0: 是吧？哎，那你扣后我咋再？
1: 快想好了。

0: 哎呀，我拉
1: 妈妈，妈妈，
0: 别拉妈妈。
2: 阿斗子，我今跟你叔叔和你哥哥给打起来
1: 啊！打起来！
2: 我今你叔叔那那俩把柳亚飞刀就把你哥哥那头上，左一刀，右一刀，刀都离不了后脑勺，现在头也打烂了，娃哈哈挨地跟你还留下半颗。
1: 那
2: 个
1: 咋
2: 地啊？你看看我咋再看？哎呀，阿斗子，我今你叔叔可吃叫了！
1: 咋地了？
2: 我今站在那边还就像你哥哥，我就像你哥。啊、你跟爹聊聊你，你一个病两颗叫，你哪个腰盘还打过仗、
1: 啊？哎呀，老刘子，你
2: 还骂个谁？俺都在你这调侃。
1: 起站。
2: 哦哦。
1: 让刘子，
2: 哎，咋地啊？
1: 我这个让刘子弄。
2: 哎，你上就算。
1: 我咋再把你看看咋？
2: 再咋厉害？小家咋都考了白了，不乱那样说。
1: 咋个哈嘛？
2: 爸。
1: 哎呀，咋个哈嘛嘛？
2: 爸。
1: 你长得不就咋？
2: 爸。
1: 你要不叫咋了？你取战。
2: 取战就取战。
1: 你好久扣后。
2: 啊，扣后就
1: 扣后。取战。我嘎有办法，好久取战。
2: 有啥办法？
1: 我们布两个大石头个。
2: 这家伙这个老不乱晃，那么远叫你去布。
1: 取战。
2: 啊。

0: 孩
1: 三个大嘞，
0: 哪大嘞？
1: 大中嘞，能嘞。
0: 慢下，从小吃了鸡鸭拜拜。
1: 你比咱父行吗？
0: 哦。
1: 哎呀，杨六子，
0: 成了吗？少爷吃死上气了，不成了吧？
1: 杨六子，那咱不能吃头了。
0: 吃呀，吃头。
1: 哦，
0: 没鸡。
1: 净你给我不少跑了，
0: 见了也是没见，没见还是没见。
1: 杨六子，
0: 哎，
1: 再咋个哈嘛？
0: 再咋个哈？哦，咋都是闹了，还是小家的，里头是上扎着上，里头是上扎着上。
1: 杨六子，
0: 哎，
1: 闹了，
0: 闹了吧？
1: 闹了，
0: 闹了。
1: 哦，
0: 你不偏笑，你想上个保障吧？差你考了白了。
1: 想保障哎？
0: 哦。
1: 哎，
0: 谁呀？这家也叫哪？这哪在做哪？
1: 哦，
0: 哦，你不要笑了，黄桃子不能再慢慢当个张年就掉刀了。俺就是袖子上闹了，俺都上来玩几条，俺这包上鱼
1: 了。那你咋那个就少驴了？

0: 啊，他这个瞧见了吗？
1: 嗯，瞧见了。
0: 看见了吗？
1: 见了。
0: 就在了。哎，不离此地。
2: 那驴子，你让那家过来给我。
0: 你上来。
2: 你让了。
0: 还不到给你有上了，还在这个地方。
2: 哎呀，让驴子。让驴子
0: 来。不来你、啊。不查说。
2: 你查。来了不让吗？
0: 你是不是找我还报销呀你啊？啊，这个的，让刘子弟怎么妙苦了？这个庄稼铺开，这个又出来了，你咋偷来了？这个，这家伙，这个的，阿杜仔，你扣后尾咋这条？这庄稼才好的来呀！你扣后哎，
1: 兄弟子，
0: 哎，
1: 我都有小卡碎，
0: 卡碎了、哦，哎，卡碎，你扣住那个柱子，过个水给找找。
1: 哦，
0: 再下水管，哎，哦，你就过那水管，我咋再调给啥？哎，咋调完这个家伙也，同样咋打对就出来了，这高过还调包掉入过大年了，靠光过了。
1: 那你亲手调包个水。
0: 对。

0: 在下你心酸啊。
1: 阿兔子，你哥哥和你叔叔倒霉了。阿兔子，
2: 阿兔子，阿兔子。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53回会刘璋虚设鸿门宴。
5: 庞统终于说服了刘备，促使刘备下决心兵进西川。开始这位刘皇叔啊一直是犹豫不决。你说取西川吧，对不起同宗兄弟刘璋刘季玉；不取西川吧，自己这个大业又难成。经过庞统给他这一分析，把这道理给他讲得非常透彻，这西川不取就不行。是刘备猛醒了，又加之他想起来自己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隆中对就曾经跟他说过，你要想成霸业，必须先取荆州，后进西川，成鼎足之势，然后再发中原，你才能统一天下。刘备一想，现在不能再前思后想了，摇摆不定，那样对我的霸业是十分不利啊。他立刻吩咐庞统把诸葛亮以及众文武都请来。刘备这话刚说完，呼啦一下，诸葛亮领着文武进来了。感情都来了，天这么晚了没睡，谁睡得着啊？这是多么关键的个时刻呀，西川的使臣都来了，主公刘备到底下不下决心取不取西川呢？这可是关系到主公刘备的霸业，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所以大家心里都不踏实。不仅是现在不踏实，自从上次送走了那位张松先生，众文武一直就在盼着西川的消息，现在可把这位西川使臣给盼来了，到底主公怎么打算？连诸葛亮也在内，希望刘备早下决心兵取西川呢。庞统啊是有点着急了，他直接跑来见刘备，跟刘备才说了那番话。现在一听说主公已经下决心了，把大家请来审时度势，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是得商量商量。所以刘备这话刚说完，这些人就到齐了。以诸葛亮先生为首的有庞统、关张、赵云、黄忠、魏延、糜竺、糜芳、孙乾、简雍，刘备的股肱大臣呢就全到了。这通商量整商量到了五谷天明，鸡叫三遍了，合着研究了一宿。那当然了，研究的真细，不细哪行啊。就算是刘皇叔下决心领人马进西川，那荆州谁管呢？把荆州做跳板那是不假，虽然上了船，可这跳板也得顾着点儿。您一上船，本人家把跳板这么一撤，回来上哪儿待着去？再说你光进

兵也得有个基地呀。你人马前脚走了，后边的子重粮草有哪供应啊？所以呀、啊，还得顾着点这荆襄。经过通宵商议，得出结果来了，就是刘备领人马进西川，由诸葛亮统领荆襄九郡。第二天一早，诸葛先生就升了听了，升听派将，他派关羽、关云长据襄阳镇守青泥隘口，派张飞领四郡巡江，让赵云屯兵江陵代管公安，把家里先安顿好了。刘备呢，刘备为主帅，亲统精兵五万进取西川，派老黄忠为前部先锋，魏延为后军，刘封、关平为中军。这刚把将派完，有人进来禀报，外边有一员大将，名叫廖化，求见关羽将军。哎呦，关羽一听，赶忙吩咐说：“我有请，此人有恩于我呀。”廖化对关羽怎么个恩情呢？这个恩情还不小呢，那是在关云长保皇嫂千里寻兄的时候，曹操不是给关羽送行吗？又赠袍又赠金，关公挑袍之后催马去追车仗，车仗不见了，二位皇嫂被山大王给裸上山去了，要没有人家廖化呀，那二皇嫂就遭凶险了。关公与廖化分手之后是一直怀念的，今天听说找到荆州来了，关羽赶忙把廖化请进来，是置酒款待。然后诸葛亮就派廖化随关羽镇守襄阳。良辰吉日到了，刘备就要起兵了，诸葛亮率领着文武以及荆州的军民给刘备饯行啊，十里长亭送别，连夫人孙尚香抱着阿斗都来了。诸葛亮亲手给刘备满了三杯酒，刘备是一口也没喝呀，这三杯酒都泼在地上，在当时来讲有点说道，那叫祭天祭地祭大旗呀。随后是三声炮响，刘备在益州使臣法正的陪同下起兵了，一路行来是军风整肃，刘备连连传令，一路上绝不许扰民，是公买公卖，和和气气。行程不远呢，就碰上孟达的人马了。孟达是奉刘璋之命领5000军兵来迎接刘备，见面寒暄之后，刘备赶忙派人火速到益州给我兄弟刘璋送个信，说我已经来了。刘璋听到禀报之后是喜不自禁呢、哎呀呀，我家兄长真是义重如山呐、啊！我们虽然是同宗兄弟，可是赛过亲生手足。兄长知道我刘璋有难，不远数千里拔刀相助前来助我，我得怎么报答我这位兄长哦？刘璋立刻吩咐，沿途之上给予一切方便，所有荆州来的人马军需子重都由我们西川供给。这还不算呢，我要亲自领文武到涪城迎接我家兄长，并且吩咐都要锦衣相迎，把最好的衣服都穿上，连旌旗都得给我换新的。第二天一早天没亮，刘璋就起来了，洗漱完毕，换好衣服，刚要起身，只听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啊，主公，这涪城你可去不得，主公此去是有去无还，我是西川俸禄多年，不忍看主公被刘备所害，您不去则已，如果要去，必中他人之奸计，望主公三思啊。这人说的话是声随泪下，刘璋这儿正高着兴呢，他听了这几句话心里这腻歪，我说这谁呀、啊、这是，嘿，举目一看不是旁人，又是黄权。黄权的黄权，你在我跟前这胡说些什么呀？嗯，
你在我

0: 身边多年老臣，今天我将你立刻斩首，来呀，把他给我轰了出去。刘璋身边的武士就过来了，走吧走吧，黄先生且慢。黄权怒吼一声都差声了，主公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去迎接刘备。说到这块，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腾腾腾是肘膝而行，往前爬了这么几步，咔嚓一口就把刘璋那袍子襟儿给咬住了，这叫衔衣苦谏呐！说什么我也不撒嘴了，把刘璋吓了一跳。我咋让你要咬我呢？你这是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气得刘璋猛地往起这么一挺身，啪，把袍子这么一抖，你倒轻着点抖，咯吱这一下子，哎呦，袍子襟儿撕下一块去，那倒不算什么。黄泉的两个门牙掉下来，那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流啊！黄泉还想把刘璋的腿给抱住，刘璋抬腿一脚，腾腾腾腾，扑通，把黄泉给踹出老远。不要理他，我们赶快登城，耽误了接我哥哥还了得？这时候黄泉呢，跪在地上大哭啊！谁管他呀？刘璋领着文武。刚走到城门口这儿，有人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刘璋一看又怎么了，说有一位大臣自己把自己倒吊在城门口上，他右手持宝剑，左手拿着剑书，拦阻主公不让你去接刘备。
1: 嘿嘿，把刘璋气的，竟有这等人，带我来看。
0: 他催马到了跟前一看，城门那儿真吊着个人，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从事王磊。王磊呀、啊、王磊，你疯了不成？
1: 主公啊，这府城你去不得，请看王磊剑章。说着啪
0: 把那剑章扔下来，有人赶忙拾起来交给了刘璋。刘璋把这剑章拿到手里这么一看，是王磊亲笔所书啊。剑章文字不多，可是字字带血呀，看出王磊一片忠心。上面写着益州从事臣王磊气血肯告，切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昔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会盟于武关，为秦所困，今主公倾力大郡，欲迎刘备于涪城，恐有去路而无回路矣。倘能斩张松于市，绝刘备之妖，则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业亦幸甚。意思是说，你无论如何不能亲自到涪城去接刘备，你要去接刘备，你命就没了，西川也就难保了。呵，刘璋看着王磊这架势，如果我答应了他这个剑章，就派人把他由打这城门上卸下来了。如果我要不答应呢？他拿着宝剑干嘛？哦，他要砍断绳子，自己把自己摔死。你呀、啊，摔死活该！来，出城。随着这一声令下，呼啦一下，文武上前这么一拥。王磊一看，完了，西川休矣！他抬手一剑，咔嚓，把绳子砍断，咔嚓，噗嚓。可怜王磊由城门口那儿摔下来，一下摔在地上是脑浆迸裂，刘璋连一眼都没看，
1: 啪一策马他出城了。刘璋还满脸怒气呢，这刘璋怎么这么狠呢？他还不是狠，也不是说他没有感情，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的王磊就摔死那儿，他连看一眼都没看，要不怎么说刘璋这人他暗弱呢？就是说他不懂好坏，有的时候这刘璋啊是一片好心，结果呢没办成一样好事儿。同时他自己啊还没什么能力，这次刘备进川呢、啊、他真把刘备当作手足兄弟了，他是我的哥哥，还绝不能啊陷害于我，他怎么能够占领我的四川呢？你就是把我打死再活了我也不信。
0: 刘璋这次接刘备

0: 为了表示隆重，带领了30000人马，光是那子重钱粮酒肉就拉了1000多车，干什么呀？犒赏刘备的三军呢。刘璋把人马扎在了涪城，这涪城离成都300多里路呢。这涪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绵阳东。这时候刘备呢，刘备已经把人马带到了垫江了。怎么叫垫江呢？就是现在这个嘉陵江流经河川县这一带叫垫江。刘备进川行军一路很顺利，那当然顺利了，秋毫无犯，是号令严明啊。刘备说得很清楚，谁敢随便动老百姓一草一木，是立刻斩首。所以刘备的人马走到哪儿啊，当地老百姓都焚香扶道相迎啊。老百姓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看刘备，这刘备到底是什么样啊？早就知道这位刘皇叔，有的时候本的街道啊都堵得满满的，刘备骑马都走不了路了，他只得下的马来，用好言安抚百姓，和百姓们更感动喽。刘备的人马一到垫江，法正接到张松一封书信，书信里边告诉法正，说是刘璋已经领着人到涪城去接皇叔去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最好啊跟皇叔商量商量，是乘便相图，就是说把刘璋一杀就完了。法正拿着这信找庞统来了，庞统一看这个事情倒是挺好，不过得慎重点啊，现在可不能泄露，要走漏点消息，那要是于中有变，后果可就不好收拾了，只有等二刘相见之时，咱们是见机行事。法正把这信又藏起来了。两军会于涪江之上，呵，涪江上这人马几乎都满了，一半是西川的人马，一半是荆州的人马呀。刘备和刘璋一见面，哎呦，这个亲热哟，刘璋设盛宴款待刘备，俩人在酒席宴前一举杯，刘备和刘璋都哭了，是各诉衷情啊，就把心里话全说了。这哥俩就好像多年失散了的亲兄弟一样，好不容易这回算见了面了，是哭着喝，喝着说呀，溜溜的喝了一天才各自归寨。刘璋醉醺醺的回到大寨呀，乐得他连嘴都合不上了。这黄权和王磊呀，一派胡言，我要听信了他们的话得耽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硬是不要我来到涪城迎接我家兄长。我家兄长刘备刘玄德真是一位仁义君子啊，多么忠诚多么老实的一个人呐、啊！此次能得我兄之助，何虑曹操与张鲁啊。张松先生为我西川立了大功了，我当重赏啊！说着把身上的锦袍脱下来，又拿了500黄金派专人送往成都，赏给张松。刘璋身边的几员武将刘贵、凌包、张任、邓贤这么一看，我说主公啊，您是不是有点高兴得太早了？刘璋一听把脸沉下来了，这话怎么讲？要是以我等看呢，刘备这人倒是不错，可是我们觉得他柔中有刚，欺心莫测呀。主公，您还应该小心提防。
1: 嘿嘿，刘璋一听，我说你们这些人都怎么了？你们今儿个都没看见呐？我家兄长刘备对我多好啊，那是多么慈善的一个人呐！这样的人怎么能有异心呢？尤其是对我，你们真是一派胡言，不必多虑，退下歇息去吧。这几员将让刘璋都给轰出来了，几位出来是仰天长叹，哎，西川呐，危险呐。不提刘璋这儿怎么样，再说刘备，刘备喝的也不少，回着他的大寨他也挺高兴，刚坐下庞统进来了。主公，您看今天刘璋怎么样？嘿嘿，庞先生，
0: 我还正要问你呢，我家贤弟刘继玉是一个老实人呐、啊。嘿，这哥俩倒不错，兄弟夸哥哥，哥哥也夸兄弟。庞统摇了摇头，主公，刘璋且不说他老实不老实，他手下的那几员将您看见了吗？刘备一听，我没注意啊，他们脸上各有不平之色，我看呢、啊、他都用那样的眼神在看着咱们，眼下咱是吉凶未卜啊。庞先生，照你这么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主公啊，不如这样，刘璋今天不是请了您了吗？您明天在大寨中还席，请请他，把他请来之后，我派人把刀斧手埋藏在左右，主公您以知杯为号，您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咱们就在这酒席宴上把刘璋这么一杀，然后呢咱们就一拥而进成都，可以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坐得西川，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哎呀，刘备听到这儿把眉头这么一皱，不行不行，庞先生，这不是什么良策呀、啊！我刚和我家贤弟刘璋相会，他是我的同宗兄弟，我看刘璋待我是一片诚心呢、啊。再说，我们初到蜀中，恩信未立呀、啊。要是这么办事儿啊，恐怕是上天不容，黎民皆怨。庞先生，您这主意啊，即便我这霸业成喽，我刘备也不做此事，坚决不干呢、啊。刘备真挺仁义，仁义是仁义，可刘备有刘备的想法。刚才他那几句话呀，也算道破了天机，说我刚刚来到西川，恩信未立，西川的老百姓都不了解我，我拿过来就把人家西川主刘璋给杀了，那我不成了强盗了？我真的这么一做呀，是上招天怒，下招人怨呢。即便我当了皇帝，我这保卫也坐不稳当，人家老百姓都反对我，我没基础啊，哪能这么干呢？庞统一皱眉，主公，这不是我庞统的主意，是张松给法正来信了，信里提到的。庞统这话还没说完，法正从外边进来了，法正双手把书信递给了刘备。刘备接过信里一看，是连连的摇头啊，二位先生，刘继玉与我同宗，我不忍下手啊。法正一听有点着急了，皇叔要是这么说，那您领着这么多的人马干嘛来了？我可不止一次跟您说过，张鲁和西川的刘璋有杀母之仇，张鲁随时想进兵兵取西川呢。您这次要是一手软，西川必被他人所得呀，这还是小事呢，如果这机密一泄露，说不定皇叔能被他人所算，人家就要对你下手了。皇叔倒不如趁此天与人归之时，出其不意，早立基业，实为上策呀。就是说天意暂许，人心归附啊，这是多好的个机会呀、啊！您就听庞统先生的话，就下手吧。庞统、法正俩人你言我一语劝了半天，刘备火了，他把双手这么一摆，二位，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二位的好意我全明白了，可是我初到蜀中，我绝不能行此事，不管你们二位怎么说，刘备是坚决不走。这二位只得退身出来了。法正一想，这可怎么办呢？刘皇叔坚决不忍下手，这可就麻烦了。庞统想了想，小侄，你回去歇息吧，我自有道理。庞统想了个办法，他派人呢把魏延找来。魏延一见庞统，军师唤我哪旁使用？文昌将军，明日主公与刘璋还要饮宴，酒席宴前，将军你最好是如此如此。魏延一听，哎呀，军师啊，这么做主公能答应吗？
2: 哎，
0: 场，事已至此，就由不得主公了。魏延赶忙插手施礼，遵令。
1: 第二天，刘备果然还席，宴请刘璋。刘璋老早就来了，他那几员将也跟来了。刘璋本不想带他们，你们跟我干什么去？我哥哥请我喝酒。这几个将军谁也放心不下，不管主公您怎么说，我们必须得跟着您。
0: 刘璋这个烦恼，好好好，你们一定要去那就来吧。等哥俩一见面啊，嚯，还是那么亲热，手挽着手啊。两个人是你给我斟酒，我给你布菜，边喝边谈，亲密非常啊。
1: 站在刘璋身后的从事张任这么一看，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什么了？只见在厅堂外边，一边站立着100名修刀手，个那个怀抱着大刀，刀宽背后刃飞薄，那真是杀人难见血光豪啊！刀嘟上个大环子，上面拴着5-4个绸子条，随风这么一吹，噗，来回直摆，看着真有点瘆人呐。张任赶忙冲着刘贵、凌包、邓贤递了个眼色，
0: 那意思，留神点啊！今儿这怎么回事啊？厅堂里边举杯言欢，厅堂外边刀斧林立呀、
1: 张任正站在那儿胡思乱想呢，只听在殿脚下有人喊了一声：“主公与刘益州饮酒，席间无以为乐，谋不才，愿无间为戏。”说着话，腾腾腾，从厅堂下走上一个人来。大伙儿一看呢、这员将军怎么这么威风？生得面如重枣，黑眉朗目，海下飘洒长髯，冷眼一看呢、跟关公长得差不多，正是大将魏延魏文长。他说着话，苍啷一下把宝剑就抽出匣外，就在宴前舞上剑了，说是刘璋益州啊，和我家皇叔刘备喝酒，这酒太没意思了，一点乐趣没有，我给你们练趟剑，你们看看。魏延这一舞剑呢，只见堂下那些武士唰啦，那大刀都不抱着了，全在手里擎着了。张任一看，这要干什么？魏延舞剑助乐，这倒是个好事，可是他这剑舞着舞着，怎么一个劲儿的往我们刘益州跟前凑合呀？哦，舞剑为名啊，想要行刺，这怎么得了啊？张任想的是嚓的一声，他把宝剑也抻出来了。舞剑必须有对，我愿与魏延将军同舞。说着嚓用宝剑就把魏延的剑给封出去了，两个人你来我往，在宴前舞上剑了。这时魏延赶忙冲刘封使了个眼色，刘封就明白了，他赶忙一抬手，宝剑就出匣了，他也要参加舞剑。刘璋手下的那几员大将刘贵、凌包、邓贤一看，你们要干什么？我看呐，咱们同舞吧。这几位嚓啷嚓啷嚓啷啷，也把宝剑全亮出来了，酒席宴前是刀光剑影，一片杀机呀！您再看那刘璋，哒哒哒哒哒哒哒，抖作一团了，吓得脸都绿了。刘备急了，腾楞一下挺身站起，啪把酒杯这么一推，擦啷擦啷，从他肋下把宝剑就抽出来了。他往刘璋的跟前一站，气得刘备脸都红了。你们这算何意呀？我与我家贤弟刘璋在此相逢畅饮，并无歹意啊！今日酒席又非是当年之鸿门宴，我们用不着舞剑的。舞剑人若不立即弃剑，我当将其推出斩首。
2: 好吧，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5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下。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54回，赵子龙即将夺阿斗。
4: 刘备宴请刘璋，庞统军事暗中安排了魏延，让他在席前舞剑以助酒兴，实际舞剑为名，就要在酒席宴前把刘璋杀了。刘璋手下带来的那几员武将一眼就给看穿了，这是要谋杀我家主公，他们都把宝剑亮出来，干脆咱们同舞吧，一块舞着不更热闹吗？这简直是要玩命啊。刘备一看，这要干什么？我与我家兄弟在这儿饮酒，谁让你们舞剑助兴来着？刘备苍啷啷一伸手，也把宝剑抽出匣外，他往刘璋跟前这么一站，说：今天我与我家兄弟在这儿饮酒叙旧，你们这算何意？这也不是鸿门宴，你以为这是当年项羽要杀刘邦呢？摆下酒宴，然后让项庄在宴前舞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那是要杀刘邦，今天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谁安排着你们这么做呀？如果再不把手中剑给我扔掉，立刻斩首！吓得这些员大将往后一撤身，苍啷啷把宝剑全扔了。哎，刘备一看这还差不多，他吩咐赐90与众将与我家兄弟痛饮，同宗兄弟相逢，这本来是个喜庆的事情，谁让你们拿刀动仗的了？众将是插手称谢。刘璋站起来拉着刘备的手，掉了眼泪了：哥哥待我太好了，若不是兄长今天这一番话，恐怕小弟危矣呀，这我太危险了，还是我哥哥护着我哟。贤弟呀，这都是愚兄我法令不严之过，多有冲撞贤弟，贤弟切勿惊忧啊。哎呀，兄长啊，兄长今日之情，小弟当涌泉答报。刘备又给刘璋满了一杯酒，给他压压惊。刘备这番举动使得厅堂下的庞统啊暗暗的长叹了一声：哎，没办法呀，刘璋和刘备这顿酒啊也勉强算作是尽欢而散。刘璋告辞。

0: 刘备亲自把他送出大寨，兄弟拱手而别。刘璋回到了自己的寨中，那是感念不尽呐、不停地夸他兄长刘备如何好，如何仁义。刘璋手下这几员将这么一听，主公说的不错呀、刘备这个人是挺忠厚，待您也不错，可是他手下的文武，我们看他们都怀有歹意呀、今天酒席宴前未言舞剑，说是舞剑助兴，那明明不是要刺杀主公你吗？难道主公没看出来？哎，刘璋摇了摇头，虽然刘玄德手下的大将鲁莽些，可是我家哥哥已经深斥了他们，安慰了我，我看也不会有什么更大的差池。列公不必担忧啊，明日刘璋还要与我家兄长饮酒叙诉衷肠，还得谈呢、嘿嘿，众将一听摇了摇头啊，看来您对您这哥哥真好啊。那行了，我们只好劝说到这儿了，这几员将就退出去了。这刘璋真感念刘备，刘备也确实不错，他把刘璋送走之后回来呀、大发了一顿脾气。跟谁发呀？庞统啊。刘备真有点火了，把庞统、魏延都给找来了，狠狠地数落了一顿。我再三跟你们说，我领着人马来到西川，是刘益州修书相请啊，是我兄弟拿信把我请来的。请我干什么呢？让我来帮助他拒张鲁，保卫西川。我到此是张鲁未定，民心未安呐、从我自己这儿来说，是扎足不稳，恩信未立，怎么能就对我兄弟刘璋下此毒手呢？难道说诸公想置刘备于不仁不义之地吗？呵，刘备是声色俱厉的把这几位给说了一通，这几位都不言语了，反倒劝说刘备，得了主公您消消气儿吧，这个事儿啊我们做得鲁莽了，
1: 从长计议吧。
0: 合着这事儿还没完？当然没完了，干嘛来了？庞统说完了之后带着魏延退下去了。过了没有几天，忽然有探报来报，说汉中张鲁统兵十万，兵发葭萌关，打来了。这葭萌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广元西南。刘备在西川建署之后，把这地方改成叫汉寿了。张鲁真来了，可把刘璋吓坏了，他赶忙来找刘备，兄长您看，张鲁打来了。贤弟不必担忧，有愚兄在此，料也无妨。呵，哥哥们帮着兄弟来了吗？气势怎么也得比兄弟大点儿。其实啊，刘备这心里头可难过了。他难过什么呀？您想想，刘备由荆州来到西川这趟容易吗？后汉时期交通不便，远路风尘，登山涉水，风餐露宿，使刘备心神更加不安的是，到了西川该是个什么样子啊？光知道杀刘璋取西川，别人也给他出这主意了，可是话说回来了，自己要杀不了刘璋，要被刘璋杀了呢，那该怎么说呀？你到了人家那一亩三分地儿了，刘璋是够昏暗的，你能说他手下一个明白人没有吗？再说到了西川这么老远，这荆州怎么办呢？一旦荆襄有失，这西川再取不过来，我上哪儿待着去？我呀，不是有诸葛亮先生总领荆襄吗？刘备怎么还不放心？他对诸葛亮那是百分之百的放心，他对夫人孙尚香倒有点担忧。孙尚香夫人对他不是感情挺好吗？夫妻感情倒是不错。刘备不放心他这娘家，他这娘家哥哥孙权总惦记着我，总惦记着把我杀喽。这我出门这么老远，谁知道兄妹定什么计？别回头这位孙夫人在荆州再

做了内应，那诸葛亮先生再有本事也没办法了。所以刘备一直是心悬两地，他和刘璋一见面就把刘璋杀了，不是就完了吗？不行啊，刘备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自己刚到西川来，西川的黎民百姓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过去光听到刘备这么个名，不知道这人是个什么人。所以刘备一再说他来到西川是恩信未立，就是说民心我还没有征服呢，不能就把刘璋杀喽。自己这些隐忠跟谁说去呀？现在汉中张鲁发兵到葭萌关了，正好立立我的威信，贤弟请回益州等候佳音吧，待愚兄到葭萌关生擒张鲁。和刘璋十分感谢，刘备传令一声炮响，领人马走了。刘璋领兵回益州，他手下的几员将一看，主公别就这么走了啊，那还干嘛呀？您得安排点人把所有的关隘都把住，以防刘备兵变，害我哥哥不能。哎呀主公啊，您怎么能这么看呢？我们跟您说了几次了，纵然刘备仁义，可是他手下那些文武啊，我看都没什么好心，都想在西川这儿获得荣华富贵，您怎么能够这么大意呢？一两个人说刘璋不信，这手下的文武都这么说，刘璋也没主意了。好好好，以防万一，杨怀、高沛听令，有在。你二人领精兵一万镇守涪水关，以防不测，不得有误，得令。刘璋把人安排完了，他领着文武回来益州了。不说刘璋回益州，刘备拒张鲁了，再说说江东的孙权。刘备领人马兵取西川，孙权得到禀报高兴坏了，什么？刘备领着人打西川去了？好啊！孙权立刻下令据文武商议，商议什么？现在刘备领着人马兵进西川，远路风尘呢，这个道可不近，他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那可说不定了，咱们该怎么办呢？众文武一听就明白了，孙权这意思就是，刘备你不是去打西川吗？我就要打你的荆襄了。咱甭客气，现在三国鼎足之势已经形成，三国纷争谁也没闲着，你要打他我就打你呀。顾雍一看这事情太好办了，您可以派一哨人马聚住西川要道口啊，以断刘备之归途，先把他后路给他掐断，随后主公可以尽起江东人马，一举取下荆襄。孙权一听妙计，他就要传令了，这令还没等传出去呢，有人来报说是国太请主公议事。哎呦，孙权一听要麻烦，国太无端请我干什么呀？这里边准有文章啊，这谁把我这事儿给泄露出去了吧？我要打荆州，可能国太知道了。孙权来一见国太，果然老太太又生气了，我听说了，怎么着？我贤婿刘备领人马去取西川，你要打他的荆襄，你打荆襄我女儿怎么办呢？你继承父兄之基业，统领六郡八十一州，尚且贪心不足啊，打别处可以，打荆州你妹妹在那儿呢，难道兄妹之情你就一点都不念吗？孙权一听赶忙施礼，国太息怒，容我三思，说着退下来。孙权发愁了，国太不让我去打荆州，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是多好的个机会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此时若不取荆襄，以后就更难取了。急得孙权在屋里来回踱步。就在这时，谋士张昭进来了，孙权一看，哎，张先生来得正好，
他就把国泰刚才跟他说的话跟张昭说了一遍。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张昭一听，这容易啊，国泰动怒干预，这是个好事情啊。哎，孙权觉得奇怪了，国泰不让发兵去打荆州，张先生怎么反倒说是个好事情？将军呐、国泰所惦念的不过是郡主，您呢可以派一心腹大将到荆州把郡主接回江东。把郡主接来了，我听说刘备有一子叫阿斗啊，由郡主来看管母亲嘛。那么郡主回到江东来，当然得把阿斗也带来，这样国泰就不生气了，您就可以发兵去取荆襄了。如果用武力能取更好，要是取不下来，阿斗在咱们江东这还算个人质呢。刘备漂泊半生只有这么一个苗苗，到时候他必然拿荆州来换取阿斗，将军到那时是功成名就啊。哎呀，孙权高兴的拍了一拍张昭的后背，张昭先生，你真是子房在世啊，你就像当年的张良一样，此计如能成功是兵不血刃呐、不过张先生，你说这派谁去合适呢？就是说派这个人去接郡主，那么应该叫谁去呀、哎呀，将军呐、您要派接郡主的这个人呐、可必须是郡主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其他的一些大将不能派。派熟悉的，哎，有了，孙权想起来了，我哥哥孙策孙伯符生前呢有一个很贴心的家将，此人姓周，叫周善，武艺很好，人也很聪明，他从小在我家长大，穿房过屋，郡主对他特别熟。那这就行了，您就让周善去，让他扮作客商，把刀枪藏好喽，千万别露出什么破绽。为了预防万一，对付关卡盘问，您可以给周善带一封国书，就依张先生。孙权呢，当晚把信也写好了，把国书也写好了，就把周善叫来，嘱咐周善一番，到了荆州建州郡主啊，你放机灵一点，在郡主回江东探母的时候，你提醒郡主千万别把幼主阿斗忘喽，无论如何让他把孩子也带来。国泰呀、不单是光想念郡主，也很想念这个外孙孙。周善领命挑选了200名精壮士卒，改扮成客商的模样，乘10条大船呢，把刀枪剑戟弓箭等等的全都暗藏在船舱之中。周善带着这2封书信，他就奔荆州来了。到了荆州这儿，还真让他给混进来了。进城他悄悄地一打听啊，诸葛亮先生没在家，呵，差点把这周善给乐趴下。怎么回事？他就怕诸葛亮在这儿。这位诸葛先生可了不得，不用说我周善，是我们整个江东所有的文武军校，一提这位没有不犯合计的。现在感情他没在家，诸葛亮先生出去查访去了，这可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他悄悄的就见到了郡主孙尚香，把这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呵，还没等孙尚香看信呢，周善先掉眼泪了。郡主当时就吃了一惊啊，第一个，如果家里没有紧急的事情，这贴心的家将周善不能来，再说怎么刚把信给我他哭了。郡主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原来是母亲病重，思念女儿，特别这话说的呀太动情了。国泰那个口语是说，临死之前只要能见上郡主一面，九泉下也瞑目了。信的末尾还嘱咐呢，如能够得出时间来到江东见母亲，最好把外孙孙阿斗也带来，国泰很想一见呢。呵，这郡主哪受得了，

0: 时是泪如雨下。郡主万万也想不到，这信是他哥哥孙权编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原来母亲病这么重，你们怎么就不早一点给我来个信呢？何必让他老人家在病中这么思念我呀？你们真是一些糊涂人。周善赶忙施礼，郡主息怒啊，我们早就想来信，不过都希望啊，国太他老人家的病体早日痊愈，就不用惊动您了。满口胡言，就是我母亲病好了，我也应该去看望看望他老人家呀，真是一些个蠢材。是是，周善光上了答应，心说呀，您收拾收拾咱们赶快走吧。郡主想了想，这样吧，周善你先休息休息，等我一天。周善一听，郡主您怎么还耽搁呀？不行，你有所不知，现在皇叔领兵去西川去助刘璋，由诸葛亮先生总领荆襄之事，我得跟诸葛先生说一声啊。啊，周善一听这句话，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子，他差点坐在地上，心说什么把这事儿告诉诸葛亮，那不麻烦了吗？哎呀，郡主，这可不能再耽误了。一是国太思念您，他老人家病情又那么重，如果您去晚了，恐怕难以相见。这时候您要跟诸葛先生说，诸葛先生再到西川请问皇叔，那您得什么时候动身呢？夫人一听周善这话说得有理呀，可是我不告诉诸葛先生，路途要有人阻拦我们，那可怎么办呢？周善一听，那不要紧呐，我在江边已经准备好了船只了，现在趁人不知，谁也不知道这事儿，咱们悄悄就走了。很快到了江东，您看望看望国太，我就把您送回来了。往返不过几日之功，您也算尽了孝道了。即便有人知道，又能把您怎么样啊？我看不如趁此空闲，咱们就动身吧。夫人想了想，母亲病这么重，事情也很紧急，只得如此了。赶快收拾。夫人带着30几个仆从，他们都各挎刀剑，身上都带着兵器啊。孙尚香夫人做姑娘那时候就这样，结了婚了仍然保持。夫人忙的是什么东西也没顾得着，什么细软也没拿，首先把阿斗抱到怀里了。这下把周善给乐的，他最担心的就是夫人不带阿斗，现在一看夫人把阿斗抱起来了，你说把周善给高兴的呀，这心呐扑腾算放在肚子里了。至于这样吗？太至于了，夫人怀里哪抱的是阿斗啊，那是荆襄九郡，这地方就算是归我们了。乐得周善里外忙活，他比大管家忙得都凶，是出门就上车呀，下车就上船，上船就撤跳，开船腾一口，哇，船离岸了。周善长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呀，他自言自语把这话说出来了。那地字还没等出口呢，只见在西北脚下飞来几匹战马，哇，呜哒哒哒哒哒哒，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肋下佩剑。只听他大喊这么一声：“休得开船，待我与夫人践行！”啊！周善龙眼神这么一看呢，他差点掉水里去。谁呀？赵云。周善心说：“我的个天哪，他怎么来了？”
1: 赵云怎么来的呀？
0: 赵云将军巡哨刚刚回来，听到禀报说夫人让人给接走了。
1: 嗯？赵云将军一愣，给接哪儿去了？
0: 说接回江都了。
1: 哎？赵云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啊？
0: 说把小主人阿斗也带走了。
1: 什么？
0: 赵云听到这儿，这头嗡的一下子，当时什么他也没想，赶快给我追，带领几个军校马不停蹄，像旋风一样赶到江边，船已经开了。所以赵云将军吼了这么一声。周善一听，什么把

船停下，停下夫人就走不了了，快把兵器拿出来。随着这句话，哗啦的一下，刀枪弓箭就布满了船头。周善吩咐别理他，快开船。这船是顺风顺流，走得挺快啊。赵云骑着马沿江追赶呢，他一边赶一边喊，任凭夫人去。赵云只有一句话回禀，你让我跟你说句话还不行吗？周善一听，不行，别停下，快开船呐。这船是越开越快，赵云越追越急，追出有十来里路来，看前面这一个小小江湾，在江湾这儿停着一条小渔船。赵云立刻弃马抄枪，跳上渔船。有两个士卒使这个船呢，这俩士卒使尽平生力摇着这船，就追孙夫人那大船。周善一看，坏了，赵云怎么在这儿弄了一只船呢？快给我开弓放箭，嘶嘶嘶嘶，乱箭齐发。赵云用枪拨打着这些箭支，这小船离大船越来越近了。周善吓得脸都黄了，用枪扎刀砍，千万别让他上大船。赵云一看呢，要凭这小船追上大船很困难，总差着这么一丈多远呢。赵云将军这么一着急，他用足全身力气，俩脚一踹小渔船的船头，腾嗖，这一下就飞到这大船上来了，跳上来了。江东军校吓倒了好几个，有好几个掉水里的，他们用枪刀乱刺赵云呢。四将军撤出轻功宝剑，轻吻长浪，修铜断铁啊，把吴军的这刀剑给削断了不少。周善往前一凑合，刚把刀举起来，汤，让赵云一脚给踹了一溜滚儿。四将军闯进船舱见夫人，插剑施礼，夫人为何不告诉军师一声，就这样扬长而去呢？夫人一看赵云这个举动，很生气，赵云将军，你为何如此无礼啊？我没告诉军师一声，我母亲病重，命在旦夕，容不得时间，我告诉军师，待我探望归来再说也不迟啊。夫人，您去回江东探望母病，那为什么把小主人带走啊？啊？孙夫人看了看阿斗，赵云将军何出此言呢？我是他的母亲呢，皇叔领兵远征，我儿阿斗留在荆州无人看管，我当然要带着他了。哎，赵云一听，夫人诧异，您说的不对，我家主人一生只有这么一点点骨血，是末将不才呀，在长坂坡前曹操百万军中将小主人救出，今日夫人您要把他带去江东是于理不合，这事儿做得不对。孙夫人也生气了，心说你怎么回事啊，赵云，你再是皇叔的亲信大将也不行啊，怎么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儿啊，阿斗是我的儿子，我当然得带着了，这你也管，谅你不过是帐下一武夫，休管我家闲事，我的事儿你不用管。赵云一听，什么不管？不管也可以，夫人要去便去，将小主人留下。孙夫人可真火了，赵云你大胆，心说你要干什么？你我看你这样威风凛凛的杀上大船，是不是心怀反意啊？你要造反呢是怎么着？任凭你怎么说呀，赵云是问心无愧，夫人若不留下小主人，赵云纵然万死也不能放夫人去。把孙夫人给气的，他多真受过这个呀，吩咐手下侍女把赵云给我逐出船舱。侍女往前一近身呢，四将军来了个风扫残云，噼里啪啦啪啦全给扒拉到一边去了。赵云抢过阿斗反身出舱，夫人带着侍女也追出来了，他吩咐侍女把阿斗给我抢过来。赵云一手抱着阿斗，一手横着宝剑，是怒目而视，把眼睛这么一瞪，这些侍女谁也不敢过去，愣把夫人给气哭了。夫人一看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那周善哪儿去了？

0: 周善可够嘎的，他俩腿夹着船舵拼命摇橹啊，吩咐他的军校给我使劲。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

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

云抚贼磊，秦伟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暴殄天物，皮之不存，肉能有味，不吃皮的人可能错过了这个世界上最勾人心魄的美味，甚至可以说整个食物的灵魂就在那外面的一层皮上。
4: 在吃这件事上，各种食材的皮看起来十分多余，仿佛只为了包裹里面的精华而存在。菜谱说到处理蔬菜，第一步往往就是去皮。有人不爱吃皮，理由通常有两个，要么受不了滑腻的口感，要么觉得皮下脂肪太厚，不利于身材管理。这两个所谓缺点，在吃皮爱好者心中却是比之砒霜，五之蜜糖。在不同烹饪手法下，鸡鸭鹅皮不只有滑腻一种选项，它可酥可脆，可焦可嫩，可弹可滑。皮下脂肪更是美味的源泉，或一口爆汁油脂充盈口中，或在炙烤时产生美拉德反应，让人欲罢不能，甚至可以说整个食物的灵魂就在那外面的一层皮上。鸡皮的腌制过程中最先接触到腌料，所以滋味最足，裹上炸鸡粉之后，不仅给鸡皮加上了一丝酥脆，保护了鸡皮没有直接接触滚烫的热油，让鸡皮变酥脆的同时又保留了软弹的口感。大咬一口，鸡肉轻松脱骨，鸡皮却难以轻松撕扯下来，鸡皮跟鸡肉难舍难分，轻轻一拉会发现鸡皮酥脆的外表下隐藏着胶质的弹牙感，一口下去才是炸鸡的完美境界。但如果你独爱炸鸡皮，也有选择，大多的老北京美式炸鸡店，如白纸坊、新桥、永顺都有单独的炸鸡皮售卖。炸好的鸡皮色泽金黄，香酥脆嫩，轻轻一掰就咯吱咯吱地断掉，入口酥脆，满嘴酥香，还有油脂在口腔中游走，每一口都是毫无遗憾的好吃。同样是在高温下制作，烤鸡皮则是另外一种口感。在万物皆可烤的东北，鸡皮虽不是桌桌必点，但只要你吃上一回，就绝对终生难忘。鸡皮切成小片，紧密地穿在竹签上，上炭炉上炙烤，火候是关键，保证鸡皮熟透是基本。真正考验手艺的是怎么才能保证外面焦酥的同时，里面还能软嫩弹牙。这还没完，东北烤鸡皮的灵魂其实是上桌前撒出的那一把白砂糖。鸡皮还在滋滋冒油，白砂糖半融化在油脂中，吃进嘴，表面的焦酥，内里的弹牙，再加上白砂糖的颗粒感，其美味堪称东北烧烤中隐藏的王者。不同于复杂的加工手法，鸡皮的大道至简则是白切鸡。鸡肉经过繁琐的焖煮流程，从锅中捞出之后要立刻放入冰水中， 经过冰镇，鸡皮会迅速收缩，能把汁水都锁住的同时，更让鸡皮变化出爽脆的口感，使冰火洗礼后绽放出无与伦比的美味。而说到鸭皮，第一个提起的一定得是北京烤鸭，眼巴巴地盯着师傅把鸭皮片下来，趁着滚烫蘸上白砂糖放入口中，油脂糖分交融，绝对值得闭眼回味几秒。皮和肉混合着，用薄薄的面饼卷起，加上黄瓜条、葱丝、甜面酱，趁着脆劲咬一大口，瞬间就 get 到了烤鸭的精髓。南京烤鸭则是另一种风味，鸭子烤熟后，鸭肉的水分、油脂都乖乖地藏在鸭皮下，连骨带皮斩成小块，浇上一层厚厚的卤汁，滋味尽入，鸭肉软嫩，鸭皮香酥，两者相辅相成。在四川乐山还有一种以皮著称的甜皮鸭，经过卤制、油炸和两次刷糖做出的甜皮鸭细嫩肥厚，脆薄的鸭皮油光发亮，拿起一块手指上都沾满了糖液，鸭香裹着蜜糖，是脂肪与糖分的双重暴击。但论油香，谁都比不过鹅，烧鹅价贵，除了胜在口感紧实和滋味清淡悠远，更是因为烧鹅皮厚度是烧鸭的两三倍，皮下的脂肪层也更加的明显，即使是淋上汤汁也能很好地保持酥脆感。猪皮是餐桌上最常见的皮，可酱可烤可炸，从北到南滋味万千。皮冻是北方过年的标志，虽是凉菜，但做一盆并不容易，把肥肉刮得干干净净才能保证口感，熬的时候人要一直盯着才能保证卖相。东北皮冻不加酱油和其他调味，只清水熬制，有青冻和花冻之分，青冻只有肉冻没有皮和肉，颜色乳白，蘸上酱油和蒜末调好的蒜酱，是桌上的下酒神器。花冻是有肉皮的，肉皮散在肉冻中，咬一口肉皮弹牙，嚼起来余润而清爽。但在一个广东人眼中，猪皮的最佳归宿是被做成烤乳猪。粤菜中烤乳猪分为化皮和光皮两派，化皮又称芝麻皮，用旺火炙烤，并不断在表面涂抹油和酱料，这样油爆出来的猪皮气泡疏松，如芝麻点点密布，吃起来香酥迷人。若是想吃更脆猪皮的，还有云南脆皮五花肉和桂林米粉中的锅烧脆可选。五花肉腌制过后下锅反复油炸，可煮大烧米线，也可拌在米粉中，油滋滋的脆皮冒着香气，是整碗的点睛之笔。
5: 都说江南清丽，上海精致，而这些令人垂涎的吃食竟大多油宽色重，缱绻甜腻，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油腻。
4: 都说江南清丽，上海精致，而这些令人垂涎的吃食竟大多油宽色重，缱绻甜腻，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油腻。中国八大菜系之外，上海人自创了本帮菜，也就是本地菜的意思。从苏南至浙北的这一大片吴语区，自古民风民俗方言口味都相当接近，所以从上海的本帮菜里，我们能够发现许多苏帮菜、西帮菜、徽菜、杭帮菜、宁波菜的影子。本帮菜的不少名菜式也都一贯重油重糖， 譬如坡上得席面的响油鳝丝，听听这菜名儿就知是个重油的菜色。响油鳝丝要用到两遍油，第一遍热锅入猪油，下鳝丝爆炒，加酱油、白糖、黄酒焖熟，收汁装盘。第二遍色拉油烧热，滋拉一下浇在鳝丝上，上桌时油还滋拉作响，响油鳝丝因此得名。最百搭的八宝辣酱也最是有趣，它叫辣酱，可又不那么辣，仍是一贯的酱香与甜鲜并存，酱丁们被汁紧紧裹

住，红乎乎黑搓搓上来一大盘，筷子像一堆难辨真容的酱丁里头伸去，可能夹到豆腐干、茭白、肉丁，也可能夹到虾仁、鸡胗、香菇，总之是下粥配饭拌面的利器。这道菜吃到最后，照例碗底汪着油。最哄小孩子喜欢的油爆虾呢，让河虾进旺锅热油里走一遭，半油炸半爆炒，高温令虾壳与虾肉迅速分离，油脂让虾肉更加脆嫩，照样是黄酒、酱油、糖调味，整道菜酥脆弹滑，只是这油腻的劲儿也自不必说。要论寻常家里做不出的，非忒黄油莫属。将大闸蟹、螃蟹、蟹膏剥出，用猪油炒制，然后以油封存，要吃的时候舀出一小坨，云淡风轻地搭配在米饭、面条、豆腐上，那份不经意是饮食界里的凡尔赛风格。蟹黄本就高脂高油，再以猪油炒，其中的热量简直可想而知。除去正经菜肴，妖娆明快的十里洋场也促生出各式零嘴点心。不食不食是江南人素来的讲究，逢节假日时吃的点心也一样。网红沈大成青团其实原本是清明时节的点心，糯米粉混合艾草做成绿色的外皮，里头裹上细腻香甜的红豆沙。从前的艾草青团只不过是甜而已，现在一年四季都可吃到的青团，和面时就加入了大量的油，以求更加滑糯的口感。剥包装时一不小心，手指就会沾上滑腻腻的油。一过立秋，上海人就盼着鲜肉月饼吃。以前鲜肉月饼只在中秋节前的大半个月开始上市，节日一过就一呼全部不见了。刚出锅的鲜肉月饼金黄动人，一口咬下，饼皮在嘴里酥酥地化开，里面肉香喷涌而出，煎火流淌出一点点的肉汁，小孩子一吃上就停不住嘴，总要被父母阻止，过会儿饭都吃不下了。吃年夜饭那天，压轴好戏是哪怕再酒酣饭饱也要舀一勺子的糯米八宝饭，同样走的是软糯甜油香的路线。八宝饭之甜腻不必多说了，糖尿病人是万万不敢碰的。其他诸如定胜糕、条头糕、桂花糕、橘红糕之类，过去是年节时亲友聚会常备的点心，现在当然随时可以买到了。这些也都是以糯米为皮，以细软豆沙或蜜枣、莲子等为馅儿，皆是外头软糯酥，里头甜油润，哪一样都是上海人心里最甜美的念想。还有一年四季都有的，诸如生煎馒头、小笼馒头之类，虽可当主食，也被上海人叫做点心，是上海市井小吃的招牌。馅儿里肥瘦三七开，还要放块油汪汪的皮冻。对了，生煎馒头最诱人的时刻，不是在嘴里大嚼，而是在平底锅的油里吱吱作响的时候。浓油赤酱、齁甜腻歪的饮食，并不符合当代健康理念，与减肥更是大大不利。然而，上海人中并见不到多少胖子。因为有这些咸鲜菜式的加入，所以才能恰到好处地中和那份浓油赤酱。餐桌上有了红烧肉，就搭配个咸菜毛豆；有了卤到黑红的猪大肠，就轻拌一碟马兰头；有了油爆虾，就搭配低油不沾的青菜汤。江南物产丰富，上海人对蔬菜的热爱也是刻进骨子里的，每顿餐总要点缀些绿色。别地方的口中的小油菜就有个别名叫上海青，虽是油是甜，但上海人讲求吃得精而不在多。哪个北方汉子到上海人家里做客，

0: 一不小心十五碗饭的调侃并不是假的，上海人盛饭的小碗捧在北方汉子手里就像玩具似的，一不留神就能吃个好几碗，菜碟也一样，皆是小而精致，饭桌上红的绿的白的叠叠展展的摆上好几盘，量少而精，大约是上海人食油腻而不肥的原因。
1: 南北方的汤锅不会放过任何羊，冬至的来临让气温从零度左右徘徊的状态骤降，羊汤对于冬季的意义就像是获取温度的快捷方式，羊汤下肚，冬天也变得轻快了。羊汤的出现还会让节日变得更有仪式感。
0: 冬至的来临让气温从零度左右徘徊的状态骤降，羊汤对于冬季的意义就像是获取温度的快捷方式，羊汤下肚，冬天也变得轻快了。秦岭淮河不仅分出了南米北面、饺子和汤圆、甜粽子与咸粽子，而且也让羊汤有了北派和南派。到了内蒙古草原，发现跟烤全羊手把肉比起来，羊汤才是内蒙古人生活的主角，街边车站售卖羊汤的店铺随处可见，一碗热羊汤外加咸香的油酥被子饼，胡麻油的特殊香气与羊汤在口中交缠不清。草原上做羊汤向来重视用料丰富，讲究全羊，要三料三汤三味，其中三料又分主副，主料为红、心、肝、肺，辅料为白、肠、肚、头。熬羊汤的过程看上去豪放，要把褪毛后的羊头斩成麻将块，挑分出羊脸的各个部位，接下来再焯水撇血沫，动作果敢熟练，会宰羊的汉子最迷人。宁夏的滩羊肉口感鲜嫩不膻，和白萝卜清炖就是一道好菜。当地人做羊肉汤的方式简单，和当地特产的枸杞、红枣、党参组成的滋补三件套加水熬开，仅仅加盐保持原汁原味，没有多余的调味和手法，全靠自然的馈赠。天津人的饮食精髓中逃不离腐乳这个小料，例如闻名的煎饼果子和嘎巴菜，最后的点睛之笔都在那勺淡粉色的腐乳汁。由于腐乳的存在，羊汤在天津像是道实验派菜系，棒骨熬汤后加羊杂的步骤只是舞台刚刚搭建，除了腐乳还要配上麻酱、酒花，最后一大把浓绿的香菜碎收场，真是斑斓的色香味三重体验。再往内陆地区寻找羊汤就没那么纯粹了，中原附近盛产小麦，碳水化合物几乎霸占人们的餐桌，这里的羊汤更像是食物中的调味剂，而如何能搭配好各地特色的主食，似乎才是羊汤的首要任务。中原的羊汤不得不提河南，开封特色小吃羊双肠做法简单，用羊的大小肠子灌装淀粉和血水，煮熟后切片食用，虽然本质上与血肠无异，但加了羊双肠做底的羊汤世界仅在开封有。河南的传统食物烩面闻名中国，这少不了羊汤作为绿叶的陪衬。陕西人吃羊汤有汤色上的区分，大荔、河阳、韩城等地流行两种清汤和浓汤，例如蒲城习惯吃花椒的重麻味，汤色暗红发深，澄城的水盆羊肉则讲究用小茴香，就清亮很多了。炖得软烂的纯肉配月牙饼，上桌前撒上蒜苗、葱花、香菜，不仅提香增色，更像是种百年传承的仪式。而在南方喝羊汤， 似乎有着

特殊的节日色彩。在川渝，羊汤变成冬至时家家必吃的节气饮食。四川盆地里的简阳也有羊肉节，可以说这座城市是为羊汤而生。羊汤在简阳变换出了独有的花样，当地大耳羊是中西合璧的品种，做法上同样追求混搭，熬、炒、煮、炖，每一道步骤都为羊汤注入了新的灵魂。羊肉入锅爆炒前，由先用鲤鱼炸出香气，而炖汤为了衬托鲜浓，还要加入猪骨、羊骨酒制。鱼羊一锅鲜的坊间传闻在简阳实现。在更西南的地方，贵州羊肉粉闻名全国，贵州的辣独特。

0: 记养生小知识，睡眠是保持身体健康的最佳方式，只有充足的睡眠才有助于我们的肝脏健康。
1: 睡眠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缺少的重要生理过程，是恢复整合以及巩固身体记忆的重要环节。睡眠的生理作用可以说仅次于呼吸以及心跳了。睡眠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睡眠的过程中，身体内的器官可以更好的修复以及排毒。如果一个人经常处于失眠的状态，那么会发现自己第二天会有严重的黑眼圈，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无精打采，甚至还会有严重的脱发现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睡眠习惯，有些人喜欢平躺，有些人喜欢侧卧，有些人则喜欢将

脚伸出被子，那么这种睡眠习惯会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一、关于睡眠。睡眠是保持身体健康的最佳方式，只有充足的睡眠休息，才能够帮助体内内分泌、心血管活动、消化功能、呼吸功能维持在正常状态，而且身体内的组织生长和自我修复也能更好的运动。

当处于俯卧位时，这种睡姿人们往往在睡觉时感到非常的安全，有助于消除口腔的异物，对腰椎疾病患者有好处。当处于左侧卧位睡觉时，由于心脏压力，做噩梦的可能性也会很高，而右侧卧位没有心脏问题，所以右侧卧位被认为是更正确的睡姿。右侧卧位还有助于清理身体内的垃圾，从而降低患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二，失眠是一种疾病吗？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成年人都经历过失眠的情况，或者是出现偶尔的短暂性失眠，尤其是人们在面对比赛、考试或者是一些重大事件时容易睡不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失眠，这在医学上不被认为是病理状态。然而长期无任何原因的失眠，或者失眠严重程度或持续时间与客观事件情况不相称，持续时间超过一周，身体以及心理都受损，这是一种病态。什么是失眠呢？失眠通常是指当事人对睡眠时间以及睡眠质量不满意，明显感到不舒服，并且影响白天的工作、学习以及社交。注意，这里有三个关键词：睡眠时间、睡眠深度、醒来后的感觉以及精力。失眠分为一，超过30分钟难以入睡。二，失眠是指夜间睡眠超过三次后频繁醒来，每次醒来超过30分钟后难以入睡，睡眠浅，睡眠质量差，经常做噩梦。三，早上早起是指早上比预期早醒至少一个小时，醒来后无法入睡，而且总体睡眠时间小于五小时。通常很多人在上述三种情况下都会失眠，或者是在一到两种情况下，第二天早上起来感到无精打采，昏昏欲睡，身体虚弱。三，充足睡眠的好处是什么？一，提高身体对抗疾病的免疫力。人体在睡眠时会产生大量抗体，增强身体抵抗力。睡眠可以加快身体各种组织的自我修复。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医生经常告诉患者要好好休息，这也是出现许多感冒发烧的人，往往经历过睡眠后，身体会变得更加轻松，以及帮助疾病快速恢复的原因。二，保护大脑。大脑在睡眠过程中需要的氧气量应该减少许多，这有利于大脑的记忆储存，降低大脑的工作强度，起到保护作用。一旦睡眠不足，人们容易烦躁，精神状态不佳，兴奋、分心，记忆力减退，以及其他精神状况。三，消除疲劳。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当人们睡眠时，身体的所有功能处于低消耗状态，代谢率也随之降低，人体的体力得以恢复。只有身体在充满活力的状态下工作或锻炼时，才能减少对身体的伤害。四，促进生长发育。处于身体生长发育期间的青少年需要良好的睡眠，繁忙的学习和工作，大脑容易疲劳，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良好睡眠的血液中，生长激素可以保持在高水平几小时，有利于身体的生长发育。五，改善皮肤。从晚上10点至凌晨2点，身体皮肤处于敏感时期，这也是皮肤补充能量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拥有充足的睡眠，那么皮肤就能够得到充足的营养以及雌激素，这有益于皮肤排出内部废物，改善皮肤效果。长期熬夜和失眠的人容易感到头晕，身体疲倦和沮丧，皮肤容易失去活力，皱纹增多。四，睡觉时露脚有什么用？事实上，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盖好了被子，但是睡觉时却不自觉地将脚露在被子外，甚至有人说睡觉时应该将脚露在外边，特别是那些失眠的人，这有助于更好的入睡。那么针对于这个说法靠谱吗？

0: 睡觉时露出双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睡眠是人体自我恢复的过程，只有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下才能达到理想的恢复效果。因此人们会不时地调整睡姿，保持睡眠最舒适的状态。对于不同体质的人来说，体内的热运行状态不同，例如有些人有很强的内火，所以他们在晚上会产生很强的睡觉时热量。这时睡觉将脚露在被子外面，有助于散热，身体也会更舒适，睡眠质量也会更好。从这个角度进行出发，对于内火旺盛的人来说，睡觉时将脚露在外面的确有助于睡眠效果，然而对于体质虚弱的人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脚是身体的末端，因此传热速度比其他部位慢很多。此外，身体微冷，所以脚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冷上加冷，这会加剧睡眠时身体的各种不适。足底有许多反射区，它们连接着身体的重要穴位、经络以及内脏。当人们入睡时，他们的意识是模糊的。脚暴露在恶劣的条件下，会导致冷空气进入身体，最后不仅脚变冷，身体内部也会受到影响。当冷空气进入体内，首先会阻碍气血运行，然后导致血管堵塞，造成局部充血。如果气血运行不畅，器官的运行也会出现异常。一旦内部异常引起的不适感逐渐出现，人们就会在晚上失眠。五、失眠或与肝脏相关。中医认为肝主阴，当人体进入睡眠状态时，血液会流入肝脏，凌晨一至三点是肝脏最忙的时候，此时肝脏中的血液无法回流，会导致身体失衡，睡眠质量下降。如果我们将脚放在被子外面，可以有效地降温，而且会给肝脏带来一些好处。如果身体寒冷，气血运行缓慢，肝功能本身也不如其他，除了错误的生活方式，肝脏的工作效率也会越来越低。褪黑素的分泌，包括促进人体睡眠的褪黑素也会被阻断，从而影响睡眠质量。不难发现，失眠与肝功能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对于体寒的人来说，容易导致肝功能下降，进而影响睡眠。睡眠状态不佳会加重肝脏负担，因此如果想改善自己的睡眠，应该要从调整体质开始。
1: 自己养生小知识，睡眠不好别只怪压力，五脏之火竟是影响睡眠质量的关键，如何对症调理睡个安稳觉。
0: 生活中，如果我们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是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很容易会出现急火攻心，可能会伴随着身体不适，比如说睡眠障碍、牙龈肿痛、咽喉干痛等等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被称之为上火。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上火的现象呢？从中医上来讲，人体内本身就有一种看不见的火，这种火是为我们提供生命能源的，又被称之为命门之火。正常情况下，这种火应该是藏而不露、动而不散、潜而不跃的。但是如果我们身体出现某种疾病，或者是一些不良习惯，就会导致命门之火失去制约，从而浮现出来。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上火现象有肝火、胃火、心火，这些上火现象往往会引起睡眠障碍，所以有肝火入睡难，有胃火睡不香，有心火低热心烦，频繁做梦。如果我们想要改善这种睡眠障碍的话，首先要从根本上来治疗。有肝火入睡难症状，肝火旺的朋友一般是由于肝湿疏泄、肝气郁结而导致的肝火旺盛，这类人可能会出现双眼干涩、手脚心发热、烦躁，黑夜有时会出汗，尤其是后半夜睡着的时候出汗。肝实火主要表现为双眼红肿疼以外，还会烦躁发火，肋部肿

0: 痛、口苦、口渴、粪便枯燥。原因，肝经工作的时间是在晚上一到三点之间，如果肝火旺盛的话，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很容易醒来，再难以入睡，所以有肝火入睡难。而且从中医上来讲，肝主藏血，对应着五神当中的魂，入夜之后魂入肝，如果有肝火的话，还破旧易失潜藏，造成我们难以入睡。去肝火，肝脏被称之为将军之官，主疏泄，怒则伤肝，气血不和就容易出现肝火。所以在平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尽量调整好心态。如果压力比较大，可以出门旅行或者多与人交流，培养一项兴趣爱好，分散自己的精力。凉茶推荐，喝菊花茶，其具有散风热、平肝明目、清咳止痛的功效，用于治疗头痛眩晕、目赤肿痛、风热感冒、咳嗽等病症，效果显著，还具有提神醒脑的功效。穴位按摩，按太冲穴降肝火。有胃火睡不沉症状，胃火会导致胃酸分泌增多，所以总是有胃部灼烧感，吃进身体内的食物不容易被消化吸收，同时也会伴随着饥饿。虚胃火表现为轻微咳嗽、饮食量少、便秘、腹胀、舌红少苔。实胃火表现为上腹不适、口干口苦、大便干硬。原因，中医认为胃不和则卧不安，如果胃内有火，很容易导致人辗转难眠。去胃火，当出现胃火旺盛时，就与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生活中要保持清淡饮食，忌生冷忌辛辣，不吃油腻食物，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也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适当增加运动，锻炼身体，促进胃部消化。凉茶推荐，喝苦丁茶，它具有散风热、清头目、除烦渴的作用，可用来治疗头痛、牙痛、目赤、热病烦渴、痢疾等。穴位按摩，按揉内庭穴降胃火。有心火，做梦频，症状，舌为心之苗，有些火首先会表现在舌头上，会出现口舌生疮，同时还会出现心烦、出汗频繁、大便干硬、尿液发黄，同时也伴随着失眠多梦的现象。虚火表现为低热、盗汗、心烦、口干等。实火表现为反复口腔溃疡、口干、小便短赤、心烦易怒等。原因，从中医上来讲，心主血，血虚则虚，火内生很容易导致心神不宁，出现失眠、多梦、健忘等情况。去心火，平时不要太操劳，如果操劳过度，容易伤心伤神，这样就会导致心火元盛，神明不安。在平时要调理好心性，改掉不良习惯，比如长期熬夜、经常暴躁等等。多出去走一走，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多交朋友，多培养兴趣爱好。常吃苦味食物，中医认为苦味食物走心，多吃苦味食物可以清心火，比如苦瓜、苦菜等等。凉茶推荐，喝莲子心茶，有清热、固精、安神、强心、止血、涩精之效，还可以降血压。穴位按摩，按大陵穴降心火。
1: 刚才干什么去了？
2: 抽根烟，抽根烟。
1: 你怎么还不戒烟啊？
2: 我当然有我的道理。
1: 你还有道理？
2: 当然。你看这吸烟这味儿吧，肯定比厕所那味儿好，所以这吸烟有利于上厕所时候的解臭，
1: 这也是理由。
2: 男女同抽一支烟，表示关系不一般呢。
1: 嗯，这倒是。
2: 男的吧，在一块同抽一支烟，他没说的，表示没钱了呗。
1: 那就别抽了呗。
2: 家里有蟑螂，逮一个烫一个，看谁怕谁。
1: 嘿，你这人，
2: 哎，边做愁眉苦脸状边抽烟，足以吸引女性的同情，加上假咳嗽几声，嘿嘿，效果极佳呀。
1: 谁会同情你呀？
2: 让你楼下的邻居对你另眼相看，这有力催化剂。
1: 疯子，
2: 烟灰可以止血镇痛，
1: 没听说过。
2: 药店的伙计啊，常记得你，一去就知道你。

0: 买枇杷露。
1: 是啊，
0: 死了还可以捐献肺来做研究啊。
1: 哦，有谁要啊？
0: 衣服上的烟味加上点香水、口红印子，可以作为老婆跟你主动分手的最好道具。
1: 你坏了，
0: 让你养成节俭的好习惯，从不会因为没钱而买不起烟。
1: 这也叫节俭吗？
0: 没烟抽出劣质烟，可以知道这一口丝钱的含义吗？
1: 有病。
0: 作为递名片之后的跟进措施，
1: 反正我不要。
0: 吹牛的时候吐几口正宗的烟圈，哎，以增加说服力。
1: 我说你怎么总吐烟圈呢？
0: 增加医院收入，促进医学发展
1: 啊。对呀，总是上医院嘛。
0: 沙哑磁性的嗓音的速成品。
1: 嗯，没错，
0: 烟缸生产厂家永远不会担心倒闭，打火机厂同理
1: 啊。
0: 可以从带吸烟有害健康的小字的烟草广告之中领会些许人生哲理。
1: 什么呀，这都是
2: 四句养生小知识。出汗是人体的晴雨表，异常出汗信号是身体发出的无声警告。
3: 天一热就爱出汗，尤其是胖人，一动一身汗，让人浑身难受。其实汗腺是人体自带的空调，是人体最天然的保养品。到了夏天出汗少的话，感冒、皮肤病、失眠就会找上门，心脏病发病率更是成倍的涨。出一身健康汗对健康有益无害，但汗也是人体的晴雨表，有些异常出汗信号是身体发出的无声警告。那么怎样才算异常出汗呢？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比如同等条件下和你一起吃饭的人无汗，而你却满头大汗，就说明有可能出汗异常。如果坐着不动都大汗淋漓，那无疑也是异常出汗了。简单的说，如果不是因为运动、穿衣后或炎热而导致出汗，或稍微运动就会大汗淋漓，就意味着人体可能出现了异常情况，应当引起重视。一、头部出汗异常，胃火旺。头部是诸阳之会，阳气本应该是最足的，其固摄力也应最强。一旦头上出汗而全身无汗或少汗，或者经常出汗，或许就意味着阳气有些虚弱。对于代谢旺盛的儿童来说，头部出汗较多也是正常现象。另外，这还和胃火旺有一定关系。建议睡眠充足，多吃温补食物，如大枣、山药、蜂蜜、茯苓，每天也可冲泡枸杞茶饮用。二、额头出汗，肝阳上亢。如果额头常常出很多汗，中医认为可能是肝阳上亢引起的，建议平时尽量保持心境平和，少生气，要保证充足睡眠，否则容易导致阴虚肝阳上亢。每天冲泡枸杞茶饮用，有平肝效果。
2: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3: 听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
6: 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

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子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

山街巷，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因为看着你会有安全感。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8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

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赵东来是一个刑侦高手，当年做刑警的时候，就因为侦破重大刑事案件受到过公安部的表彰，在专业圈内颇有名气。他办案有独特的思路，轻易不透露自己的想法。现在他掌握着一段举报人录音，这个录音出自陈海车祸现场被压坏的手机，应该与陈海的被害有关。按赵东来的推测，手机里这个声音应该是蔡成功的，蔡成功也承认给陈海打过举报电话。但是声音技侦的结果却表明，蔡成功并不是那个举报人。语音对照分析显示，蔡成功和那个举报人留下的录音相似性不到 30%。 如果举报人不是蔡成功，那还能是谁呢？考虑到蔡成功录音时的状态不太配合，赵东来决定再给蔡成功录一次音。刚把命令发布下去，办公室门轻敲一下后开了，市委书记李达康沉着脸走了进来。周东来不无愕然地站起身来：“李书记，您怎么来了？”李达康在赵东来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赵东来绕过办公桌，走到饮水机前为李达康泡茶。哪方面的情况？李达康神情忧郁地点上一支烟，伴随着一声叹息吐出了一口烟雾。我前妻欧阳菁的情况。赵东来把泡好的茶递到李达康面前。前妻到底离下来了？哎呀，谢天谢地。李达康不无烦恼地摆了摆手：“东来，我想知道欧阳菁真有问题吗？”赵东来并不隐晦：“真有问题，蔡成功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李达康思索着：“可蔡成功为什么单单举报了欧阳菁呢？他和丁义珍是什么关系？和高小琴是什么关系？和北京来的那个侯亮平又是什么关系？”赵东来说他也在想这些问题。他随手拉了一把椅子在李达康跟前坐下，开始向市委书记汇报，说是最近市局经侦大队查处一起非法集资案的时候，无意中又发现了蔡成功的影子。蔡成功用了社会上6000万非法集资的高利贷，和丁义珍合伙买矿，一起做过煤炭生意。更蹊跷的是，境外抓捕丁义珍又出了意外，人在多伦多，竟然被盯丢了。李达康说：“怎么会呢？追逃组组长是祁同伟，副组长是你呀。”赵东来苦笑了一声：“问题就在这儿，祁同伟直接和多伦多总领馆联系，第一个得到信息的是他。这位祁厅长姓蒋还是姓汪啊？”李达康狠狠地把抽了一半的烟摁灭。“闻得好啊，东来，这人姓了汪，丁义珍可就难抓了。”李达康起身在办公室里转了个圈，又走到赵东来面前说：“欧阳菁的问题归欧阳菁，但是无论欧阳菁有多大的问题，都不能掩盖丁义珍和另外一些人的问题。你给我盯住山水集团的那个山水度假村。据纪委的同志告诉我，丁义珍过去经常往那儿跑，
也许那个姓汪的厅长现在还往那儿跑呢。请问他们都是怎么回事？仅仅是吃吃喝喝吗？赵东来老实地回答，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李书记，我已经注意他们了。李达康眯着眼睛凝视窗外，还没有走的意思。看来市委书记同志今天很想和手下的公安局长多聊聊。果然李达康又转向了另一个话题。东来啊，在坚持原则这一点上，你得学学北京过来的侯亮平。坦率地说，我并不喜欢这个人，但我佩服他那股气，那股劲儿，那种精神。他公然拦我的车呀，让我很生气。可气归气，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侯亮平啊。你想想，如果没有侯亮平这么一路追赶，如果我上了欧阳菁的当，把他送到机场，直至送上飞机，让他也像丁义珍一样顺利的出了境，那可怎么对省委和中央交代呀？我对瑞金同志还说得清吗？赵东来由衷地说道，是啊，这个反贪局长真是少见呐。李达康回转身侧脸看着他，仿佛探究他的赞扬有多少诚意。过了一会儿，又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东来，如果是你，你会这么死追硬拦吗？赵东来愣了一下，谨慎地选择着，这个我说不准，也许会，也许不会。别也许了，估计你不会。你即使追上来，也不会硬拦我的车。你会向省委汇报，而汇报呢，又有个过程，欧阳菁就趁机飞走了。赵东来承认李达康说的没错，我要想讨好你，也许会在欧阳飞走之后汇报。李达康长叹了一声，哎，真要这么做，你就把我架到火上烤了。说完，李达康步履沉重地离开了赵东来的办公室。这时赵东来突然发现，李达康原本笔直的后背竟然有些弯了。这位政治强人此前可从没有过这样的状态。欧阳菁出事对李达康的刺激很大，他总想找人谈谈，以整理自己的思绪。公安局长赵东来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是他的部下，手头的案件也牵扯到欧阳菁，让李达康不能敞开心扉说话。正是那个混蛋蔡成功举报了欧阳菁啊，把他的工作、生活、思想全打乱了。合适的交谈人选是王大陆。王大陆既是他昔日的同事，又是欧阳菁的大学同学。他约王大陆到家里喝酒，让田杏枝炒了一大桌的菜，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茅台。人在倒霉的时候才懂得友谊的可贵。李达康心底没有几个朋友，王大陆是比较可靠的一个。这些年他因为怕王大陆经商拖累自己麻烦自己，又怕王大陆和欧阳菁走得近不怀好意，始终是提防有加。今天前妻出事了，他才忽然明白，满肚子话也只有对老朋友讲。李达康喝着杯中的酒，和王大陆聊了起来，
说是欧

阳京已经由传讯转为拘留了。姬昌明来了一个电话，说欧阳京受了50万的贿赂，证据确凿，问王大陆怎么看。王大陆叹息不已，还能怎么样，李书记，这在意料之中啊。李达康摆了摆手，别李书记，老朋友了，直呼其名。王大陆就直呼其名，告诉他一个事实，城市银行是地方银行，贷款有潜规则，除了正常贷款利息之外，还有1到2个点的额外开支，属于贷款单位的行贿费用，业内说法叫返点。当然这笔钱也并不是欧阳京一个人拿的，从放贷人员到层层审批的人员，甚至包括风控部门的人员，都多少拿一点。李达康问，他们行长拿不拿呀？当然也拿，欧阳和我说过，他不缺钱，并不想拿，可他不拿，别人也不好拿，包括他们行长。他正因为害怕了，才决定辞职出国的。李达康气恼地放下了筷子，你看看，这些事他从来不和我说。王大陆说，他给你说，你愿意听吗？李达康愣了一下，没回答，接着又问，欧阳说，这些年你经常资助我女儿佳佳，又是什么情况啊？王大陆不愿意多说，达康，喝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了，到底喝上一回你的酒了。大陆，你得回答我的问题。这事儿你是不是别管了？我和欧阳是大学同学，我帮助他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也没给我办过任何事情。哎，大陆，尽管如此，你总还是我和易学习曾经的同事啊。听了这话，王大陆感叹着，是啊，当年还是你和易书记拿出家里的钱资助我下海创业的呢，想想我心里边还是热乎的。李达康用筷子敲了敲盘子，大陆，这也正是我想了解的，你把我和易学习资助你的创业资金还回来以后，这些年是不是又给欧阳和易学习的老婆送钱了？王大陆放下了酒杯，严肃地看着李达康，没有，这绝对没有。达康，你叫我过来喝酒，就是为了问这些吗？我还以为是老朋友谈心叙旧呢。哎，大陆，就是谈心叙旧啊，你得理解我的心情，不好受啊，特别是想到佳佳呀。李达康为王大陆倒酒，两个人干了一杯，放下酒杯，李达康摇头叹气说，哎，说到佳佳呀，大陆，你得帮我个忙，欧阳被拘留了，接下来肯定就是逮捕，我怎么和佳佳说？晚上我给佳佳打了几个电话，她都不接，发短信也不回，昨晚上我给佳佳打了几个电话，她都不接，发短信也不回，她把账记在我头上了，我怎么向她解释？大陆，你给佳佳打个电话吧，把她妈的情况说一说。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个政治强人消失了，李达康变成了一个心地柔软的父亲。女儿对他有看法，甚至有点恨。在女儿眼里，母亲的

0: 不幸全是他造成的。人呐，总要在挫折中吸取教训，总是在倒霉的时候闪现人性。王大陆这才一声叹息，说了实话：大康，今天我已经和佳佳通过两个电话了，她对你有些误会，以为是你让人抓了她妈。不过你放心，我会尽量做工作的，实在不行我就到美国去一趟，这个工作也只有我能做了。李达康端着酒杯站了起来：
1: 就是啊，那就谢谢了。
0: 两个老朋友碰了杯，心也碰到了一起。这天晚上，李达康难得的出门送人，把王大陆送出了好远。一路上，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让他和王大陆的头脑变得清醒。在大路口送王大陆上车前，李达康又叮嘱着：
1: 大陆，你代我告诉佳佳，我仍然希望她回来，就算一时不回来，也希望她不要抱怨国家。国家呀，没有什么对不起她妈的，是她妈妈自己不注意，失足落水了。
0: 放心吧，大康，该说的我都会说，你别想得太多了，好好休息。休息什么呀，思维难以理性的停止。送走王大陆，李达康心里仍然没招没落的，像是得了强迫症，翻来覆去老是想着欧阳菁，甚至丁义珍。怎么会这样，栽了这么大的跟头。他不能原谅自己，只想用工作充实自己。田兴之在眼前晃动着，忙忙碌碌地擦桌子擦地。李达康忽然想起来，田兴之曾经说过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太矮，第二天他就指示孙连成整改，也不知道落实得怎么样。李达康就问田兴之：区信访办的窗口改了没有？田兴之快人快语：改啥呀，外甥打灯笼照旧，窗口还是那么矮那么低，站不能站，蹲不能蹲，说话久了腿麻的站不起来。没等田兴之把话说完，李达康的火就忽地窜上了头顶。他快步走进了书房，拨通了孙连成的手机，只说了一句话：明天信访办大厅见。孙连成爱好天文，接到市委书记电话的时候，正在阳台上用高倍望远镜观察金星。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第二天一上班，匆匆走进信访办大厅，茫然四顾，大厅里挤满了上访群众，唯独不见市委书记的影子。转来转去，才在五号接访窗口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1: 连成同志，我在这儿。
0: 孙连成凑近了一看，发现李达康坐在信访接待员的位置上。李达康从小窗户的洞口伸出一只大手招了招：
1: 过来过来，我有话和你说。
0: 孙连成答应着，在小窗口前半蹲半站地倾听市委书记的指示。市委书记侃侃而谈：
1: 连成啊，我一直和你们说，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都不是小事，能解决的一定要尽快解决，不要拖，拖来拖去就拖出了矛盾。比如说企业办社会，我是早就解决了，企业所办的学校、医院、幼儿园都交给了政府，都变成了事业单位，是不是啊？

孙连成努力地勾着头，还得时不时地点一点头以示虔诚，可肉体痛苦难受，卷曲着像是一根麻花似的。他恳请书记让他进去汇报，书记却谈笑风生：汇报什么呀？我不需要你汇报，就想跟你聊聊天儿。

0: 降伏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1: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孙连成在信访窗口半蹲半站着，市委书记李达康却侃侃而谈，并且不让他进去汇报。李达康问他企业办社会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光明区有没有拖拉不作为。据市里掌握的情况，起码有300多人的事业待遇没落实。连城同志啊，你不落实人家就要上访，这不是自找麻烦吗？省里市里都有文件，为什么就不执行呢？要表现权力的韧性，是不是啊？孙连城顿不住了，只好一条腿跪在地上，头勾得更低，喘息着说，不是，主要是经费问题，这改之后有一部分经费得去财政处，我再想想办法吧。这时候一些认识孙连城的人都向区长投来了惊讶的目光。孙连城单膝跪地，才能从小窗口看到李达康的半边脸，他可怜巴巴地望着高高在上的市委书记，希望领导能注意到他的痛苦处境。领导就是高高在上，就是不去注意，坚决不予注意。领导似乎根本不知道他的痛苦，亦或是故意折磨他，就是要他痛苦，继续兴致勃勃地谈着。不要以为几百人的事是小事，你一件小事办不好，负面影响就足以摧毁你做过的许多好事，就会影响政府的形象。孙连城另一条腿也在痛苦当中跪了下来，又一想，当众跪下实在是不妥，简直是请罪。有几个妇女捂住嘴里边笑，他又赶快改为蹲着。李达康又想到一个问题，还有啊，你们区长书记接待日又是怎么回事啊？搞那么多警察来干啥？要是害怕群众，你们就别到信访办来装孙子摆样子，既然来了，就别把我们的人民群众当敌人防着，这不好，严重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形象。孙连城磕磕巴巴地解释着，说这是当初丁义珍规定的，怕部分群众闹事。李达康敲着窗台说，我的同志啊，群众来找你们上访是要解决问题的，谁存心闹事啊？就说这街坊窗口，人民群众要遭多少罪才能表达自己的心声啊？孙连城，你像话吗？你这个共产党的区长，称职吗？我让你改窗口，你当耳旁风，今天尝到滋味了吧？是不是也痛恨官僚了？孙连城几乎瘫倒在地上。李书记，我马上改。哼，改不改你看着办，我今天就说这么多，连城，你好自为之吧。说完，李达康和秘书小金从接待室里出来，扬长而去。孙连城带李达康走了之后，艰难地爬起来，揉了半天的膝盖，发了一会儿呆，才进了信访局局长办公室，指着秃头陈局长破口大骂，这个面对群众的窗口是哪个王八蛋设计？

0: 的，那么小，那么矮，故意整人是不是？
1: 陈局长陪着小新说：“
0: 孙局长，您真不知道吗？这是丁义珍当年亲自设计的。
1: 为啥这样设计？这个腐败分子心眼怎么这么坏？”
0: 哎呀，孙局长，您不知道，我们有些上访群众啊，守着信访窗口东拉西扯问个没完，丁义珍就画了草图，设计了这种窗口，目的呢，就是要让上访者站也不好站，蹲也不好蹲，几句话就说完了。
1: 孙连成想了想说：“这个老丁动机还是好的。”
0: 陈局长补充着：“对，效果也不错，大大提高了接访效率啊。”
1: 孙连成的脸一沉：“就是太缺德了，跪得我膝盖疼。
0: 哎，要不咱积点德，您批了经费我马上改。”
1: 孙连成好像牙疼似的皱起了眉头：“又是经费，我印钱呢，凑合着吧，反正李书记那么多事儿，过几天也就忘了。哎，老陈，你打个报告上来，要求市财政拨款七八十万做整改费。
0: 哎，算了，凑个整100万吧。
1: 我上报李书记，财政给钱咱就改窗口，不给就想别的办法。”
0: 哎，好的，那我今天就打报告，不给就不改呗。
1: 孙连成的手指差点戳到陈局长的秃头上：“你们真都是属猪的，不扯着腿你们就不哼哼。不是我批评你，老陈，你就是不动脑子，还不给钱就不改了。哎，没钱就办不了事吗？你这是懒政，我还就不信了。比如说，你就六个街坊窗口是不是？就不能买六个小板凳吗？就不能像银行那样摆几颗糖吗？花钱不多，事儿也办了吗？”
0: 哎，是，行行，孙局长。
1: 当然了，小糖果也不能多摆，每个窗口每天摆上几颗，是个意思就行了。摆多了呢，就可能诱发上访，也可能被哪个贼一把捞走。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荆州老百姓，劣根性，没救。
0: 陈局长是深有同感：“是，孙局长，咱中国老百姓就是没救啊。”
1: 其实没几个人了解孙连成的内心世界，这位区长表面上随和顺服，心里边却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他早年仕途顺利，年纪轻轻的就提了正处，以后二十几年原地踏步，渐渐的就心灰意冷了。特别最近几年，他狂热的喜欢上天文学之后，才知道宇宙之浩渺，时空之无限，人类算什么？蚂蚁、尘埃，恐怕也是高抬自己了。有没有外星人呢？孙连成倾向于有的。宇宙存在着亿万颗类似地球的行星，你敢说某一颗不会产生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那天他们来了，地球没准归他们领导。李达康算什么？高玉良算什么？沙瑞金算什么？蚂蚁尘埃罢了。孙连成开悟了，一颗心也放平了，从此得过且过，再无烦恼。好好好，是是是，就是不办事儿，谁奈我何呢？还私下放言，不想升官了，就无所谓了。所以，孙连成并不真的害怕李达康。都说无私者无畏，他孙连成没贪污，没受贿，又不想再提拔了，何谓之有呢？况且他还胸怀整个宇宙，这一点强势书记李达康并没看明白，恐怕永远也不会明白。不料回到区长办公室，又让郑西坡给堵上了。

郑西坡扯着他的手说，孙区长啊，找你多少次了也不见答复啊，现在我们没别的要求，就是要快递建厂，老厂马上要拆，我们得有个新场地生产呢，这事儿挺急的。孙连成敷衍着，老郑，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这不好解决呀。哎，怎么不好解决呢？我们只要20亩工业用地呀。孙连成敷衍不下去了，我的郑师傅啊，你也不想想，光明区现在是市中区了，哪儿还有地呀？实话告诉你，区里一分土地都没有了，你们老厂是最后一块工业用地，拆迁后也就变成房地产用地了。郑西坡一听就急了，那既然这样，你咋不早说呀？我一次次的找你，你一次次的打哈哈。孙区长，要是没地建新厂，光明湖老厂恐怕又拆不了了。孙连成马上警告说，哎，郑师傅，你可别学蔡成功的样搞什么护厂队，动乱分子蔡成功已经被拘留了，很可能要判个10年8年的。郑西坡就火了，你当官不为民做主，都不如回家卖红薯。孙连成却并不生气，嘻嘻哈哈地说，卖红薯就卖红薯，卖红薯也是一种活法嘛，你看看，该下班了，走，我回家卖红薯，你回家喂肚子。事情朝着预料的方向发展，欧阳菁是个突破口。侯亮平相信，大风厂股权之谜将由此解开，还会顺藤摸出山水集团这一连串的瓜来。欧阳菁受贿50万的事实已经查明，受贿已经不是关注重点了。现在要搞清楚的是，这位主管信贷的银行副行长一手造成的断贷，是如何导致了大风厂股权的转移和916事件的发生。今天他精心准备了一场3堂会审，在讯问欧阳菁的同时，提审蔡成功，接触高小琴。侯亮平信息十足，季昌明进门询问情况的时候，侯亮平就说，今天搞场会战，3个组密切配合，将打一个突破性的漂亮仗。季昌明有些狐疑地看着他，突破？就这么突破了？对，就这么突破了。季昌明未置可否，在对面的指挥位置上坐下。对欧阳菁的审讯很敏感，领导必须参加监督指挥，侯亮平心里有数。领导坐下之后，把带过来的保温杯放在桌上，先说了个情况，说是沙书记表扬他了，要谢谢他这个反贪局长，说他拦下了李达康的车，挽救了李达康的前途。侯亮平听了并不觉得意外，马上想到沙瑞金把李达康和欧阳菁切割开了，随口来了一句，挽救李达康的只能是李达康自己，他腐败了，谁也挽救不了他。哎，亮平，别胡说啊，我们就事论事。这时欧阳菁到位了，季昌明敲敲桌子示意开始。侯亮平抓起桌上的话筒发出指令。指挥中心的通信设施很现代，大屏幕及时显示出审讯室的画面，工作人员随时切换画面，可以将几个审讯场所同时呈现在荧屏上，这样领导们就可以像看电影一样随时掌握审讯进程。张华华和一位女检察官对欧阳菁进行询问。

0: 欧阳晶有些激动，不承认贷款有任何问题。他一口咬定，城市银行和大风厂的所有信贷业务来往，都是合法合规的正常业务来往。张花花指出，2012年初，蔡成功的一笔正常贷款就被不正常的中断了，以至于大风厂的股权落入了山水集团囊中。欧阳晶并不回避，说他本来是准备按计划放贷的，但银行的风控部门例行贷前调查时，意外地发现蔡成功卷入一起非法集资案，蔡成功涉及使用了社会高息资金1亿5000万。侯亮平和季昌明对视了一下，欧阳晶说的是个新情况，必须马上证实。侯亮平让工作人员切换到市公安局看守所，屏幕上及时出现了蔡成功的辩解。
1: 我用不用高利贷，用了多少，都和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无关呢。我是自然人，大风是企业法人，而且大风厂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员工的持股。
0: 侯亮平听明白了，欧阳晶没说假话，蔡成功确实卷入非法集资案里了。画面再切回审讯室，欧阳晶又做了进一步说明。对一位深陷高利贷漩涡的奸商，哪家银行还敢放贷给他呀？欧阳晶情绪激动地说，
1: 我提醒你们，不要上这个奸商的当。在荆州，被蔡成功坑害的不仅是大风持股员工，还有那些借高利贷给他的群众，最近半年已经有2个跳楼的了，你们可以到市公安局经侦处了解一下。
0: 这一事实让侯亮平感到很意外，蔡成功举报欧阳晶的时候，对自己涉及这么多高利贷是只字未提。侯亮平低声地骂了一句，
1: 混账东西，找死啊。
0: 季昌明盯着大屏幕缓缓地说，
2: 这么看来，欧阳晶断贷也没什么错呀。
0: 可故事脱离了预想的轨道，朝着未知的方向发展。侯亮平喉咙发干，口腔苦涩，拿起茶杯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大口水。这时陆一可小组的信号传过来了，工作人员及时地将画面切入。在山水度假村的接待室里，高小琴一身职业服装，和陆一可是侃侃而谈。高小琴又说了一个新情况，说是2010年，蔡成功见着煤炭行情好，想发一笔财，借了8000万高利贷到临城购买锦绣煤矿的产权。丁义珍帮他牵线斡旋搞批文，占了30%的干股，两个人其实早就是合伙人了。季昌明难得的激动了，指着屏幕说，
2: 哎，亮平，看看看看，又大跌眼镜了吧，你这个发小竟然早就是丁义珍的合伙人，出乎意料吧。
0: 侯亮平觉得很窘迫，苦笑了一声，
2: 是是啊，太出乎意料了。
0: 此刻侯亮平真是哭的心都有，回想起在北京的家里，蔡成功竟然向他举报丁义珍，真不知道发小当时是怎么想的。现在看来，高小琴说的没错，发小谎话连篇，输急眼了，逮谁咬谁。童年那个抄他作业跟在他后面跑的菜包子，那个在他记忆里总是和天真顽皮联系在一起的菜包子，一去不复返了。岁月已经把这位发小变成了老奸巨猾的奸商。监控屏幕上

0: 欧小琴大骂着蔡成功，这个阴险小人，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就没有实话。他在荆州商圈子里最不讲诚信，我们都不跟他打交道的。卢一可问，那你怎么还是和他打上交道了？高小琴苦笑着说，还不是因为丁义珍嘛，他们俩买矿被套了，想等着煤炭行情好起来翻本，就找到我借过桥款5000万，日息1400。丁义珍要我帮忙，我能不帮吗？再说有大丰厂股权做质押，有过桥利息赚，我就同意了。陆亦可旁敲侧击地说，还有更大的利益吧，大丰厂的黄金宝地。高小琴却反问着，谁说那是黄金宝地？大丰厂至今没拆下来，招拍挂还没开始，除了一堆麻烦什么都没有。现在区政府不认丁义珍当年签的合同了，让我们再交一次下岗安置费，我们正在交涉呢。陆亦可注意到了，赶紧问他，再交一次安置费，这么说你们以前交过一次安置费了？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芙蓉楼送辛渐二首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组送别诗，是作者被贬为江宁县城石所写。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芙蓉楼送辛渐二首，作者唐代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秋冬时节的冷雨连夜洒遍五里江天，天亮的时候送别好友，只留下了楚山的孤影。到了洛阳，亲友们若是问起我来，就说我的心依然像玉壶里的冰一样纯洁，未受功名利禄等事情的玷污。往丹阳城南望去，只见秋海阴雨绵绵；向丹阳城北望去，只见楚天层云深深。芙蓉楼上送你离去，心情悲愁，喝酒也不能尽兴。四周一片寂静，对着寒冷江天，只有高悬的明月照我心。这两首诗所记的送别的时间和情景是倒叙。第一首写的是第二天早晨在江边送别友人的情景，第二首是写前一天晚上在芙蓉楼为友人饯行之事。我们先看第一首。第一首写平民送客临别托意，第一句寒雨连江夜入吴，寒雨指的是秋雨，连江是满江，夜入吴是指作者和辛渐夜晚到达润州。润州古代属于吴国，所以说是入吴。当时王昌龄从江宁启程，送他的朋友辛渐来到润州，再次分手，辛渐独自去往洛阳。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秋雨满江的夜晚，我们来到润州。寒雨连江的景物描写渲染出了离别的暗淡气氛，含蓄地写出了作者凄凉的心情。第二句平明送客楚山孤，平明指的是黎明，客指的是辛渐，楚山指的是楚地的山。辛渐前往洛阳要经过楚地，这里以楚山指代他的行踪。这句话的意思是，天色刚亮，我就在芙蓉楼上为你送别，远望那一片楚山，令人感到孤独。平明承接上句的夜，写出了离别的仓促。夜晚同来，黎明分手，来不及在此地漫游，是令人遗憾的。楚山孤这个景象，既写出了楚山的孤悚，又写出了作者因有人离去而产生的孤独心情，可谓是情景交融之笔。后两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是指作者和友人分手之际对友人的嘱托。洛阳指的是今河南洛阳市，唐朝的时候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著名城市，这里有作者的亲朋好友。相问如同说问你，冰心是形容人的心地清明， 如同冰块，玉壶是玉石制成的壶。六朝时期，诗人鲍照曾用清如玉壶冰来比喻高洁清白的品格，此处的玉壶也是用来比喻纯正的品格。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你到达洛阳以后，那里的亲友如果问起你我的情况，你就这样告诉他们，王昌龄的一颗心

0: 仍然像一块纯洁清明的冰盛在玉壶之中一样。作者托新建给洛阳友人带去这样一句话是有背景的。当时作者因不拘小节遭到一般平庸人物的议论，几次被贬谪，这里显然是作者在对那些污蔑之词做出回击，也是对最了解自己的友人们做出的告慰，表现了不肯妥协的精神。早在六朝刘宋时期，诗人鲍照就用清如玉壶冰、戴白头银来比喻高洁清白的品格。自从开元宰相姚崇做冰壶戒以来，盛唐诗人如王维、崔颢、李白等都曾以冰壶自立，推崇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品格。王昌龄托新建给洛阳亲友带去的口信，不是通常的平安竹报，而是传达自己依然冰清玉洁、坚守操守的信念，是大有深意的。诗人在这里以晶莹透明的冰心玉壶自比，正是基于他与洛阳诗友亲朋之间的真正了解和信任。这绝不是洗刷蝉鸣的表白，而是蔑视谤意的自喻。因此诗人从清澈无瑕、成功见底的玉壶中捧出一颗晶亮纯洁的冰心以告慰友人，这就比任何相似的言辞都更能表达他对洛阳亲友们的深情。极景生情，情欲景中，本是盛唐诗的共同特点，而深厚有余、优柔舒缓、尽泄炉唇之际，又是王诗的独特风格。此时的苍茫的江雨和孤寂的楚山，不仅烘托出诗人送别时的凄寒孤寂之情，更展现出了诗人开朗的胸怀和坚强的性格。屹立在江天之中的孤山，与冰心置于玉壶的笔象之间，又形成了一种有意无意的照应，令人自然联想到诗人孤寂傲岸、冰清玉洁的形象，使精巧的构思和深婉的用意融化在一片清空明澈的意境之中，所以天然浑成，不着痕迹，含蓄蕴藉，余韵无穷。第二首说的是头一天晚上，诗人在芙蓉楼为新建饯别时的情景。先从秋海阴、楚云深写起，以景起兴。第三句是点题，高楼送客依依惜别，心情悲愁久不尽兴。末句以景结情，寒江寂寂，惆怅如不尽之江水。明月高照，友情像明月一样的纯真。全是融情入景，以景结情，主要还是抒情，堪称一绝。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芙蓉楼送辛渐二首》，作者唐代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1: 宋代文学家林逋的一首《长相思》，吴山青将分离之痛写得淋漓尽致，读来字字锥心。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长相思》，吴山青，作者宋代林逋。吴山青，月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清脆的吴山和岳山耸立在钱塘江的北岸和南岸，两两相对，隔江呼应，谁能理解恋人的离别愁绪？你 泪眼盈盈，我泪眼盈盈。你我相爱，却无法相守在一起。涨潮过后，水面已经恢复平静了，船儿扬帆要远行。这首小词用赋踏语，寄情于山水物态之中，流畅可歌而又含思婉转，具有很浓郁的民歌风味。这首词从女子的角度书写她因婚姻不幸与情人诀别的悲怀，开头用的是民歌传统的起兴手法，吴山青月山青叠下两个青字，色彩鲜明地描绘出了一片江南特有的青山胜景。吴越自古山明水秀，风光宜人，却也阅尽了人间的悲欢。谁知别离情，西拍处用拟人手法向亘古如斯的青山发出嗔怨，借自然的无情反衬人生有恨，使感情色彩由轻盈转向深沉，巧妙地烘托出了送别的主旨。下阙抒情，以情托景，君泪盈，妾泪盈，犹待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乘上片写离别，写情人离别难分难舍，无语凝噎，泪眼相视。离别之时总是睹物生情，难以自已，而此处写到离别时的表现是泪水盈眶，却不是哭泣，显示出了双方都是在有意地压抑自己的悲痛，以免给对方造成更大的悲痛和感伤。一方面要承受着分别的痛苦，另一方面却要假意宽慰，不要让对方过多牵挂，可见双方相互的体贴入微，相爱之深。古代民间男女定情常用香罗带打成心状结，送给对方作为信物，表示双方同心永远相爱。但是这对男女在分手之际却是结未成，暗喻未能定下终身。而末句的江边潮已平，以景作结，写江潮涨满，船儿正该起航了，景中寄情，蕴藉深厚。这首词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反复咏叹，情深韵美，具有很浓郁的民歌风味。词采用了《诗经》以来民歌中常用的赋踏形式，在节奏上产生了一种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词还句句押韵，连声切响，前后相应，显出女主人公柔情似水，略无间阻，一往情深。而这得力于作者对词调的选择。唐代白居易以来，文人便多用长相思调写男女情爱，以声助情，得其双美。林布沿袭传统，充分发挥了词调独特的艺术效应，又用清新流美的语言唱出了吴越青山绿水间的地方风情，使这首小令成为了唐宋爱情词苑中一朵异香滴露的小花。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长相思，吴山青，作者宋代林波。吴山青，月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1: 唐代女诗人李贽的一首情诗《道尽相思之苦》，开篇十个字惊艳诗人。下面就来分享李贽的这首《相思怨》。
0: 《相思怨》，作者唐代李冶。 人到海水深。

底相思伴。海水上有涯，相思渺无畔。斜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弹著相思曲，弦长一时断。人们说海水最深，我说海的深度不及我思念的一半。海水的广袤尚有边际，而相思则是无边无际。携琴登上高楼，已是人去楼空，只有一片月光。弹奏一首相思曲，让相思愁肠随着琴弦一起断了。李冶是中唐诗坛的一位多才多艺的有情才女，在她的一生中写了许多感情真挚的爱情事。诗人11岁时，父亲将其送入善中玉贞观做女道士并改名。寂寞之时，诗人抚琴作诗来倾诉心声，这首诗就是其中的一首。这是李冶写的一首思念情人的诗，描写忧思怀人的五言律诗，写得不同凡响。他的爱情诗既有女性的婉丽情长，又不乏涉世者的睿智。诗的前四句以海水作笔，形容相思情深，后四句写弹琴高楼，在清冷的月光下，孤独与寂寞倍增。在相思曲的凄凉旋律中，情长与琴弦一起断绝。全诗深得民歌言语直白的妙处，意境高远。人到海水深，不抵相思伴，和颔联的海水上有涯，相思渺无畔是虚写，是泛写。人家都说海水深，其实还抵不了相思爱情的一半深。海水再深再大，还有边涯，而彼此的情爱相思却渺无边际。以深水喻相思，可谓具体形象，而又不及其一半，可见其相思之深。这里诗人用的是比喻手法，既得体又恰当。海水上有涯，相思渺无畔，这两句诗同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用意相同，用法相近，都是抒情，都是用无比情的手法，都是反比。先即写海水深，后以自己之情相比，从而形象地突出了自己对情人之深情，又反衬出两人的爱情之深。只是李白书写的是友情，而李冶写的是爱情。景联：斜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还有尾联：弹著相思曲，弦长一时断。是实写，是具体写人。紧接上联：写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自己的思念无法排遣时，就携琴到楼上演奏，弹出一曲相思情爱的曲子，借以解愁。可是由于人去楼空，只有一片月光，楼是空荡的，又是清冷的，此情此景更让人感到凄凉。因此当弹奏一曲相思曲时，味中而弦长并断。诗歌到此戛然而止，把诗意推向了高潮，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思妇的相思之苦让人同情，思妇的情意让人感叹。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相思怨》，作者唐代李冶。人到海水深，不抵相思伴。海水上有涯，相思渺无畔。斜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

0: 《赞助相思曲》，闲场一时断。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五集
3: 第三集。
4: 阮武的眼眶湿润了，他已有半年光景没来舅舅家打扰了。在与老人的交谈中，方才得知舅舅一家人为谋生计已是天各一方，大表弟李法子早起去田野劳作去了，二表弟李法实在范家庄园看家护院当腿子，表妹李法叶在何氏酒店跑堂，那苦命的舅母被这艰难的日子折磨得过早地离开人世。阮武从搭脸里掏出一锭银子塞于舅舅手中，便与阮龙躲于小树林里，将灭篓子架上驴鞍，赶着驴儿沿着汴河北岸畔向汴京城奔去。灿烂的朝阳钻云破雾，辉映着汴河两岸村庄原野，春风荡漾，滔滔汴河波光粼粼，千帆竞发，往来如梭。汴河岸畔通往汴京的条条道路旁，农舍的房前屋后的树木在一夜之间萌发新绿，临河的酒楼茶肆，合适的大街小巷，人们熙来攘往，条条道路上行人络绎不绝，行色匆匆，有的人从汴京闹市走向市郊，奔向原野扫墓祭祀，有的人从汴京市郊走向何氏，走进酒楼茶肆，走向繁华似锦的汴京闹市。各色人等穿着形形色色的衣裳，怀着不同的心态与欲望，或达官贵人骑马乘轿前呼后拥，或乡村野夫单篓提筐步履匆匆，人们各择其道，各奔前程。清明节的早晨，汴京闹市，汴河两岸，汴京市郊，人气旺盛，香火缭绕，草木争春。这时候，范家庄园的范老爷范家驹一行人扫墓归来，夫人乘轿，老爷骑马，前呼后拥，逶迤而行在郊野的林间小道上，轿顶上装饰着新颖别致的杨柳杂花，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一行人渐渐地接近了何氏东端的边缘。范家庄园坐落在何氏中段北后街，庄园周围筑起丈许高的青砖围墙，庄园内一幢幢房舍雕梁画栋，气派非凡。庄园北面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绿油油的麦苗生机勃勃，绿波荡漾。范家庄园的主子范家驹乃是这一方肥田沃地的主宰，佃户上千，庄园里骡马成群，牛羊满圈，家财万贯。范家驹50开外年纪，清瘦的脸庞红光满面，神采飞扬。他穿着青色圆领长衫，头缠幞头，脚穿黑靴。一大早，他习惯地迈着八字步，躲进妻妾的厢房里观瞧一阵儿， 与他们打个照面，寒暄三言两语，而后穿越两道庭院，夺出庄园北后门。他的贴身腿子李法石持木杖急忙跟了去。富甲一方的范家驹25岁那年考中进士，在地方上做了几任州县官吏，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在他就任时，错判了一起人命官司，闹得满城风雨，下不了台阶，被朝廷罢官还乡，看管祖业。此时范家驹立在围墙外的荷塘边，瞧着钻出水面的新绿荷尖，不禁心潮滚滚，起伏难平，遂吟出一首《荷塘赋》来：
5: 春风醒枯一池荷，盘根错节泥中串，连帽绿间出水来，出自污泥结自爱。芙蓉飘香醉舞蝶，鸳鸯戏水荷塘间。
4: 迎罢，他绕着荷塘转了一圈，立在塘角瞧着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良辰美景，良天美宅，妻妾成群，也牵拉不回他东山再起的宏图志愿。他似一尊木偶愣怔在那儿，站在一旁的腿子李法石瞧范家驹发呆，便问道：
6: 老爷，您在忧愁什么呢？
5: 唉，不登高山不知地平啊，骑上大马任驰骋，徒步空有凌云志。咱与你说这些，你也不解咱的心思。今日乃是清明节，理当给先人扫墓祭祀，你快去换管家准备停当，过会儿啊，咱就去咱家的祖坟祭祀。
4: 李法石一溜小跑进庄园去了。范家驹双手拢在背后，迈着八字步夺进了庄园，进了西厢房，一屁股塌于鹿皮铺垫的靠背椅上，伸了伸胳膊，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三姨太崔真雪细声娇语地问道：
7: 老爷，瞧你先婿不加愁眉苦脸的，昨晚上是哪房太太没把你伺候舒坦呢？要不然晚上来我这厢房里，准叫你心顺气爽。
4: 说着双手捧着一杯冒热气的香茶递给了范家驹。范家驹接起杯盖，轻轻地用盖沿剥刮着杯里的浮沫，慢慢抿了一口茶，起身来回踱了几步，说道：
5: 陈雪啊，你们女人家只知道床上伺候男人，却不知道咱这心里有多憋屈啊。转眼间咱离开官场已经有10年光景了，虽说有万贯家财，良田千顷，吃不完用不尽，也难比在官场上呼风唤雨威风八面呢。时下咱只能使唤几个家丁仆人收收佃户的租金而已，这成不了大气。官场上前呼后拥，手眼通天，能结交朝廷里的达官显贵，名利双全，荣耀一生，惠及子孙呢。咱从州县官吏跌落成一介土财主，脸上无光呢。唉，
4: 说罢沮丧地跌坐在靠椅上，长长地叹息一声。三姨太崔真雪递过来娇滴滴的脆声脆语：
7: 老爷，说来道去的，你不就是官瘾没过足吗？我帮你成全就是了。
8: 你
5: 你在胡扯芝麻叶，你能怎么样？论床上功夫咱服你，官场上的事儿你却不沾边，大白天里说梦话，莫一想天开了。
7: 老爷，你也太小瞧咱了，咱只当你死了当官的心，安分守己，经管田庄嘞，也就没有向你提起过此事。咱的亲二伯崔晋侯乃是翰林学士，是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的得意门生，二伯也就是靠了蔡京的提携才攀上翰林学士的。
4: 范家驹压根儿不信，问道，
5: 咱咋从来没有听说过翰林院里有个什么崔学士啊？
7: 老爷，你隐居乡里十多载，消息闭塞，当年你结交的那些官场上的朋友都远离你而去，谁能给你个准信儿？再说咱先也没有嫁给你，你也不是皇上，咱二伯在朝廷做官，难道还要向你禀报不成？真是荒唐。当初咱二伯在朝廷里做官的事儿，家里蒙了好几年，以免节外生枝，咱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4: 三姨太崔真雪一番嗔怪，范家驹却是乐不可支。他万万没有料到范家会冒出一株擎天大树来，背靠大树好乘凉。翰林学士崔晋侯虽名不见经传，可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却是声名显赫，威震朝野，他的脚跺一跺大地都要抖三抖。一言既出，文武百官的荣辱臣服皆成定盘，朝廷里的重臣都惧怕他三分，徽宗皇帝对他也是言听计从。范家驹如同一个卷进旋流里的垂死挣扎者，忽然见到眼前飘过来一根救命的木杆，喜不自禁，陡然增添了求生的希望。他兴奋地扑过去，一把抱住三姨太崔真雪，狠命地亲了一个响嘴儿，说道，
5: 我的金刚宝贝儿，有了你，咱这沦落沙盘的蛟龙何愁劈波斩浪的那一天呢？咱这会儿就去祖坟地祭祀，有夫人代劳就行了，你们几房姨太太就不必去了，免得拖三拉四的耽误时辰，祭祀回来之后咱还要办要事呢。
4: 清明时节为亡人祭灵，乃是华夏民族千百年来的风俗礼仪，也是范家驹雷打不动的家规训谕。管家范二旺已将祭祀一应事宜铺排得停停当当，几只新绿柳条上缠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纸，柳条上头吊一个红纸小灯笼，灯笼下垂着尺把长的彩须子，就这样做成了魂飘。祭品有纸人纸马、香蜡纸炮、六个大白馍、全鸡全鸭各一只、一个猪头、烧酒一壶、四个饮酒盅。庄园主范家驹骑马，夫人乘轿，管家范二旺挑着祭品，几个杂役拿着纸人纸马与魂飘，腿子理发时持木杖跟随着，一行人前呼后拥绕过河市东端，行进在乡野的林间小道上，缓缓地步入了阡陌纵横的原野上的范家祖坟地。坟场上野草丛生，每座坟边立了一个丈许高的白石碑，碑的两侧植着翠柏，整个坟场周围苍松翠柏环绕，郁郁葱葱。坟场里安葬着范家驹的祖父祖母、父母大人及其他亲人，

0: 炷香插在坟边，斟了四盅祭酒，一盅一盅淋在坟边，烧纸磕头，而后起立，焚烧纸人纸马，坟边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声震寥落的原野，令人心里发怵，油然生出些许悲凉来。原野上不时地传来祭祀的鞭炮声，飘过来一阵阵香火蓝烟，一群黑老瓜展翅飞去。范家驹与夫人接着对父母大人及其他亲人的坟祭祀，而后绕坟场转了三圈圆场。祭祀礼毕，范家驹面对夫人说道：
1: 范家庄园能有今日的兴旺景象，来之不易啊，这是先人们艰辛创业打下的根基，范家世世代代的子孙们要永远铭记先人们的丰功伟绩，要守护好这份家业，永保范家庄园千秋兴旺。
0: 范家驹一行人扫墓归来，行在郊野的林间小道上，渐渐接近了合适的东端边缘。这时候骑马的范家驹一声招呼：
2: 主轿。
0: 两个轿夫立马驻足停轿，夫人依然坐在轿里，范家驹下马，只见他穿一身簇新绿色圆领长袍，头戴斧头，足蹬黑靴，这身官袍是他就任州县官吏时留下的纪念物，今日他要过一把官瘾，以排解朝思暮想东山再起的郁闷。他举目四下观瞧，只见道旁不远处的原野上一眼紧严突兀，一个农夫正挑担往田间泼洒春分，何是东短边缘的农舍旁，一立一卧两头黄牛，牛旁放着一个石槽石滚，竟合适的路口上一个农夫弓腰驼背拄杖背包姗姗而行，到南边的一片房舍是个小酒店，店小二挥臂扬手招揽过往的顾客。范家驹此时观景，是以排遣为官的欲望给他带来的呕心沥血的烦恼与惆怅。手持木杖的腿子理发时瞧着田野上挑担的身影，情不自禁地喊了声：
3: 哥哥。
0: 长长的尾音划破晴空传向田野，惊动了田野上劳作的理发子，他似乎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弟弟理发时熟悉的喊声，踮着脚朝这边眺望，理发时挥动着木杖向哥哥示意。范家驹问道：
1: 法师，那是你家租店的田地，你哥哥在劳作？
3: 哎，老爷，那是咱家租店刘老爷家的田地，所获五谷杂粮对半交租呢，家里难以糊口啊。老爷，你回头给刘老爷讲个情，能否将租子往下垮点嘞？
0: 范家驹没言声，自有他的想法。身为庄园主，乃是一方首富，咋能为这区区小事向别人张口求情，损自个儿的脸面呢？不值得。理发时讨了个没趣，愣在那儿四尊木偶闷闷不乐。这光景，阮龙阮武赶着驴儿走过来，眼尖的理发时持木杖迎上去，嘻嘻一笑招呼道：
3: 二位表哥，一路风尘辛苦了。
4: 嗨，人苦命不苦，咱俩总算是平安抵达市郊了。法师表弟，你陪范老爷扫墓归来？
0: 李法师点了点头。阮武说道：
1: 法师表弟，刚才咱与堂哥在你家落脚，瞧见舅舅病得不轻了，你可要抽空回家瞧瞧他老人家才好啊。
0: 说着赶驴径自前行。

0: 醒。范家驹正欲上马，不经意瞥见两个骑驴的官宦跟着几个仆役迎面而来。只见前头牵驴的仆役穿黑色圆领长衫，谢顶的头上点缀着几根稀疏的细毛，不时地四下张望着。骑驴的官宦穿一身绿色圆领长袍，头戴毡帽，围了巾子，裹得严严实实，衣服弱不禁风，心事重重的样子，侧脸观瞧着。驴后头的仆役肩扛木杖，木杖上系一个包袱，躬身背着，头上翘起一撮鸡尾毛。仆役后头跟着另一个骑驴的官宦，穿一身绿色圆领长袍，头戴斧头，直视前方。最后头的仆役挑着两个包袱尾随。范家驹眨巴着眼睛，怔怔地瞧着两个骑驴的官宦，好面熟，拢身一瞧，想起来了，遂打了声招呼。两个官宦一眼认出了范家驹，遂翻身下驴，欠身一揖，依旧称道：“
1: 范知州，几年不见，你隐居乡里，藏龙卧虎啊！今日出山，官袍簇新，前呼后拥，气度不凡呐！”
2: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

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州，今日再到梅州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
滴厚实，树令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

0: 戍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和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9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19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25集《汉山易汉岳家军南》。
2: 汉山易汉岳家军南，南宋时最著名的抗金将领是岳飞，他率领的岳家军是一支令金人闻风丧胆的劲旅。 岳飞字鹏举，襄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岳家较贫穷，但岳飞从小好学，为人谦和，十分孝顺父母。长大后，他熟读兵书，力大善射。20岁时，岳飞应征入伍，他智勇双全，在战斗中屡立奇功。他率领的岳家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很强，谁拿民间一草一木，马上处死。老百姓主动开门留宿，也无人敢入。全军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抢掠。打仗时，全军士气高涨，所向披靡，敌人遇到岳家军，不是溃败，便是投降。所以当时在金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宋高宗赵构也亲笔写了京中岳飞四个字，做成旗子赐给岳飞，并任命他为神武后军都统制。岳飞一生以精忠报国、收复中原为己任。公元1130年，完颜兀术侵扰常州、镇江，想渡江北归。岳飞率兵堵截，屡战屡胜。清水亭一战打得金兵弃师15里，并配合韩世忠取得黄天荡阻击战大捷。兀术逃离黄天荡后，直奔建康。岳飞果断地在牛头山设下埋伏。夜里，他派出100多名士兵混入金营骚扰，金兵又惊又怕，自相残杀。兀术急忙逃往淮西，岳飞因而收复建康。正是在这前后，岳飞写了一首词《满江红》，以表达他收复中原的豪情壮志。其中“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已成为传颂千古的名句。岳飞曾连续上表请求出师北伐，但都因为宋高宗、秦桧等人主张议和而没有结果。公元1138年，金国派使者议和，岳飞虽竭力劝阻，但第二年宋金议和仍成为事实。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金归还河南等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绍兴和议。朝廷为此准备庆贺，岳飞又上书直言议和是国耻，不便庆贺，并表示了收复燕云、复国报仇的意愿。朝廷不采纳他的意见，却升他的官职，表示安抚。然而不出岳飞所料，公元1140年，金朝便撕毁合约，出动大军分4路大举进犯。不到一月，根据合约归还南宋的大片土地再度沦陷。危急之时，朝廷才派岳飞救援。岳飞马上调兵遣将，率军长驱北上，直逼中原。不久，各路将领纷纷传来捷报，他们收复了许多失地。王贵等将领又分道出战，岳飞则以轻骑进入燕城。入侵的金兵节节溃退，岳家军却声势大振，锐不可挡。完颜兀术大为恐慌，召集部下龙虎大王等商量。他们认为宋朝的大将只有岳飞难以抵挡，准备集中兵力与岳飞决战。消息传来，南宋朝廷惊恐万分，岳飞却认为金人已走投无路，便立即向兀术挑战。兀术集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和韩常之兵进逼燕城。岳飞派儿子岳云领骑兵直冲金军，岳云不负岳飞所望，与金军大战数10回合，杀得金兵尸横遍地。兀术有一支劲旅，士兵身披重甲，每组3匹马，用锁相连，号称拐子马，非常厉害。这次兀术调集了15000名骑兵向宋军冲杀过来，岳飞派出步兵持刀冲入马阵，叫他们专砍马腿，因为拐子马3匹相连，1匹砍倒，其他2匹无法行动，拐子马便失去了战斗力。宋军趁机冲杀，金兵大败，拐子马全军覆灭，兀术失声痛哭：自从起兵以来，都靠拐子马打胜仗，今天全完了。岳飞见连连获胜，便对岳云说：贼兵失败多次，必然改攻颍昌，你赶快带兵去支援。金兵果然转攻颍昌，岳云和颍昌的王贵互相配合，围击金兵，一场大战。

0: 死兀珠的女婿夏金吾副统军年罕索索锦，兀珠屡打败仗，只好下令让老人和妇女儿童先撤退。岳飞乘胜进军朱仙镇，这里离汴梁只有45里，而兀珠则退守在汴梁城里，已陷入绝境。捷报传来，活跃在民间的各路义军都纷纷举起岳家军旗号打击金兵，各地的老百姓也争着推车牵牛犒劳岳家军。兀珠哀叹道：自从我在北方起兵以来，从来没有失败的像今天这样惨。岳家军胜利在望，岳飞在朱仙镇对部下豪迈地宣布：大伙奋力杀敌吧，等我们直捣黄龙府，再一起痛饮庆功酒。全军上下群情激愤，南宋抗击金军收复失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26集《秦桧陷害忠良》。
0: 秦桧陷害忠良，宋军正要渡河乘胜追击，却受到宰相秦桧的阻挠。秦桧鼓动宋高宗与金人议和，并以宋军立即撤军作为议和的条件。岳飞知道后上书朝廷说：金人的锐气已经丧尽，辎重已全部抛弃，正迅速渡河向北逃窜。各地的豪杰纷纷来归，将士们士气高涨，奋勇杀敌。我大宋收复失地，重振雄威，正是时不再来，机难轻失。秦桧深知岳飞的抗金志向不可能改变，就先将韩世忠等另外几路大军的统帅调回，然后说岳飞孤军不可久留，必须赶快班师。高宗为此一天之内竟向岳飞连续发出12道金牌。岳飞悲愤地叹息道：10年努力毁于一旦。当时兀珠正想逃离汴梁，但有个人拉住他的马缰说：太子不要走，岳少保就要退兵了。兀珠不信，说岳飞以500骑兵打败我50万大军，现在正乘胜打过来，汴梁怎能守住？那人回答说：自古以来，朝中有奸臣掌权，大将就不可能在外立功，岳少保自己性命还难保，怎谈得上成功呢？兀珠这才恍然大悟，决定留在汴梁等待时机。这人说的奸臣就是秦桧。秦桧原是北宋的大臣，徽钦二帝被金兵抓到北方时，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也一起被俘。秦桧为人阴险，善于见风使舵，金太宗就派他在其弟踏懒部下做官。后来踏懒率领部队南侵，秦桧夫妻和卑女仆人居然逃离金军，赶到越州宋高宗的行宫。大臣们都怀疑他为金人的内奸，但宰相范宗尹与他素来有交情，便向高宗极力推荐。宋高宗正想与金人议和，因此与秦桧一拍即合，立刻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不久又升任他为宰相兼欧密使。秦桧掌握了南宋王朝军政大权以后，便一心要同金人议和，把坚决抗金的岳飞看成心腹大患。他看到岳飞北伐即将成功，便大耍阴谋，百般破坏，假传圣旨，命令岳飞停止追歼金兵。秦桧将韩世忠、岳飞召回京城后，却让宋高宗封韩世忠为欧密使，岳飞为副欧密使，名义上是升了官，实际上是夺了他们的兵权。完颜兀珠见状，便送密信给秦桧说：你朝夕向我大金求和，但岳飞却天天想用武力夺我中原，你一定要杀掉岳飞，我们才会同意议和。秦桧也怕岳飞活着自己最终没有好下场，于是就下决心要杀害岳飞。右见大夫莫齐谢原来就记恨岳飞，曾向秦桧说过岳飞许多坏话，秦桧就任命他做言官。莫齐谢心领神会，立即向朝廷诬告岳飞，罗织了岳飞在金人进攻淮西时拥兵不救，还要放弃山阳等等许多罪名。他们又唆使何愁、罗汝吉等官员先后上书弹劾。 岳飞见群奸联手攻他，便连续上书请求辞职。不久，岳飞改任两镇节度使，但秦桧还不肯罢休。他知道大将张俊与岳飞不和，就煽动张俊诬告岳飞的部将张宪阴谋兵变，策划归还岳飞兵权。宋高宗一听岳飞有兵变的危险，十分震怒。秦桧趁机将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部将张宪抓进监狱。岳飞见使者来抓他，很坦然地笑笑说：“皇天厚土，可表此心。”这时是公元1141年十月，秦桧先命御史中丞何愁审讯，但何愁并未查出岳飞的罪证，让秦桧非常恼怒，就改命莫其谢负责审问。莫其谢也找不到岳飞的任何罪证，便捏造事实，谎称岳飞和岳云曾给张宪写信，张宪才用虚报军情的办法促使朝廷恢复岳飞的兵权。他们又迫使岳飞的部将孙格等作证，诬陷岳飞。直到年底，秦桧一伙绞尽脑汁罗织罪名，也无法将岳飞定案。大理寺丞李若甫、何产由、大理卿薛仁甫都认为岳飞无罪，但他们都被秦桧贬到外地去了。平民刘允生上书为岳飞申冤，竟被处死。韩世忠对岳飞案也抱不平，当面责问秦桧，秦桧无法回答，竟说岳飞和岳云写给张宪的信这件事虽弄不清，但莫须有。韩世忠气愤地回答：“莫须有三个字最能使天下人心服。”岁末那天，雪花纷飞，秦桧夫妻在东窗下取暖喝酒。秦桧一心要置岳飞于死地，但没有证据，怕引起公愤，因此心事重重。秦妻王氏便冷笑说：“缚虎容易，放虎难。”秦桧这才下了决心，马上写了一张小纸条，命人将岳飞秘密杀害于狱中。岳云、张宪同时被害，奸臣夫妻酿下了这起千古奇冤。岳飞的冤狱在宋高宗死后才得到平反昭雪，岳飞成为千古传颂的英雄，人们在杭州的西湖边修造了岳坟、岳庙，永远纪念他。在岳飞墓前，人们又用生铁浇筑了秦桧、王氏、穆其谢、张俊的跪像，他们永远招人唾骂，真正遗臭万年。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27集《书生智勇退敌兵》。
0: 书生智勇退敌兵。金朝自完颜亮杀死金熙宗自立为帝后，积极备战，企图一举灭宋。但宋高宗赵构却对绍兴和议、平安江南的局面很满足，因此对完颜亮的侵略野心不闻不问。公元1161年6月，完颜亮迁都汴梁，完成亲宋的最后准备。九月，完颜亮亲自统帅32路共百万兵马进攻南宋。十月渡淮，一举攻占两淮地区，宋军抵御不利，节节败退。转眼之间，金军已直逼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南。江淮防线原由主帅刘防守江北，副帅王权防守淮西。见金兵大举进攻，王权闻风而逃，刘正在生病，无力应战，只好退守扬州。江淮首战失利的消息传开后，朝廷内外都十分震惊。宋高宗见形势危急，不由惊慌起来，准备逃到海上去躲避。陈康白等大臣极力劝阻，宋高宗才改变了逃跑的念头，派欧密使叶义问去督察江淮军情，于允文做助手，又派程敏、李显忠代替刘和王权，企图重振军威，与金兵在江淮地区进行决战。可是叶义问又是一个胆小鬼，他不敢亲临前线，为了敷衍朝廷，只派于允文到采石前线去慰问将士。于允文到采石时，王权已被撤职，李显忠却还没有到任。 这时金朝大军已压境，正准备一举渡江，而宋军因没有主帅，人心惶惶，战士们解掉马鞍，脱掉盔甲，三五成群散坐在路旁。于月文责备他们，金兵都快要渡江了，你们还坐在这里等什么？士兵们抱怨说，将军们都跑了，我们还怎么打仗？于允文是一个书生，公元1153年绍兴23年考中进士，曾任秘书丞礼部侍郎，当时任中书舍人，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但眼前的形势使他十分焦急，他想如果消极等待李显忠来处理，肯定要贻误国家大事，江淮一旦失守，金兵长驱直入，百姓又要遭灭顶之灾。于是他立刻把将士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我带来了朝廷的命令和慰问品，希望大家保卫国家，奋勇杀敌，朝廷一定会论功行赏，国家危急之际，正是大家立功之时啊。战士们听了于允文的一席话，精神也振奋起来，他们说，既然由你做主，我们愿意和金兵决一死战。这时一名随从官员劝告于允文说，你是奉朝廷之命来慰劳将士的，又没有任命你来指挥打仗，别人把事情弄成一团糟，难道你能收拾这副烂摊子？于允文听了说，目前形势危急，已经到了国家存亡关头，我怎能视而不见，一推了之呢？于是他理直气壮地担当起主帅的职责，战士们也都拥戴他。于允文亲自带队到江边视察，只见江对面金军兵营连兵营长达十里，正中有一座高台耸立，深红色大旗和绣旗各一队分别插在两旁，中间一座皇帐，金朝统帅完颜亮趾高气扬地坐在台上。这时有探子报告说，昨天金军已杀了一匹白马一匹黑马祭天，宣布第二天渡江，今天一早又宣布谁先渡过江赏一两黄金。当时金兵有40万，又有大批骑兵，而宋军只有18000人，敌众我寡，形势非常严峻。于允文迅速命令诸将排好阵势，原地坚守，并把战船分成5队，2队沿江的东西两岸巡逻，1队泊在江中，船上满载精锐士兵，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其他2队隐蔽在港岔中准备增援。于允文刚安排停当，金兵已开始渡江，完颜亮手执小红旗，亲自指挥数百艘战舰冲过江来，转眼间已有70条船到达南岸，金兵陆续登岸向宋军冲杀过来，宋军被迫往后稍作退却。这时于允文赶到阵中，攀着大将石俊的肩背说，将军胆略闻名四方，如果躲在阵后不出战，就像小儿女一样了。石俊受到鼓励，马上挥舞着双刀冲出阵去，士兵们见状也奋勇向前与金兵死战，江中宋军的战船趁机冲向敌军，将敌船撞沉，金兵不识水性，落水以后多被淹死，金兵士气锐减，宋军斗志旺盛，两军陆战至日落西山时，金兵一半被消灭，一半还在顽抗。就在两军相持不下的时候，一群从光州经河南黄州败退下来的宋兵途经采石，于允文没有指责他们，而是鼓励他们将功折罪，他将军旗和战鼓交给他们，命令他们从山后转出，击鼓摇旗，疑惑敌兵。果然金兵见了，以为宋军援兵来到，纷纷退却，于允文又命令追击，用强弓射杀，这一战金兵大败，死4000余人，被俘500余名。完颜亮恼羞成怒，无处发泄，残忍地将败逃回去的士兵统统杀掉。于允文料想完颜亮必然还要卷土重来，连夜做出部署，他命令一部分将士乘船埋伏在上游，一部分埋伏在渡口堵截。5天后，金兵果然来袭击，宋军以逸待劳，两面夹击，烧毁敌船300艘，金兵败退，从此一蹶不振。完颜亮大败后，烧掉自己的龙凤舟，把教他渡江的梁汉臣和负责造船的2名官员斩首，领军开往瓜州（今江苏扬州南），准备第2天在瓜州渡江。他同时宣布，畏惧不前的将士将被处死。 完颜亮的暴行激起了将士们的不满。第二天拂晓，金朝的兵部尚书耶律元仪率领将领发动兵变，将完颜亮射死在大帐中。完颜亮被杀前一个多月，金朝内部也发生了政变，东京留守完颜雍称帝，他就是金世宗。为了稳定内部，金世宗派人到宋朝议和，打了多年的战争终于又停下来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28集《朱熹及理学之大成》。
0: 朱熹及理学之大成，公元1162年五月，没有皇子的宋高宗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赵伟为太子，并改名慎。六月，高宗宣布退位，做太上皇去了。太子赵即位，这就是宋孝宗。宋孝宗即位后，也想整顿朝纲，抗击金兵，收复大宋疆土，因此一度出现了较好的局面。他即位后不久，就下诏书，要大臣们对朝廷政治提意见。曾任泉州同安、今福建厦门东北主簿的朱熹立即写了奏章。在奏章中，他指出，与金人不作战，不能复仇，不守住国土，不能确保胜利，甚至提出何益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还劝孝宗要正心诚意，多学知识，管好国家。朱熹是南宋时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徽州茂源（今属江西人），公元1148年宋高宗绍兴18年的进士。朱熹从小就很聪明，有悟性。在他刚学说话的年龄，有一天，他父亲朱松手指着天空教他说：“天。”朱熹仰头看看天，眨巴着眼睛，竟问他父亲道：“天的上面是什么东西呀？”朱松又惊又喜，于是便教他读书。朱熹学习很努力，熟读经史，受到老师的赞赏，称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公元1163年，朱熹被朝廷授予武学博士一职，两年后到临安上任。但那时宋军在扶犁（今江苏宿州东北）大败，宋金签订了隆兴和议，而宋孝宗依仗为抗金长城的大臣张勋也病死了，朝中主和派又占了上风。主张抗金的朱熹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不多久便辞职回家。十多年后，他已经49岁时，才又到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新子，主持政务。任职期间，朱熹修复了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并亲自为学生讲课。那时他的学说正是发展成熟时期，影响很大，因此吸引了各地的读书人，他们纷纷来到白鹿洞书院求学。白鹿洞书院一时间也声名远扬，成了和石鼓、应天、玉露齐名的宋代四大书院。朱熹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是发展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关于理气的学说，及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变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为了适应各个不同时期封建统治的需要，儒家所提倡的学说又有所不同。宋代的儒学着重阐释天道义理，所以叫理学，也称道学。它是新儒学，是儒学发展史上最大的学派和思想体系。理学的先驱是北宋早期的哲学家周敦颐，奠基者是程颢、程颐。兄弟俩都是周敦颐的学生，世称二程。他们长期在原籍洛阳讲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他们以理为最高范畴，主张天下只有一个理，认为天理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产生万物，主宰万物，顺之者昌，逆之则难。他们还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一著名的理学原则。当时曾有人问，如果寡妇家庭贫穷，能不能改嫁？他们回答说，饿死是极小，失节是极大。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二程的学说，他们的学说被世人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气学说，主张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天地之间有理有气。

李漳州在今福建知府一职，三年后他又调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当知府。在潭州他又重建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引来众多的学子前来求学。公元1195年宋宁宗即位，朱熹被宰相赵汝愚推荐为宦章阁侍讲，但赵汝愚是太宗赵匡胤的后代，宁宗是太祖的后人，因此他不久就引起了宁宗的猜忌，被贬为福州知府。朱熹等人也受到株连，他不仅被罢官，连他的理学也被定为是伪学，他的学生被称为伪党，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元党禁。公元1200年，71岁的朱熹因病去世，他去世后，党禁渐渐放松，他的学说也渐渐受到重视。到元代时，科举考试要采用他的四书集注，而明清两代则把他的学说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日本在江户时代也流行他的朱子学，可见他的学说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朱熹的重要著作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译本义》《通鉴纲目》等，后人编有《朱子语类》和《朱子大

0: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5000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5000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

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

0: 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县政府召开政企恳谈会。8月9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听取全县重大项目手续办理、开复工及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存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及相关企业诉求意见，现场解难题、谋发展、化未来。会上，各企业负责人敞开心扉，坦诚建言，围绕手续办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保障支持等方面反映实际困难，提出意见建议。张雪春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现场协调推进解决，要求相关乡镇行业部门现场逐一答复认领，明确解决路径、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张雪春说，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保障项目就是保障未来。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树牢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依托联审联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时消耗。要立足岗位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全要素保障，助推企业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进度，推进项目快开工、快竣工、快达产。要动态优化重大项目储备库，清理长期停滞滞后项目，引进优质产业项目盘活资源。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王建美、陈国华、刘洋参加。历史上的今天，1982年8月10日，全国首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北京开幕。1990年8月10日，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第一艘冲氦载人软式飞艇在湖北省荆门市首飞成功。近日，乌兰察布市百日千万

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夜市招聘会在吉林区中心广场举行。本次招聘会共汇集130家优质企业，推出5000余个就业岗位，覆盖信息技术、加工制造、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吸引众多求职者驻足洽谈。8月8日，2026年全民健身日，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活动在包头市昆都仑区阿尔丁广场启动。活动设置1000人文体展演、趣味闯关、花车巡游等8大板块，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全民健身嘉年华。据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管委会统计，今年1月至7月，满洲里市跨境电商出口额达44.74亿元，同比增长14.4%。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今年8月起，内蒙古全区范围电子税务局社保费全流程线上办理通道已全部打通。8月8日，英雄之路环游阿拉善全域越野穿越线路重磅发布。这条专为越野爱好者打造的精品线路，深度挖掘阿拉善沙漠、峡谷、航天、胡杨等优质资源，为广大游客带来安全、丰富、沉浸式大漠自驾体验。8月10日，周一，为期4天的2026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将在鄂尔多斯空港物流园区打响。这是国内无人机项目最高级别专业赛事，将吸引全国各省市近90支精英队伍、近500名运动员齐聚鄂尔多斯，同场展开空中巅峰对决。8月9日，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7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8月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2026级新生请注意，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2026年8月9日，存款市场出现罕见两极分化，国有4大行集体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而河南、浙江、云南等多地中小银行则出现涨跌互现局面。部分银行下调利率，另有湖北、广东等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最高上调33个基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1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

0: 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 10% 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溏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雷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敏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如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三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 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

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
至于变主

0: 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

则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
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

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4集。
3: 蒙古包遣，二郎率领两家的大狗和小狗冲西北方向又是一通的狂吼。等狗叫声一停，小狼再嚎。慢慢的，小狼已经能够不受狗声的干扰了，熟练地发出标准的狼声。小狼连嚎了5-6次，突然停了下来，跑到圈边上的水盆旁边喝了几口水润润嗓子，然后又跑回西北边长嚎起来。嚎了几次便停住，竖起耳朵静候回音。过了很长时间，在一阵杂乱的众狼嚎声之后，突然从西边山坡上传来了一个粗重威严的嚎声。那声音像是一头狼王或者头狼发出来的，嚎声带有命令式的口气，尾音不长，顿音明显。陈震能从这狼嚎声中感到那狼王体格雄壮，胸宽背阔，胸腔深厚，两个人都被这嚎声震吓得不敢再出一点声音。小狼又是一愣，但马上就高兴地蹦起来，他摆好身姿低头运气，但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极力去模仿那个嚎声。小狼的声音虽然很嫩，但他模仿的顿音尾音和口气却是很准。小狼一连学了几次，可是那头狼王威严的声音却再也没有出现。陈震费力地猜测这次对话的意义和效果，他想可能狼王在问小狼，你到底是谁？是谁家的孩子？快回答。可是小狼的回答竟然只是把他的问话又重复了一遍，你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快回答，并且还带着模仿狼王居高临下的那种命令口气。那头狼王一定被气得火冒三丈，而且还加深了对这条小狼的怀疑。如此一问一答，效果简直是糟透了。小狼显然不懂狼群中的等级地位关系，更不懂狼群的辈分礼节。小狼竟敢当着众狼模仿狼王的询问，一定被众狼视为蔑视权威、目无长辈的无礼行为。众狼发出一片短促的叫声，像是义愤填膺，又像是议论纷纷。过了一会儿，群狼不吭气儿，可小狼却来了劲儿。他虽然不懂狼王的问话和狼群的愤怒，但他觉得黑暗中的那些影子已经注意到了自己的存在，还想和他联系。小狼急切地希望继续交流，可是他又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急得只好不断地重复刚刚学来的句子，向黑暗发出了一句又一句的狼话，你是谁家的孩子？快回答，快回答，快回答。所有的大狼一定抓耳挠腮，摸不着狼头了。草原狼在蒙古大草原生活了几万年，还从来没

就遇到过这种小狼，它显然是在人的营盘上待在狗旁和羊群旁，嘻嘻哈哈，满不在乎，胡言乱语。那么它到底是不是狼呢？如果是，它跟狼的天敌那些人和狗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听小狼的口气，它急于想要跟狼群对话，但它好像生活得不错，没有人和狗欺负的，声音底气十足，一副吃得很饱的样子。既然人和狗对他那么好，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呢？陈震望着无边的黑暗中远远闪烁的幽幽绿眼，极力设身处地地想象着群狼的猜测和判断。此时狼王和狼群一定是狼眼瞪绿眼，一定越来越觉得这条小狼极为可疑。小狼停止嚎叫，很想再听听黑影的回答，他坐立不安，频频倒爪，焦急等待。陈震对这一效果是既失望又担忧，那条雄壮威严的狼王很可能就是小狼的亲爸爸，但是从小失去父爱的小狼已经不知道怎么跟父亲撒娇和交流了。陈震担心小狼再一次失掉父爱，可能永远再也得不到父爱了，那么孤独的小狼真是会从此属于人类，属于他和杨克了吗？忽然又有长长的狼嚎声传来，好像是一条母狼发出的，那声音亲切绵软，温柔悲哀，满含着母爱的痛苦、忧伤和期盼，尾音颤抖悠长。这可能是一句意思很多、情感很深的狼语。陈震猜测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孩子啊，你还记得妈妈吗？我是你的妈妈，我好想你啊，我找你找得好苦，我总算听到你的声音了，我的宝贝儿，快回到妈妈身边来吧，大家都想你，呜呜。从母狼心底深处发出的天下最深痛的母性哀歌，呜呜夜夜，悲凉凄婉，穿透悠远的岁月，震荡在荒凉古老的原始草原上。陈震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杨克也两眼泪光。小狼被这断断续续、悲悲切切的声音深深触动，他本能地感到这是他的亲人在呼唤他。小狼发狂了，他比抢食的动作更加凶猛地冲撞铁链，项圈勒得他长吐舌头乱喘气。那条母狼又呜呜呜呜地悲伤长嚎起来，不一会儿又有更多的母狼加入到寻子唤子的悲歌行列之中，草原上哀歌一片。母狼们的哀歌将原本就具有哭腔形式的狼嚎表现得表里如一、淋漓尽致。这一夜此起彼伏忧伤的狼歌哭嚎在鄂伦草原持续了很久很久，成为动天地、泣鬼神、摄人魄的千古绝唱。母狼们像是要把千万年来年年丧子丧女的积怨统统哭泄出来，苍茫黑暗的草原沉寂在万年的悲痛之中。陈震默默肃立，只觉得

彻骨的寒冷。杨克含着泪水慢慢走进小狼，握住小狼脖子上的皮项圈，拍拍他的头和背，轻轻地安抚他。母狼们的哀嚎悲歌渐渐低落，小狼睁开了杨克，像是生怕黑夜中的声音再次消失，跳起身朝着西北方向扑跃，然后极不甘心地又一次昂起头，凭着自己有限的记忆力，不顾一切地嚎出了几句较长的狼语来。陈震心头一沉，压低了声音说：“坏了。”他和杨克都明显地感到，小狼的嚎声与母狼的狼语差别极大，小狼可能把模仿的重点放在母狼的温柔哀怨的口气上，而且小狼的底气还是不够，他不能嚎得像母狼那样长。结果当小狼这几句牛头不对马嘴的狼话传过去之后，狼群的嚎声一下子全部消失了，草原一片静默。陈震彻底泄气，他猜想可能小狼把母狼们真切悲伤的话语漫画化，模仿成了嘲弄，悲切成了挖苦，甚至可能把从狼王那儿学来的狼话也塞了进去。小狼模仿的这几句狼话可能会变成：“孩子呀，还记得你，你是谁？妈妈回到身边，快回答。哦哦。”或许小狼说的还不如陈震编想的好。不管怎样，让一条生下来就脱离狼界，与人狗羊一起长大的小狼，刚会说话就回答这样复杂的问题，实在是太难为他了。陈震望着远处突然寂灭无声的山坡，他猜想那些盼子心切的母狼们一定是气昏了头，这个小流氓居然拿他们的悲伤讽刺挖苦寻开心，可能整个狼群都愤怒了，这个小混蛋绝不是他们想要寻找的同类，更不是他们准备冒死拼抢的狼群子弟。一贯多疑的狼群定是极度怀疑小狼的身份，善于设圈套诱杀猎物而闻名的草原狼，经常看到同类陷入人设陷阱的狼王头狼们，也许断定这条小狼是牧人设置的一个诱饵，是一只极具诱惑力、杀伤力但伪装的露出了破绽的狼夹子。狼群也可能怀疑这条小狼是一条来路不明的野种，草原上从来没有人养狼崽的先例，每年春天那些会骑马的两条腿的家伙总会带上狗群搜狼寻洞熏陶狼窝，眼尖的母狼可以在隐蔽的远处看到人掏出狼崽马上扔上天摔死，母狼回到被毁的洞穴能闻到四处充满了鲜血的气味，有些母狼还能从旧营盘找到被埋入地下的被剥了皮的狼崽尸体。那么恨狼的人怎么可能养小狼呢？狼群也可能判断这条会嚎的小东西不是狼而是狗。在鄂伦草原，狼群常常在北边长长的沙道附近见到穿着绿衣服的带枪人，他们总是带着五六条耳朵像狼耳一样竖立的大狗，有几条狼耳大狗也会学狼嚎，那些大狗比本地的大狗厉害得多，每年都有一些狼被他们追上咬死，多半这个也会狼嚎的小流氓就是狼耳大狗的小崽子。陈震继续猜测，也许狼群还认定这条小狼是条真狼，因为

每天傍晚外出遛狼的时候，遛得比较远时，小狼就在上坡上撒下不少狼尿。可能一些母狼早已闻出了这条小狼的真实气味，但是草原狼虽然聪明绝顶，它还是不可能一下子绕过这个弯子，这就是语言上的障碍。狼群必定认为，既然是真小狼，就应该和狼群中其他小狼一样，不仅能嚎狼语，听懂狼话，也能与母狼和狼群对话。那么这条不会说狼话了的小狼，一定是一条彻底变心、完全投降了人的叛狼。他为什么自己不跑到狼群这边来，却一个劲儿地想让狼群过去呢？在草原上，千万年来，每条狼天生就是宁可战死、绝不投降的铁骨硬汉。怎么竟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千古未有的败类呢？那么能把狼训得这么服服帖帖的这户人家，一定有魔法和邪术，或者草原狼能嗅出汉人与蒙古人的区别。他们可能认定有一种蒙古狼从未接触过的事情，已经悄悄地来到了草原。这些营盘太危险了。狼群完全陷入了沉默。静静的草原上，只有一条拴着铁链的小狼在长嚎，嚎得喉管发肿发哑，几乎嚎出了血。但是他嚎出的长句更加混乱不堪，更加不可理喻。群狼再也不做任何试探和努力，再也不理睬小狼的痛苦呼救。可怜的小狼永远错过了在狼群中牙牙学语的时光和机会。这一次小狼和狼群的对话失败的无可挽救。陈真感到狼群像瘟疫一样迅速解散了包围圈，撤离了攻击的出发地。黑沉沉的山坡肃静的像查干乌拉山北的天葬场。陈震和杨克毫无睡意，一直轻声地讨论着，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并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最后的这种结果。直到天色发白，小狼终于停止了长嚎，他绝望悲伤地几乎死去。他软软地趴在地上，眼巴巴地望着西北面晨雾迷茫的山坡，瞪大了眼睛，想看清那些黑影的真面目。晨雾渐渐散去，草坡依然是小狼天天看见的草坡，没有一个黑影，没有一丝声音，没有他期盼的同类。小狼终于累倒了，像一个被彻底遗弃的孤儿，闭上了眼睛，陷入像死亡一样的绝望之中。陈震轻轻地抚摸他，为他丧失了重返狼群、重获自由的最佳机会而深深痛心内疚。整个生产小组和大队又是一夜无惊无险，全队没有一个营盘遭到狼群的偷袭和强攻，羊群牛群安然无恙。这种结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0: 牧民议论纷纷，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向敢于冒险拼命护崽的母狼们居然不战而退，连所有的老人都连连摇头。这也是陈震在草原的十几年生活中所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包顺贵和一些盼着诱杀母狼和狼群的羊倌马倌们空欢喜了一场，但包顺贵天一亮就跑到了陈震的包，大大的夸奖了他们一番，说北京学生敢想敢干，在内蒙草原打出了一场从未有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漂亮仗，并把那个大手电筒赠给了他们，还说要在全场推广他们的经验。陈震和杨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至少他俩可以继续养小狼了。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5集。
0: 早茶时分，乌力吉和毕力格老人走进陈震的蒙古包，坐下来喝茶吃马驹肉馅包子。乌力吉一夜未合眼，但气色很好，他说，
2: 哎呀，这一夜真够吓人的，狼群刚开始嚎的时候我最紧张，大概有几十条狼从三面包围了你们包，最近的时候也就100多米，大伙啊真怕狼群把你们包一锅端了，哎呦真险呐！
0: 毕力格老人说，
2: 哼，要不是知道你们有不少的炸炮，我就差一点下令让全组的人和狗都冲过去了。
0: 陈震问，阿爸您说狼群为啥不进攻羊群，也不抢小狼啊？老人喝了一口茶，吸了一口烟，哼，
2: 我想啊，八成是你家小狼说的还不全是狼话，隔三差五的来两声狗叫，准把狼群给闹懵了。
0: 陈震追问，阿爸您常说狼有灵性，那么腾格里怎么没告诉他们真事儿呢？
2: 虽说就凭你们包三个人几条狗是挡不住狼群，可咱们族里的人狗都憋足了劲儿，母狼跟狼群真是要铁了心的硬冲，保准吃大亏，包主人这招瞒谁也瞒不过腾格里，腾格里不想让狼群吃亏上当，就下令让他们撤了。
0: 陈震和杨克都笑了起来，杨克说，
3: 腾格里真聪明啊。
0: 陈震又问乌力吉，
4: 吴厂长您说从科学上讲狼群为什么不下手啊？
2: 哎呦，这种事儿我还真没有遇见过，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寻思啊，这狼群八成把这条小狼当成外来户了啊，草原上的狼群都有自个儿的地盘，没地盘的狼群早晚待不下去，狼群都把地盘看得比自个儿的命还要紧，本地狼群常常跟外来的狼群干打仗，杀得你死我活，可能这条小狼说的是这儿的狼群听不懂的外地狼话，母狼和狼群就犯不上为一条外来户小狼拼命了。晚上狼王也来了啊，狼王可不是好骗的，他保准看出来了这是个套，狼王最明白兵不厌诈，他一看小狼跟人和狗还挺近乎，疑心就上来了，狼王有70%的把握才敢冒险，他从来不碰自己闹不明白的东西，狼王最心疼他的母狼，怕母狼吃亏上当，就亲自来替母狼看阵，

一看不对头，就领着母狼跑了。陈震和杨克连连点头。陈震和杨克送两位头头出包，小狼的情绪低落，守了一圈，痒痒地趴在地上，下巴斜放在两只前爪的背上，两眼发直，像是做了一夜的美梦和噩梦，直到此刻仍在梦中醒不来。毕力格老人看见小狼，停下了脚步说：小狼可怜呐，狼群不认他了，亲爹亲妈也认不出他来了，他就这么拴着链子活下去，你们汉人啊，一来草原，草原的老规矩全让你们给搅了，把这么机灵的小狼当犯人奴隶一样拴着，我想一想就心疼。狼最有耐心，你等着吧，早晚他会逃跑的，你就是天天给他喂肥羊羔，也甭想留住他的心。第三夜，第四夜，第二木业组的营盘周围仍然听不到狼嚎，只有小狼孤独悲哀的童音在静静的草原上回荡，山谷里传来回声，可是再没有狼群的回应。一个星期以后，小狼变得无精打采，嚎声也渐渐稀少了。此后一段时间，陈震和杨克的羊群和整个二组以及临近两个生产组的羊群牛群在夜里再也没有遭到过狼群的袭击。各家下夜的女人都笑着对陈震和杨克说，每天晚上都能睡个安稳觉了，一直可以睡到天亮挤牛奶的时候。那些日子，当牧民们聊到养狼的时候，对陈震的口气缓和了许多，但是仍然没有一个牧民表示来年也养条小狼用来吓唬狼群。四族的几个老牧民说，就让他们养吧，小狼再长大点儿，野劲上来了，看他们咋办。有了张纪元时不时的马驹肉接济，那时间小狼的肉食供应一直充足，但陈震一想到狼群里的小狼有那么多狼妈妈的悉心照顾，他就觉得自己应该让小狼吃得再好一点，吃撑一点，再多多的遛狼，增加小狼的运动时间。可是眼看剩下的马驹内脏只够小狼吃一顿了，何况狗们已经断顿，陈震又犯愁了。前一天傍晚，他听高建中说，西南方向的山坡下了一场雷阵雨，大雷劈死了一头在山上吃草的大尖牛。第二天一早，陈震就带上蒙古刀和麻袋赶到了那个山头，但是还是晚了一步，山坡上只剩下了连巨狼都啃不动的牛骨头和大棒骨，狼群连一点肉渣都没有给他留下。他坐在牛骨旁边仔细看了半天，发现牛骨缝边上的许多小狼尖尖的牙痕，大狼大口吃肉块，小狼小牙剔肉丝，分工合作，把一头大牛剔挂得干干净净，连苍蝇都气得哼哼乱叫，叮了几口就飞走了。三组的一个老牛官也来到这里，这头只剩下骨头的牛好像就是他的牛群里的。老人对陈震说，狼群不敢来吃羊了，腾格里就杀了一头牛给狼吃，你看看，早不杀晚不杀，专等着傍黑杀，民工想第二天一早把死牛拉回去吃肉都不敢趟了。年轻人，

草原的规矩是腾哥里定的，坏了规矩是要遭报应的。老人阴沉着脸，加了加马，朝山下的牛群慢慢走去。陈震想，老牧民常常挂在嘴边的草原规矩，可能就是草原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当然是由苍天及宇宙制定的。那么，他在原始游牧条件下养一条狼，肯定打乱了游牧的生产方式。小狼已经给草原带来了许多的新麻烦。他不知道小狼还会给牧民，给他自己添什么新麻烦。陈震空手而归矣，一路思绪烦乱。他抬起头仰望腾格里，长生天似穹庐，笼盖四方。天茫茫，野茫茫，风吹草低，不见狼。在草原，狼群像幽灵鬼火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常闻其声，常见其害，却难见其容，使人们心目中的狼越发诡秘，越发神奇，也把他的好奇心、求知欲和研究癖刺激得不能自已。自养了小狼以后，陈震才真实地搂抱住了活生生的狼，一条生活在狼图腾信仰包围中的狼。历经千辛万苦，顶住重重压力和凶险，他已是欲罢不能，如何轻言放弃和中断呢？陈震跑到民工的营地，花高价买了小半袋小米，他只能给小狼增加肉粥中的粮食比例，争取坚持到下一次杀羊的时候，也打算让狗们也接上对儿。陈震回到家的时候，刚准备睡一小觉，突然发现家中的三条小狗欢叫着朝西边方向猛跑。陈震出门望去，只见二狼、黄黄和伊伦从山里回来了。二狼和黄黄都高高昂着头，嘴上叼着一只不小的猎物。黄黄和伊乐也忍受不了半饥半饱的日子，这些天经常跟着二狼上山打食吃。看来今天他们大有猎获，不仅自己吃得肚子溜圆，而且还开始顾家了。陈震急忙向他们迎上去，三条小狗正想大狗嘴上的东西，二狼放下猎物将小狗赶开，又叼起猎物快步往家里跑。陈震眼睛一亮，二狼和黄黄嘴上叼的竟是旱獭子，连伊乐的嘴上也叼着一只一尺多长的金花鼠，个头有大白萝卜那样粗。陈震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家的猎狗往家叼猎物，兴奋地冲上前去想把猎物拿到手。黄黄和伊乐表功心切，急忙把猎物放到主人的脚下，然后围着陈震笑呵呵的是又蹦又跳，使劲地抡摇尾巴，抡了一圈又一圈。黄黄甚至还做了一个陈震从来没有见过的前腿分开的劈叉动作，前胸和脖子几乎碰到了塔子，那意思是告诉主人这猎物是他抓到的。塔子的身子腹部露出了一排涨红的奶头，那是一只还在喂奶的母塔。陈震连连拍击两条狗的脑袋，连声夸奖，嘿，好样的啊，好样的。但是二狼却不肯放下塔子，竟然绕过陈震，径直朝小狼那边跑。陈震见二狼叼着塔子又肥又大，马上猛追几步，双手抓住了二狼的大尾巴，从他嘴上抢下了塔子。二狼倒也不气恼，还朝着陈震轻轻地摇了几下尾巴。陈震抓住塔子的一条后腿，拎了拎，
足有六七斤重，毛皮又薄又亮，这是刚刚上足下膘的打工塔子。油膘要等到秋季才有，但肉膘已经长得肉滚滚的了。陈震打算把这只公塔子留给人吃，包里的三个人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草原野味儿。陈震左手拎着大公塔，右手拎着大母塔和大鼠，兴冲冲地往家走，三条大狗互相逗闹着跟在主人的身后。陈震先把大公塔放进包，然后关上门。小狗们还从来没有吃过旱獭，好奇地东闻闻西嗅嗅，他们还不会自己撕皮吃肉。陈震决定将那只瘦母獭喂三条小狗，把那只又肥又大的金花鼠囫囵个的喂给小狼，让它尝尝野狼们最喜欢吃的美味，也好让它锻炼锻炼自己撕皮吃肉。夏季的旱獭皮只有毛没有绒，不值钱，收购站也不要。于是陈震用猛刀把獭子连皮带肉带骨带肠肚分成四等份，三份给小狗，另一份给小狼下顿吃。陈震把三大份肉食分给小狗们，小狗们一见到血和肉就知道怎么吃了，不争不抢，按规矩就地趴在自己那一份食物旁边大嚼起来。三条大狗都露出了笑容，他们一向对陈震分食的公平很满意。陈震这种公平待狗的方法还是从杰克伦敦的小说《荒野的呼唤》里学来的。这本小说自打借出去以后，已经赚了两个大队的知青包，再也收不回来了。三条大狗肚皮鼓胀胀的，立下军功应及时奖励，这是古今中外的传统军规，也是蒙古草原的老规矩。陈震从蒙古包里拿出四块大白兔奶糖来犒赏大狗，他先奖给了二郎两块，二郎叼着不动，斜眼看主人怎样奖赏黄黄和一乐。当二郎看清他俩各自只得到一块糖，他便得意地用爪子和嘴撕纸吃糖，嚼得嘎巴嘎巴地响。黄黄和一乐比二郎少得了一块糖，但也都没有意见，立即开吃。陈震怀疑他们俩叼的猎物可能都是二郎抓获的，他俩只是在旁边帮着运送回来而已。小狼早已被血腥气味刺激的后腿站立，挺起少毛的肚皮疯狂地乱抓空气。陈震故意不去看他，越看他他就会被铁链勒得越紧。一直到把大狗小狗摆平之后，陈震才去摆弄那只大鼠。草原鼠品种繁多，最常见的是黄鼠、金花鼠和草原田鼠。蒙古草原到处都有金花鼠，任何一个蒙古包外不到五六米就有鼠洞，鼠们经常站立在洞边吱吱高叫。有时蒙古包正好支在几个鼠洞上，鼠们就会马上改草食为杂食，偷吃粮食、奶食和肉食，在食物袋里拉屎撒尿，甚至还钻进书箱里啃书。等到搬家的时候，人们还会在不穿的蒙古靴和布鞋里发现一窝窝肉虫一样的鼠崽，极恶心。牧民和知青都极讨厌草原鼠，陈震和杨克更是恨之入骨，因为老鼠啃坏了他们两本经典名著。金花鼠与北京西郊山里的小松鼠差不多大，只是没有那么大的尾巴。它们也有松鼠一样的大眼睛，一身灰绿色带黄灰斑点和花纹的皮毛，还有一条像小刷子似的粗毛尾巴。据毕利格老人说，金花鼠

0: 是古代蒙古小孩用小弓小箭练习射猎的小活靶子。金花鼠贼精，奔跑速度也极快，而且到处都有它们的洞，初见稍慢，鼠就扎进洞里去了。蒙古孩子每天只有射够了家长规定的数目才能回家吃饭，但射鼠又是蒙古孩子的快乐游戏，大草原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园，他们常常玩得上瘾，连饭都忘了吃。等孩子长大一点，就要换大弓练习骑马射鼠。当年征服俄罗斯的成吉思汗的大将之一，蒙古最出名的神箭手哲别，就是用这种古老而有效的训练方法练出来的。哲别能够骑在快马上，射中100步外的金花鼠的小脑袋。老人说，蒙古人守草原打天下，靠的是天下第一的骑射本领，而箭法就是从射最小最精最难射的活鼠练出来的。如果射鼠能过关，箭法就百发百中，射黄羊胡狼敌马敌兵也就能一箭命中要害。汉人的马不好，射箭只能练习射死靶子，哪能练得出蒙古骑兵的骑射本领？战场上的两军相遇，蒙古骑兵只要两三箭射出去，那边的人马就折了一半。老人还说，蒙古人拿活鼠来训练孩子，这也是从狼那儿学来的。狼妈妈教小狼捕猎，也就是从带领着小狼从抓鼠开始的，又好玩，又练身手反应实战本领，还能填饱肚子。狼抓鼠又帮着草原减少鼠害。古时候每年草原上的小狼和小孩都在高高兴兴地玩捕鼠射鼠，每年要练出多少好狼和好兵啊，要杀死多少老鼠，能保护多少草场啊。陈震常常感叹，蒙古人有这么好的草原军校，有这么卓越的狼教头，蒙古人不仅信奉天人合一，而且信奉天兽人草合一，这远比华夏文明中的天人合一更深刻更有价值。就连草原鼠这种破坏草原的大敌，在蒙古人的天地里竟然也有着如此不可替代的妙用。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为什么你的爱总是不得善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来自艾明雅的为什么你的爱总是不得善终。为什么你的爱总是不得善终，必要的前提是你不是自己找虐手。恋爱不等于爱，谈过几个男朋友也许你们都记得很清楚，但是你爱过几个人，你们也许不是很明白。有人常常悲愤地说，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其实在我看来，也许他从来都没有真正享受过爱情。有人常常郁闷地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了。也许你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好男人。他们所谓的爱情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呢？故事一，某姑娘和 A 男正在闹分手的时候，与一个朋友 B 男一起吃早餐。 B 男替她把不想吃的半碗牛肉面吃了，她为此感动得要流泪，觉得你怎么能吃我剩下的东西呢，连我男朋友都不会吃我剩下的东西。好了，就因为这半碗带着女生口水的牛肉面，她与 B 男开始了一段新的恋爱。故事二，某姑娘长期有胃痛的毛病，一个男同学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冒雨给他买了一瓶止痛药，姑娘感动得都要仰天长气了。就因为这瓶药， OK， 另外一段爱情又开始了。可惜这两段爱情都无善终。你们会问，为什么他们一开始那么好，最终也能千篇一律的坏男人？没错，感恩是人性里最好的品质，它会令人柔软善良。但是在爱情里，感恩往往是一剂迷药。我一直觉得，既然我自己从来不会嫌弃我自己吃剩的东西，既然我自己在胃痛的时候也一定会冒雨去给自己买一瓶止痛药，那么一个男人只是做了我自己也会为自己做的事，我想那不能够轻易地感动我，更不至于无以回报到以身相许的地步。我会感谢，但是我不会感动，更不可能因为这点事情就去爱上一个人。如果说他们做的这一点点鸡毛蒜皮都会爱上他们，只能说明你平时对自己是有多不体贴，对自己是有多不好，人家拔根汗毛你都当是黄金万两。于是有姑娘问，我要是如何才叫对自己好呢？一说起这个，有些人恨不得怀揣所有的信用卡跑到街上把商场专柜都搬回来，觉得脸上贴金华衣美服就算是对自己好，那太肤浅了。你有没有在天冷的时候给自己加衣服呢？你有没有定期给自己做体检呢？你有没有在睡前阅读一小段文字？你有没有在伤心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微笑呢？你有没有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打个电话，而不是整天关心男朋友有没有给你发短信？你有没有在分手的时候狠狠地给自己一个耳光，想想这段感情里学到了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今年你已经几岁了，犯不着再傻傻地分不清楚爱情和感情。你有没有像对待一个好朋友那样对待自己？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成长比慌忙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更重要？这才算是爱自己。做到这些，你会发现

随意一个男人，他不会再那么容易就叩开你的心门。有人说，有些女人身边都是好男人，因为气场替他们自动过滤了浪子烂桃花。没错，那样的一个你，不是任何人都高攀得起的。由此我想到了我是如何爱上我的初恋男友的。那时候我还在大二，他每天都会走很远的路去给我买我爱吃的牛肉米粉，他每天都会帮我抄笔记，冬天的时候他每周都会给我洗我不愿意洗的毛衣。从那时候我觉得，如果要爱一个人，必定是他做了你自己想做但却懒得去做的事情。我觉得一个男人对我的爱必须超越我对自己的爱，他为我的人生比我自己做得更多，那样才是一个值得我用爱情去回报的男人。所以如今我虽然没有和我的初恋在一起，但是回想起他来，我觉得甜蜜且美好，思念而且感恩。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而不是像有些姑娘那样觉得一分手他就变成了恶魔，不仅仅耗尽了青春，把自己对爱情的信心也全盘带走。那只是因为一开始你爱的就不是一个天使，他带着你的爱情回地狱去了，你的心防线太低，太容易被攻破，也就不值得去珍惜了。要珍藏自己的爱，不要滥用，爱了再爱，这是原则。唯有这般，即使分手，你都会觉得是一个成长，回想起来是美好而且快乐，这才叫感恩，这才叫做爱情。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为什么你最后哪都没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我爱着你。18岁读大学，问你理想是什么，你说环游世界。22岁读完大学，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26岁工作稳定，你说买了房以后再说。30岁有车有房，你说等结婚了再带老婆一起去。35岁有了小孩，你说小孩大一点再去。40岁孩子大了，你说养好了老人再去。最后你那儿也没去。微博上看到这句话，正如今天看的关于东东那本《间隔年》的书在豆瓣上的各种评论一样，大部分人毫不掩饰对旅行、流浪、去远方、在路上的生活状态的羡慕和向往，纷纷表示人生能如此洒脱地走一遭，无憾矣。然而这大部分人又说了，现在走不了，遥远的梦想不现实，乌托邦没钱，英语不好，不工作没收入怎么旅行，诸多的理由。而青春就在这一个又一个理由中逝去了。不由得想起另一件事，每当别人知道我在大学时的专业是心理学时，超过90%的人都会立刻表示自己对心理学也很感兴趣，也想学一学。但是这些人中真正去阅读过心理学专业著作的人寥寥无几，绝大部分人只是说说而已，永远也不会付诸行动。他们想学吗？我相信是想的，只是或许还没那么想，没有到会利用业余时间去试着真正的学一学心理学，试着读一本心理学专业书这样的程度。他们会有许多理由，没时间，上班累，家里有小孩看不下去书，工作压力大没有心情看后书，最近在准备别的考试等等。所以他们永远也学不了心理学，永远只是想学而已。感谢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个拥有惊人的行动力的女性，想做的事情就要真的去做，只停留在脑海里一切都是空的。即使结果和预想的不同，也不会后悔自己为之付出的努力。正如数年前自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梦想的心理学作为专业，又正如当年为了申请去欧洲攻读心理学硕士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尽管最后出现了许多波折，没有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我从不后悔。这一次次朝着梦想前进并为之努力的过程，让我知道这看起来仿佛云灯一般遥不可及的事情，真正做起来并非那般遥不可及。梦想其实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关键在于你是否尝试过向它伸手呢？问问人们，想去旅行吗？想背着包去远方流浪吗？想环游中国环游世界吗？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俗话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么身材臃肿的胖妹，是不是就是得不到男人的青睐呢？下面我们要说的《瘦身男女》这部电影，或许能给大家一点启发。
1: 这部电影或许在你看来，它只是香港制造的大众喜剧，但是笑过之后却神不知鬼不觉地留下了无人收拾的伤痕。毕竟为爱减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虽然它看上去很浅薄，要想想减肥是如此痛苦的事情，你要舍去你的口腹之欲，你要忍耐自己身体带来的说三道四，你还要消化身边的冷言冷语，真的是很难很难。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回味《瘦身男女》这部电影。
2: 干嘛？
3: 你看看。
2: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3: 看看吧。
2: 让大勇。
3: 十年前，我刚来这里读书，就在铁塔下面邂逅了学音乐的苦多卡瓦。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他还为我写了他人生的第一首歌。但也是因为这首歌，他得到奖学金去美国深造。接着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芳心寂寞还是荷尔蒙失调，我变得很贪吃，越吃越胖，越胖就越吃，终于我变成了一个300磅的大肥魔。因为这样，苦多卡瓦回国后成为有名的音乐家，我只敢像歌迷一样偷偷望着他，直到前几天。
4: 兄さん、昔のガールフレンドと同じ名前だよ。
3: 弟弟都不认得我。
5: 你不要这样，都到了这种地步，我该怎么做你才会好过？
3: 让我咬一口好不好？
5: 好。
3: 谢谢你，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
5: 那就好了，早点睡啊。
1: 电影的开头是在日本一家温馨美丽的音乐厅里，一个风度翩翩穿着黑色礼服的年轻音乐家坐在钢琴前缓缓到来。今晚是我全国演唱会的最后一晚，我想将最后一首歌送给一个特别的人。音乐家名叫黑川，或许是因为他出众的音乐修养，也或许是因为他生着一副十分俊朗的外表，总之近几年他在业内非常出名，尤其是得到了千千万万女性乐迷的追捧。听着黑川弹奏的这最后一首歌曲，台下的观众们非常的感动，但是有一位胖胖的姑娘表情却特别的怪异，她先是一边呜咽着，一边用手帕捂住了自己的脸，然后不一会儿坐立不安的她便匆匆地从观众席走了出来，离开了音乐厅。演奏结束之后，黑川和工作人员收拾好东西也准备离场了，这时那个胖姑娘

又出现了。嘿，你好。黑川亲切地向他打招呼。我见过你很多次了，每场音乐会你都会来。嗯，是的。胖姑娘低头羞涩地回答。你叫什么名字？黑川一边问一边把自己的 CD 和海报送给了他。Mini。Mini， 谢谢你的支持。我前女友也叫 Mini 哦。再见吧。看着黑川渐渐的离去，胖姑娘 Mini 又陷入到了无尽的悲伤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黑川口中的 Mini 其实就是胖姑娘 Mini。 十年前 Mini 还是个拥有俊俏脸蛋和婀娜身材的窈窕淑女，被许多男孩奉为梦中情人的她，那年刚刚来到日本读书。日本是个容易邂逅美丽爱情的国度，在这里 Mini 就和热爱音乐的男孩黑川相识了。黑川是个帅气又有才华的年轻人，短暂的爱情攻势之后，他便和 Mini 坠入了爱河。为了表达对 Mini 的爱，黑川煞费心思地创作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旋律浪漫，歌词动人，很快就赢得了业内人士的关注，也因此黑川幸运地得到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去美国前，黑川和 Mini 约定十年后两人再续前缘。虽然 Mini 很舍不得男友，但是为了黑川的前途，他还是含着泪水点头答应了。为了化解心中的失落， Mini 开始寄情在美食上面，几乎每天他都跑去各种不同的餐厅，点上一桌子的菜肴，然后尽情的吃喝。令人欣慰的是，美食的确削弱了 Mini 心中对男友的依恋，但可怕的是，苗条的 Mini 也因为暴饮暴食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胖妞。当 Mini 发现镜子前的那个美女早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她的心中又惊又怕。但是每当节食的念头浮现的时候，美食的诱惑却又把他拽入到甜蜜可口的菜肴之中。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最近胖子 Mini 意外得到了黑川已经回到日本的消息。令他自豪的是，他那个当年的小男友早已不是单单对音乐痴迷的穷小子，而是出落成了红遍日本的音乐家。可是令 Mini 更加焦虑的是，以他现在的这个样子，黑川见到之后肯定会非常失望的。于是 Mini 只能假扮粉丝，远远地关注着黑川，不敢上去和他相认。这段时间以来，黑川的每场音乐会 Mini 都会去观看，也因此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甚至到了交不起房租的地步。但是无奈的是，黑川虽然注意到了 Mini，但他再也认不出眼前的胖姑娘就是他每天日思夜想的 Mini。 最爱的人已经和自己形同陌路了，想到这点 Mini 就非常的绝望。一天晚上看着黑川的海报，伤心欲绝的 Mini 竟然决定自杀。只见他拴了一条结实的绳索在房梁上，然后踩着自己的行李箱，慢慢的把脖子套上了绳索。就在这时，令人既想哭又想笑的事情发生了。由于 Mini 的脚底一滑，再加上身躯太过笨重，绳索卡在了他的牙齿上。可想而知， Mini 的心里是有多纠结，想死不成，想活总可以吧。但是当他把小刀拿上来去准备割绳索的时候，小刀又不小心地掉在了地上。就这样被活活折腾了一个晚上，绳索终于不堪重负地断了。而摔在地上的 Mini 只好告诉自己，这次的自杀计划到此宣告为一个段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 Mini 觉得自己处于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仁慈的上天给他带来了一抹阳光，那就是一个外号肥佬的香港胖子处于同病相怜的老乡之情。肥佬帮 Mini 交了欠下的房租，还收留了 Mini。 这天晚上， Mini 和肥佬偶然间听到了黑川

电台节目中的告白。 Mini， 十年前的约定我并没有忘记，如果你能听得见我的声音，请在东京铁塔我们相约的日子和我见面吧。听着男友动情的声音， Mini 泪流满面，看着自己肥胖的不成样子的身躯，轻生的念头再次出现在了 Mini 的脑海之中。于是回到家，他下决定死了算了，反正一了百了。然而在紧急关头，肥老及时的出现了，他挺身而出救了 Mini， 并且答应帮助他减肥。但是以 Mini 现在300磅的体重，想要很快的瘦身成功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眼看着 Mini 和黑川见面的日子越来越近，肥老决定亲自当 Mini 的减肥教练，帮他瘦身。他不仅控制 Mini 的饮食量，还制定了一个魔鬼的瘦身计划。之后的日子里，两个人一起踩单车、拉油桶，什么苦什么累就做什么。眼看着 Mini 一天天的瘦下来，肥老十分的欣慰。与此同时，由于长时间的朝夕相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似乎变得微妙起来。尤其是在肥老看来，他已经渐渐觉得 Mini 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了。不过为了让 Mini 早日投入白马王子的怀抱，肥老不得不十分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几个月下来，Mini 已经从原来的300斤瘦到了160斤，眼看成功就在眼前，肥老十分的开心。他知道此时想要彻底的成功，一定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行。于是他将 Mini 送到了一家减肥机构。由于减肥机构的费用十分的昂贵，肥老不得不想尽办法去赚钱。于是他和几个朋友在街边当起了出气筒，只要付钱就可以随意的打。凭借着挨打赚的钱，肥老帮助 Mini 在减肥机构里瘦身成功。一段时间过去了，胖妞终于减掉了一身的肥肉，恢复了十年前的身材。从减肥机构离开之后， Mini 开心地来到肥老的住处，想要和肥老分享减肥成功的喜悦。但是却在肥老朋友口中得知，肥老在街边摆摊，在路边见到遍体鳞伤的肥老时， Mini 红了眼睛，但是肥老却一脸笑容地为 Mini 庆祝。在 Mini 和黑川十年之约来临的时候，肥老早早地就坐上了自己的车去接 Mini。 虽然他的表情很木讷，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却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不舍和难过。开往约会地点的路上， Mini 也只是看着前方，眼眶里似乎闪耀着什么，但他也选择了沉默。到了，肥老勉强地挤出一个笑容，祝你好运。肥老一边说一边帮 Mini 解开了车上的安全带。那我以后要怎么找你？ Mini 不舍地问。我也不知道我会去哪儿，随缘吧，我要找你就一定能找到。肥老，这段时间一直这样叫你，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哎呀，像我们这样的胖子走到哪儿都会被叫成胖子，你知道我名字也没有用了。好了，再见。说完，肥老便匆匆地开着车走掉了。或许再多说一句话，他就再也舍不得让 Mini 离开自己了。目送着肥老离开之后， Mini 紧张而又忐忑地向约会地点东京铁塔下面慢慢地走去。刚刚踏上几步台阶，突然之间就有无数的闪光灯对着他照相，甚至还有记者在吵吵嚷嚷地播报声音。就在 Mini 惊慌未定的时候，黑川潇洒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紧紧地拥抱住了他。离上次拥抱已经有十年之隔， Mini 觉得黑川的味道有些陌生。不过在这么多媒体朋友的祝福面前，Mini 还是微笑着回应了黑川。然而之后的日子，虽然跟着黑川多了很多的应酬，但是Mini总觉得哪里不对。毕竟有的时候回忆起来很甜的东西，多年后再次享受不一定有想象中美好。于是在纠结过后，
Mini 毅然离开了黑川。又是一年过去了， Mini 认真写下了自己的瘦身故事，并且因此成为了畅销作家。过上充实的生活的同时， Mini 的心底也在一直挂念着肥佬，看到了一辆和肥佬一模一样的小汽车，激动之下他连忙踩紧油门追了上去。可是令他失望的

0: 您刚刚听到的电影是瘦身男女的故事。电影中给老曾说，像我们这样的胖子走到哪儿都会被叫做胖子，你知道我名字也没有用。电影的最后也没有交代胖子的名字，只是以肥老相称。其实在看完电影之后，究竟他有没有具体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每个对故事有所感触的人都会记住那些冰山一角的承诺和那些重如泰山的努力。
1: 一夜迷情是一部探讨婚姻与诱惑的深刻爱情电影，影片由梅西塔吉丁执导，故事围绕着一对看似完美却暗藏波澜的夫妇展开。
0: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一夜迷情的故事。一对婚姻幸福的年轻夫妇 Mike 还有 Joanna， 他们事业成功。 Mike 是一名房地产的投资经理人， Joanna 从事着专栏写作。两个人住在曼哈顿一栋高级的公寓里，过着精神及物质生活上舒适且完美的生活。这天晚上， Mike 夫妇受到邀请参加一个聚会，下了出租汽车，麦克忽然低头问了妻子，宝贝儿，你今天真漂亮。乔安娜听完之后笑了，但她感受到麦克似乎有什么心事儿。敏感多疑的乔安娜随着丈夫走进了聚会的大厅，很多麦克夫妇的朋友同事出现在了聚会上。当麦克的好友兼同事安迪出现的时候，麦克借故离开了妻子。

乔安娜和安迪非常的要好，安迪是个话多的男人，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新女友，并且低声八卦着周围熟悉的人群。乔安娜边听边笑。此时一个名叫斯图尔特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也是麦克的朋友。听麦克说，你在写新书。乔安娜笑了，他总是那么爱说。安迪说起最近要和麦克一起出差到费城，乔安娜开心地将照顾安迪的爱犬卢西的任务接了下来。这时麦克陪着一个长相美丽优雅的女士走了进来，麦克介绍说这是公司的同事罗拉。乔安娜注意到罗拉看丈夫的神情有些迷离，而麦克也在聚会的整个晚上都陪着罗拉聊天。乔安娜有些生气了，她喝了很多的酒，带着醉意和安迪大声的聊天，最后是在麦克的劝阻之下乘着出租汽车在深夜回到了家中。乔安娜开始指责麦克，安迪告诉我你和罗拉一起去过洛杉矶出差，可是你从来都没跟我说过。麦克则淡定地否认自己和罗拉有暧昧的关系，一对恩爱的夫妻争吵了起来。麦克感到非常的无奈，他不知道为什么妻子要如此的大发雷霆。乔安娜忽然沉默了，她从卧室取出了一条毛毯躺在了沙发上。半夜麦克悄悄地走到沙发前，低声地向乔安娜道歉，对不起，我爱你。但是乔安娜仍然余怒未消。麦克想起了自己的拿手好戏，他走到厨房开始为乔安娜烹制美味的煎蛋，乔安娜也走了过来帮忙，夫妻俩聊了起来，他们仿佛忘了之间的不愉快。乔安娜知道明天一早麦克要和安迪出差前往费城，他为自己和麦克吵架感到一些歉意。第二天一早，乔安娜写了一张纸条悄悄地放在了麦克的行李箱里。麦克整理好行李向乔安娜告别，他没有告诉妻子这一次出差罗拉也同行。乔安娜百无聊赖地走出了家门，漫步在纽约的街头。乔安娜在熟悉的咖啡店买了一杯咖啡，她忽然听到身后有个熟悉的声音，乔安娜。乔安娜扭头认出了眼前这个英俊的男人正是艾瑞克斯。艾瑞克斯曾经和乔安娜在法国巴黎邂逅，两人有过一段美好的感情。如今时过境迁，乔安娜已经和麦克结婚，她见到艾瑞克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来纽约出差，没想到见到了你，艾瑞克斯笑着说，并且告诉乔安娜自己明天就要离开纽约了，我会打电话给你的。艾瑞克斯说完转身就离开了。又惊又喜的乔安娜回到了家中，她的心里十分的复杂，面对旧情人很难不产生内心的触动。伏案工作了一阵，乔安娜接到了艾瑞克斯的电话，艾瑞克斯约她晚上在附近的一个酒吧见面，乔安娜愉快地答应了。夜幕降临，乔安娜精心打扮了一番，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裙前去赴约。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边喝鸡尾酒边聊着过去的日子。艾瑞克斯同样是从事文字工作的法国人，他的英文极好，侃侃而谈的他说出了自己最近刚刚完成了一本书。乔安娜问他，你有女朋友了吗？艾瑞克斯微笑着说，我和他已经订婚了。当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两个人都有些不自觉的尴尬。艾瑞克斯带着乔安娜来到了一家餐厅，他的两个朋友也来到了餐厅。艾瑞克斯介绍说，这是桑朵尔还有杜鲁门。桑朵尔和杜鲁门是一对夫妇，他们风趣幽默，晚餐席间欢声笑语，乔安娜感到十分的愉快。但是杜鲁门总是试图谈起他和艾瑞克斯在巴黎的那一段感情，这让乔安娜心中波澜起伏。

0: 出差到费城的 Mike 此时正在和客户共进晚餐，他注意到了罗拉总是在看他。 Mike 知道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罗拉经常隐晦地向自己示爱，而美丽的罗拉对于自己来说也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麦克知道自己必须保持对妻子 Joanna 的忠诚。和几个客户的交谈并不顺利，晚餐结束了，麦克三人和客户分别乘坐出租汽车赶到了预定的酒店。罗拉忽然提议去酒吧喝一杯，安迪独自地回到了酒店，麦克不由自主地陪着罗拉去了一家酒吧喝酒。平时寡言沉默的罗拉几杯酒下肚，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心事。麦克走进了洗手间给妻子 Joanna 打电话， Joanna 匆匆忙忙地和麦克聊了几句就返回了餐厅。麦克感觉到了妻子的心不在焉。回到酒吧里，罗拉说起了前几天的事情，他开始向麦克暗示自己的爱意。麦克平静地说，我结婚了。罗拉低沉地摇摇头，我知道的。麦克说出了自己的心意，我虽然也会感受到诱惑，但是我要对妻子忠诚。罗拉低头喝着酒，好像并没有听到一样。而此时 Joanna 和 Eric's 吃完了晚餐，Joanna 想起自己答应照顾安迪的爱犬，她和 Eric's 乘坐汽车来到了安迪的公寓。 Joanna 取出了狗粮喂了 Lucy。 Eric's 看到了 Mike 夫妇和安迪的合影，他从在纽约看到 Joanna 的那一刻就旧情复燃了，很想和 Joanna 重归于好。 Eric's 也看到了 Joanna 似乎对自己还有感情，于是他问起了 Joanna 为什么最后离开了自己和 Mike 结婚。 Joanna 笑了，我们在巴黎的两个月是我和 Mike 吵架的那一段，我很爱你，但是我们确实不合适。 Eric's 情绪有些激动，他声音提高了，为什么不合适？我们在你朋友 Andy 的房间里是为了让你确认你对丈夫的感情吗？Joanna 连忙摇头，她以带 Lucy 出去散步为理由走出了公寓。 Eric's 独自站在公寓的阳台上抽烟，看着 Joanna 牵着狗出去散步的背影，他知道自己仍然深爱着这个气质出众的女人。十几分钟后， Joanna 牵着 Lucy 走了回来， Eric's 走下楼去迎接，但是他忘记了拿放在桌上的钥匙，这一下两个人一条狗被锁在了门外。 Eric's 提议去参加杜鲁门夫妇的聚会，上了出租车， Joanna 和 Eric's 相视一笑，两个人都感到这个晚上是那么的不可思议。聚会上 Joanna 十分放松地喝酒谈笑。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15集，阿波。

0: 喊道：
1: 薄火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明知道有你在场不会出任何事的，奎因先生。今天晚上我们在十字路口相遇这事儿可不是一起事故。
0: 梅尔罗斯上校惊讶地瞪着他的朋友。萨特斯威特先生拿住他的胳膊。
1: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讲过关于我们的朋友德里克·卡佩尔的事儿？他自杀的动机谁也猜不出，是奎因先生解开了那个谜。后来还有一些其他这样的事情，他向我们展示出的真相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我们一直不会去细究。他真的很了不起。
0: 奎因先生微笑着说：
2: 哦，我亲爱的萨特斯维特，你让我脸红了。我记得是这些真相不是我，而都是你发现的。
1: 那是因为你在场。
0: 萨特斯维特先生带着强烈的信念说：
1: 好了。梅尔罗斯上校有点不耐烦地清了清喉咙，我们别再浪费时间了，上路吧。
0: 他爬上司机的座位。萨特斯威特先生盛情邀请那个陌生人与他们同行，他十分不满，但又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并且他想尽快赶到阿尔德路，心里很着急。萨特斯威特先生催促奎因先生先上车，他自己坐在最外边。车里挺宽敞，坐了三个人也不拥挤。上校尽可能亲切地问道：
2: 这么说你对犯罪现象很感兴趣，奎因先生？
1: 啊，不，确切地说不是犯罪现象。
2: 那是什么呢？
0: 奎因先生笑了：
1: 哼，咱们请教一下萨特斯威特先生吧，他是一位目光非常敏锐的观察家。我认为……
0: 萨特斯威特先生缓缓地说：
1: 也许我说的不对，不过我认为奎因先生感兴趣的是恋人。
0: 他说恋人一词的时候脸红了，
1: 没有一个英国人说出这个词会不感到害羞。
0: 萨特斯威特先生不好意思地说了出来，并且带有一种强调的意味。上校惊愕地说不出话来。
2: 哎呦，天哪。
1: 他暗想，萨特斯威特先生的这位朋友真够古怪的。
0: 他侧目瞥了一眼，那人看起来很正常，很普通的年轻人，皮肤很黑，但完全没什么异常的地方。
1: 现在，萨特斯威特郑重其事地说，我们必须把案子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你。
0: 他谈了大约十分钟，在黑暗中坐在暗夜疾驰的车上，
1: 他感受到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力量。就算只做一名生活的旁观者又怎么样呢？他有驾驭语言的能力，他可以把词句连缀起来，形成一幅图案，一幅文艺复兴风格的奇特图案。
0: 图案上有美丽的劳拉·德怀顿，有她的白皙玉臂和红色的秀发，也有保罗·德朗玛幽灵般的黑色身影，那是女人心中的潇洒偶像。说完这些，他开始介绍阿尔德路的背景。
1: 有人说阿尔德路在亨利七世的时候，甚至在那之前就已经存在。阿尔德路是地道的英国式大道，两旁有修剪整齐的紫山，古老的彗星谷仓和鱼塘，每逢星期五那里的修士们都牢骚满腹。
0: 寥寥几笔，他就描绘出詹姆斯爵士的形象，
1: 他是古老的德威斯顿家族的合法后裔。
0: 很久以前，这个家族从这块土地上攫取了大量财富，然后牢牢地锁入金库，因此在此后的艰难岁月里，无论谁家遭殃败落，阿尔德路的主人们总是和穷困无关。
1: 萨特斯威特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讲述，
0: 他确信，他一直都很确信，
1: 他的讲述会引起听众的共鸣，此刻他等待着应得的赞赏。果不其然，表扬来了。你真是一位艺术家，萨特斯威特先生。
3: 啊，哪里，

0: 只是尽力而为罢了。这个小个子男人忽然谦卑起来。几分钟后，他们已经拐进了詹姆斯爵士大宅的大门。汽车在门口停下来，一名警察急忙走下台阶迎接他们。晚上好，先生，克里斯警督正在书房里。
1: 好的。
0: 梅尔洛斯快步跨上台阶，另外两个人跟在后面。他们三个人穿过宽敞的大厅时，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管家从一道门口用担忧的目光注视着他们。梅尔洛斯朝他点点头。
1: 晚上好，梅尔斯，这事儿太不幸了。
2: 真是，
0: 男管家颤抖说。
2: 先生，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真是不敢相信。想想看，谁都能杀死主人。
1: 是的，是的。
0: 梅尔洛斯打断了他的话，我一会儿再和你谈。他大步走进书房，一个身材魁梧、军人风度的警督恭敬地向他致意。
3: 事情很棘手，先生，我没有破坏现场，凶器上没留下任何指纹。不管凶手是谁，他很内行。
0: 萨特斯威特先生看了一眼巨大写字台旁那具弯垂的身体，急忙又把目光移开了。那人是从背后被人击中的，猛烈的一击把头颅都击碎了，情状真是惨不忍睹。凶器扔在地板上，一尊大约两英尺高的青铜塑像，底座湿漉漉地沾满了血。萨特斯威特先生好奇地弯下身去。
1: 啊，维纳斯，
0: 他轻轻地说。
1: 这么说，他是被人利用维纳斯击倒的。
0: 他脑子里展开了富有诗意的构想。警督说，所有的窗户都关着，里面插着插销。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下来。
1: 警察局局长无奈地说，彻底检查一下，然后我们就会弄明白。
0: 被害人身穿高尔夫球衣，一袋高尔夫球杆凌乱地散置在宽大的皮革长沙发上。
1: 刚从高尔夫球场回来。
0: 警督顺着警察局局长的目光看了看，解释道，那是在5:01，男管家给他端上了茶，之后他按铃让贴身男仆为他拿了一双软拖鞋。据我们了解，男仆是最后一个看见他还活着的人。
1: 梅尔洛斯点点头，又一次把注意力转向了写字台。
0: 写字台上的许多装饰品一片狼藉，破碎不堪，其中很显眼的是一台又大又黑的珐琅钟，朝一侧倒在桌子的正中央。 警督清了清嗓子，他说，
3: 这就是您也许会称之为运气的事，先生，你看钟停了，停在了6:30，这告诉了我们罪犯作案的时间，太省事儿了。
1: 上校盯着那座钟。如你所言，很省事。
0: 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说，见鬼的省事儿，我不喜欢这么想，警督。他看了看随他一起来的另外两位，
1: 他的目光搜寻着奎因先生，带着一丝恳求。他说，真该死，这太规整了，诸位知道我什么意思，事情不会像这样发生。
3: 你是说，
0: 奎因先生喃喃低语，座钟不该像那样倒下。
1: 梅尔罗斯看了他一会儿，
0: 然后又回头盯着那座钟。
1: 座钟显出可怜巴巴天真无辜的样子，
0: 那种突然间被夺去尊严的物品会给人这种感觉。梅尔罗斯上校小心地重新把它摆正，他一拳猛击桌子，钟震了一下却没有歪倒。
1: 梅尔罗斯又捶了一拳，座钟才有些勉强地慢慢仰面倒下。
0: 梅尔罗斯忽然问道，
1: 谋杀案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3: 快要7:00的时候，先生。
1: 谁发现的？
3: 男管家。
1: 叫他过来，我现在要见他，顺便问

0: 而怀短夫人在哪里？她正躺着，先生。她的女仆说她躺下了，谁也不见。美尔罗斯点点头。柯蒂斯警督去找男管家，奎因先生若有所思地观察着壁炉，萨特斯威特先生也在观察壁炉。他瞧了一会儿冒着烟慢慢燃烧的柴火，之后壁炉上一个明晃晃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弯腰捡起一小块银色的弧形玻璃。
1: 您找我，先生？
0: 这是男管家的声音，依然颤抖着，模糊不清。萨特斯威特先生让玻璃碎片滑进自己的马甲口袋里，转过身来。老管家立在门口。警察局局长和气地说，坐吧。啊，你浑身抖个不停，看来这件事真是把你吓到了。
1: 确实是这样，先生。
0: 好吧，我不耽搁你太久。你的主人是五点钟刚过回来的，是吗？
1: 是的，先生。他吩咐我把茶给他端到这里，后来我进来拿走茶盘的时候，他要我喊詹宁斯过来，那是他的贴身男仆，先生。
0: 那是什么时间？
1: 大约6:10，先生。
0: 后来呢？
1: 我传话给詹宁斯先生，直到7点钟，我再回这里来准备关窗户拉窗帘的时候，我才看见。
0: 梅尔洛斯打断他，说：好了好了，你不必再说一遍。当时你没有碰尸体，也没有动屋里的东西，是不是啊？
1: 啊，当然没有，先生。我尽可能快地赶去打电话给警察局。
0: 然后呢？
1: 我告诉简夫人的女仆，先生，把消息告诉夫人。
0: 整个晚上你都没有看到你的女主人吗？梅尔罗斯上校提出这个问题时很随意，而萨特斯威特先生灵敏的耳朵仍然从他的语调里捕捉到一丝焦虑。
1: 没法看到，先生。惨案发生后，女主人一直待在她自己的套房里。
0: 在那之前，你见过她吗？
2: 问题问得很突然，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注意到了男管家开口回答前的犹豫。
1: 先生，我只瞥见他走下楼梯。
0: 他来这里了吗？
2: 萨特斯威特先生屏住了呼吸。
1: 我想是的，先生。
0: 那是什么时间？
2: 屋子里静的简直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萨特斯威特先生想知道老管家知不知道他该怎么回答。
1: 6:30，先生。
2: 梅尔罗斯上校深吸了一口气。
0: 啊，就这样吧，谢谢你。请你告诉詹宁斯那个男仆，让他过来见我。
2: 詹宁斯听到传唤马上就来了。这是一个长脸男人，走起路来蹑手蹑脚的，身上有种偷偷摸摸的诡秘味道。萨特斯威特先生想，这个人如果能确认不被发现，他会轻易地谋杀自己的主人。他急切地要听那人怎么回答梅尔罗斯上校的问题。不过他的故事非常简单，直截了当。他为主人拿了一双软皮拖鞋，拿走了那双布洛克皮鞋。
0: 那之后你做什么去了，詹宁斯？
3: 我回到了仆人房里，先生。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主人的？
3: 肯定是刚过6:01，先生。
0: 那6:30你在哪里，詹宁斯？
3: 在仆人房里啊，先生。
2: 梅尔罗斯上校点点头，打发走了那个男仆，然后用探寻的眼神看着柯蒂斯。
4: 完全正确，长官。我调查过了，从6:20左右到7点钟，他都在仆人房里。
0: 那么说，他没有嫌疑了？
2: 警察局局长有些懊丧地说，
0: 此外也看不出还有什么动机。
2: 大家面面相觑，有人在敲门。
0: 上校说，进来。

0: 一个看起来很是惶恐的女仆出现在门口。夫人听说梅尔罗斯上校在这里，她想见上校，可以吗？
1: 啊，当然可以，我这就来。你能领我去吗？
0: 然而，突然有一只手将女仆推到一边。
1: 此时站在门口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身影，劳拉·德怀顿看起来像是一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造访者。
0: 他身穿紧身的老式藏蓝色织锦缎茶会无袖礼服，他红褐色的头发中分，两侧发来遮住耳朵，在后颈处挽一个简单的发髻。
1: 德怀顿夫人意识到自己独有的风格，一只胳膊伸出来扶在门框上撑住身子，另外一只垂在身侧，手里握着一本书。
0: 萨特斯威特先生想，他看起来就像意大利早期油画里的圣母玛利亚。
1: 他站在那里，身体轻微地晃来晃去。梅尔罗斯上校急忙跨上一步。
2: 我来是为了告诉您。
1: 他的嗓音低沉圆润。
0: 萨托斯威特先生为此刻的艺术韵味如此陶醉，竟忘了现在是在破案现场。
1: 等一等，德怀顿夫人。
0: 梅尔罗斯伸出一只胳膊环着他的腰扶住他。
1: 他带夫人穿过大厅，进入一间小小的会客室。
0: 会客室的墙上挂着褪了色的丝质壁毯，奎因和萨特斯威特跟了进来。
1: 他无力地坐进低矮的小沙发里，他的头倚在一个铁锈色的靠垫上，双目紧闭。
0: 三个男人注视着他，忽然他睁开眼睛坐起来，非常震惊地说，
2: 我杀了他，我来就是要告诉您，是我杀了他。
0: 一阵令人苦闷的沉默，
1: 萨特斯维特先生的心漏跳了一拍。德怀顿夫人，梅尔罗斯说，您受到了很大的惊吓，神经有些错乱了，我认为您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0: 他会收回自己的话吗？既然还有时间。
2: 我十分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是我开枪打死了他。
0: 屋里有两个男人倒吸了口气，另外一个没有作声。
1: 劳拉·德怀顿前倾身体一动不动。
2: 你们还不明白，我下楼枪杀了他，我已经承认了。
0: 他一直握着的那本书掉在地板上，手里夹着一把裁纸刀，形如一把刀柄，是以宝石的匕首。
1: 萨特斯威特先生下意识地捡起裁纸刀放到桌子上，
0: 他一边做一边想，真是一件危险的工具，
1: 它可以用来杀人。劳拉·德怀顿的声音显得不耐烦，
2: 好吧，你们会把我怎么样呢？逮捕我，把我带走。
1: 梅尔罗斯上校艰难地说话了。您告诉我的情况很严重，德怀顿夫人。我必须请您先回自己的房间，直到我，做出些安排。
0: 他点点头，站起身来，显得非常镇静沉着，严肃冷峻。他正向门口转过身去，奎因先生说话了，
3: 手枪您是怎么处理的，德怀顿夫人？
0: 夫人的脸上闪过一丝颤动，
2: 我把它丢在房间的地板上了，不，我想我把它扔出窗外了，我现在记不得了，这有什么关系？我几乎搞不清自己都做了些什么，这不重要，对吧？
3: 啊，是的，我觉得这不怎么重要。
1: 第十六集，德怀顿夫人疑惑地看着奎因先生，表情似乎有些惊恐，然后他蓦然回过头去，急切地离开房间。 萨特斯威特先生急忙跟上去，他有一种预感，德怀顿夫人随时都会跌倒。可是夫人已经走到楼梯中间，没有表现出之前虚弱的样子。那个惊恐不安的女仆正站在楼梯脚下。萨特斯威特先生用命令式的口气对她说，
3: 照顾夫人去。
4: 是，先生。
1: 婢女准备爬上楼梯，赶上那个穿着蓝袍的身影。
4: 啊，请告诉我先生，他们没怀疑他，是吗？
3: 怀疑谁？
4: 詹尼斯先生。说实在话，先生，他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
3: 詹宁斯？不，当然不。去照顾你的女主人吧。
4: 是的，先生。
1: 女仆飞快地上了楼梯，萨特斯威特先生回到刚才的会客室。梅尔罗斯上校沉重地说，
3: 啊，该死的，
1: 事情要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呀。刚才这仿佛是许多小说所写的那种女主人公会干的蠢事，不像真的。萨特斯威特先生和他的看法一致，就像在舞台上演戏似的。奎因先生点了点头，
3: 不错，你很欣赏这场戏不是吗？你是那种看到精彩的表演会表示赞赏的人。
1: 萨特斯威特先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沉默中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个声音，梅尔罗斯上校说，
3: 哦，听起来像是枪声，我觉得是猎场看守人开的枪，也许他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也许他因此下楼来看发生何事，而他是不会走近去检查尸体的，他只会飞快得出结论。
5: 德朗瓦先生来了，先生。
1: 是老管家在说话，他正满怀歉意地站在门口。梅尔罗斯问，什么事啊？
5: 德朗瓦先生来了，先生，他想和您谈谈，可以吗？
1: 梅尔罗斯上校把身子靠在椅背上，让他进来，他严厉地说。不一会儿，保罗·德朗瓦站在了门口。正如梅尔罗斯上校暗示的那样，他身上有种很不英式的东西，他优雅的举止，英俊的黝黑面孔，有点靠得太近的双眼，他身上有一种文艺复兴时期的气息，他和劳拉·德怀顿给人同一种感觉。德朗瓦说，
3: 晚上好，先生们。
1: 他微微欠身的动作显得有些舞台化。
3: 我不知道你来此有什么事，德朗瓦先生。
1: 梅尔罗斯上校尖刻地说，如果和眼下这个案子无关的话。
3: 德朗瓦笑着打断了他，恰恰相反，和这案子大有关系。
5: 什么意思？
3: 我是说，德朗瓦平静地回答，我是来自首的，是我谋杀了詹姆斯·德怀顿爵士。
5: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梅尔罗斯严肃地问。
3: 完全知道。
1: 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桌子。
3: 我不明白啊，不明白我为什么自首。
1: 说是悔恨也行，你乐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捅死了他，捅在要害之处，你们对此再清楚不过了。
3: 他朝桌子点点头，我看见你们也找到了凶器，很方便的小工具。德怀顿夫人不巧把它夹在了一本书里，我碰巧抓起它。
5: 等一等。
3: 梅尔罗斯上校说，你是不是要向我承认，你是用这把刀杀死了詹姆斯爵士？
1: 他举起了匕首。
3: 正是，我通过窗户偷偷地爬进房间。德怀顿先生背对着我，下手很容易。我离开房间时也是原路返回，
5: 通过窗户。
3: 通过窗户，先生。
5: 当然。
3: 什么时间？
1: 德朗玛犹豫片刻，让我想想。我正和猎场看守人聊天。那是在6:01，我听到了教堂塔顶的钟声。
3: 一定是，

0: 是大约六点半。一丝冷笑挂到上校的嘴边。千真万确，年轻人，时间是六点半，也许你已经听人说过这个时间。这完全是一起极为奇特的谋杀案。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来自首，梅尔罗斯上校说。他们听到那个年轻人急促的吸气声，还有谁来自首了？他努力想让声音平稳些，但失败了。德怀顿夫人。德朗玛甩过头去，不自然地笑了一声。德怀顿夫人很容易歇斯底里，如果是我的话，就不会把她的话当回事。我觉得我不会。但这起谋杀案里还有个古怪之处。
1: 什么古怪？
0: 是这样，德怀顿夫人承认自己开枪打死了詹姆斯爵士，你却承认用刀捅死了他。然而你们两位都很幸运，他既不是被枪杀的，也不是被捅死的，他的头被人砸碎了。
1: 哦，天哪！
0: 德拉玛大喊一声，可一个女人不可能那样做。他停下来，咬着嘴唇。梅尔罗斯点点头，带着一抹笑意。他自言自语：啊，经常从书里读到，却从来没有目睹过。
1: 什么？
0: 一对年轻的傻子都指控自己是凶手，因为他俩都以为对方做了傻事。现在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了。贴身男仆。
1: 萨图斯威特先生大声说，
0: 那个女仆刚才……哎呀，我那时没有在意。
1: 他停了停，努力连贯起来。
0: 他害怕我们怀疑贴身男仆，那么男仆一定有过某种动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他一定清楚。
1: 梅尔罗斯上校皱了皱眉，然后按下铃。
0: 有人应候，他吩咐道，请问问德怀顿夫人，她可否再过来一次？
1: 他们静静地等待着。
0: 德怀顿夫人终于来了，一看见德朗瓦，她哆嗦了一下，伸出一只手来，以免自己摔倒。
1: 梅尔罗斯上校急忙走上去搀住她。
0: 一切都好，德怀顿夫人，请不要担心。
2: 我不明白，德朗瓦先生在这里干什么？
0: 德朗玛向他走过去。
2: 让了，让了，你为什么那么做？
1: 做什么？
2: 我已经知道了，你是为了我，因为你认为，毕竟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想，可是，你这个天使。
1: 梅尔罗斯上校咳了一声，他是个不喜欢感情用事的人，害怕一切戏剧性的场面。
0: 如果您允许我这么说的话，德怀顿夫人，您和德朗玛先生两个人都很幸运，不是嫌疑犯，他刚才也承认他是凶手，什么事也没有，他没有杀人。然而我们很想了解事实的真相，不要再犹犹豫豫了。男管家说您在六点半时去了书房，是那样吗？
1: 朗玛看了一眼德朗玛，
0: 后者点了点头。他说，
2: 真相拿了，我们现在要知道真相。
1: 他深呼吸了一下，
2: 我将告诉你们。
1: 萨图斯威特先生急忙推过去一把椅子，他坐了下来。
2: 我的确下了楼，我打开书房门，看见……
1: 他停下来，平复一下情绪。萨图斯威特先生欠身拍拍他的手，以示鼓励。
0: 是的，是的，您看见……
2: 我的丈夫趴在写字台上，我看见他的头鲜血……
1: 他把脸埋在手里。警察局局长也靠上前来，
0: 请原谅德怀顿夫人，您以为是德朗玛开枪打死了他？他点点头，
2: 原谅我暴露，可你说过。

0: 你说过，
1: 我会像枪杀一条狗一样干掉他。德拉玛阴郁地说，我记得，那天我发现他一直在虐待你。警察局局长严格把控着谈话的主题。那么，我明白了，德怀顿夫人，请您再次上楼去吧。啊，什么也不用说，我们不谈您这样做的理由。当时您有没有碰尸体或者走进写字台？
0: 夫人站立起来，没有，我马上就跑出了房间。
1: 我明白，我明白。那当时的确切时间是几点，您知道吗？
0: 我回到卧室时，刚好6:30。
1: 那么，在6:25左右，詹姆斯爵士就已经死了。警察局局长看着其他人，那座钟是伪造的。我们一直怀疑这事儿。没什么比通过波动表针让表停在你希望的时刻来伪造现场更容易的了。但他们犯了个错，不该让座钟以那种倒法倒下。好吧，看起来怀疑对象已经缩小到男管家或贴身男仆的身上。我不相信会是男管家干的。告诉我，德怀顿夫人，会有什么事让詹宁斯怨恨你丈夫？
0: 劳拉从双手里抬起脸来，其实也谈不上是怨恨，不过詹姆斯今天上午才告诉我他要被辞退，我丈夫发现他手脚不干净。
1: 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了，詹宁斯因为品行不端本要被辞退，这事儿对他来说很严重。
0: 您谈到过座钟的事儿，
1: 劳拉·德怀顿说，
0: 那只是偶然。如果您想确定时间的话，詹姆斯应该会随身带上他的小高尔夫手表，他向前倒下时手表不会也摔碎了吧？
1: 想法不错，可是恐怕柯蒂斯。
2: 警督马上会意地点点头，离开了房间。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1: 在他摊平的手掌里有一只像高尔夫球一样的银表，
2: 这种手表专门卖给高尔夫球手，他们通常把表和球一起随意地揣在兜里。
3: 给您，长官，
1: 他说，
3: 不过我觉得恐怕没什么用，这类手表太硬了。
2: 上校从他手里接过手表拿到耳边，他说，
1: 无论如何好像不走了。
2: 他用拇指挤压了一下，
1: 表盖打开了，
2: 里面的玻璃表盘震碎了。
1: 他感到一阵狂喜，表针正好停在6:01。
2: 奎因先生说，
4: 真是一杯美味的波尔多葡萄酒，梅尔罗斯上校。
2: 9:30时，三个男人在梅尔罗斯上校家中刚刚用果吃来的晚餐。萨特斯威特先生格外兴致勃勃，
1: 他咯咯一笑，哈哈哈，我说得很对，你不能否认，奎因先生，今天晚上你的出现挽救了两位荒唐的年轻人，而他们都急着把脑袋伸进绞索。
2: 奎因先生说，
4: 我吗？当然没有，我什么也没做。既然结果已定，确实不至于此。
2: 萨托斯威特先生表示同意，
1: 但这很可能发生。你也知道，就差一点，我永远也忘不了德怀顿夫人说我杀了他的那一幕。我在舞台上看到过的恐怕还不及今天的一半。
2: 奎因先生说，
4: 我倾向于同意你的看法。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在小说之外的现实生活里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那天晚上，上校大概是第20次这样感慨了。
1: 是吗？科因先生说。
2: 上校盯着他说，
1: 见鬼，今晚就发生了。提醒你们一下。
2: 萨特斯威特先生向后仰去，啜饮着波尔多葡萄。

0: 小舅插话道：“德怀顿夫人非常高尚，非常高尚，可她还是犯了一个错。她不应该草率下结论说她丈夫是被枪杀的。同样，德拉玛仅仅因为看见那把匕首在我们面前的桌上，就傻乎乎地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被刀捅死的。德怀顿夫人随身把刀带下来，只不过是巧合，是吗？”奎因先生问。假设他们只是承认他们杀死了詹姆斯爵士，而没具体说明是如何杀死的。萨托斯威特先生继续说下去，结果会怎样呢？他们的供述可能就会被采信。奎因先生回答，带着古怪的笑容。上校说，整个事情完全像一部小说。我敢说他们就是从小说里获得的灵感。也许是。萨托斯威特先生赞同他的看法，一个人读过的东西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体现在他身上。他看了看奎因先生，当然那只座钟打一开始就令人生疑，别忘了把钟或表的指针往前或往后拨是多么容易啊。奎因先生点点头，重复最后的几个词，往前。他停了停，又说，往后。他的声音里有一种鼓舞人心的东西。他又黑又亮的眼睛定定地盯着萨特斯威特先生。萨特斯威特先生说，钟的指针被往前拨了，我们知道是这样，是吗？萨特斯威特先生盯着他，你的意思是不是，他慢慢地说，有人把表针往后拨了，可那就说不通了，那是不可能的。并非不可能，奎宁先生咕哝道，这就很荒唐了，那对谁会有好处呢？我想那只会对在那个时间段有不在场证明的某个人有好处。老天哪，上校喊道，那时年轻的德朗玛说他正和猎场看守人交谈。萨特斯威特先生说，他非常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他们面面相觑，他们感到浑身不自在，好像脚下的坚硬地面在他们脚下陷落下去，各种事实在到处转来转去，变换出新的角度和陌生的面孔。在这个万花筒的中央是奎因先生黝黑微笑的面容。梅尔罗斯开口说道，可是如果那样的话，如果那样的话。萨特斯威特先生非常机敏，替他说完了那句话，事情就完全倒过来了。布局是一样的，可指向的是贴身男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既然如此，他们为何又都承认自己杀了人呢？
1: 是啊，
0: 直到那时你还是在怀疑他们，不是吗？奎因先生接着说下去，声音沉着而轻柔。上校，你说过，这就像书里的情节。他们也的确是从书里获得的灵感，扮演了无辜的男女主角的言行。当然，这种言行会让你们认为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背后有一股传统思维的力量。萨特斯威特先生一直在说，那就像舞台上的情节。你们俩都说对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真相，不知不觉间，但你们一直在这么说。如果他们想让我们相信，他们就该说一个更完美的故事。第十七集。两个男人不知所措地看着他。萨特斯威特先生慢慢说道，那会是聪明些的做法，那会是相当聪明的做法。另外，我也在思考另外一件事，难管

假说他7点钟进房间关窗户，那么他肯定原以为窗户开着。奎因先生说，德拉玛正是从窗户爬进去的，他一下砸死了詹姆斯爵士，然后与夫人一起伪造了现场。他看了眼萨特斯威特先生，鼓励他复原现场，于是萨特斯威特先生断断续续地讲述起来，他们摔坏了座钟，把它侧放在桌上。是的，他们拨了表针，把表也摔坏了。接着，他从窗户跳出去逃走，然后他把窗户插上插销。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嫌麻烦拨表摔表呢？为什么不只是把钟的指针往后拨一下就算完事儿呢？奎因先生说，钟始终有些太明显了，任何人都会识破这么明显的伪装，可是手表一说确实太牵强了。嗨，我们想到那只表纯属偶然啊。不，奎因先生说，那是德怀顿夫人的建议，请记住。萨特斯威特先生出神地注视着他，奎因先生轻柔地说道，而且你知道，不可能忽略手表的人是贴身男仆。这些贴身男仆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主人口袋里放了什么。如果德朗玛拨了钟的指针，男仆也会拨动表针。他们这两位其实并不了解人性的秘密，他们与萨特斯威特先生不一样。萨特斯威特先生摇了摇头，他谦卑地小声咕哝道，我完全错了，我原以为你是来拯救他们的。奎因先生说，我是这么做的啊，不是拯救他们两位，而是其他人。也许你没有留意夫人的贴身女仆，她没有穿蓝缎子衣服，也没有在某场戏中扮演角色，可她确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而且我觉得她非常爱詹宁斯。我想你们两个人中间有一个能够挽救他的心上人免去绞刑。梅尔罗斯上校沉重地说，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奎因先生笑了，萨特斯威特先生有啊。我？萨特斯威特先生感到惊讶。奎因先生接着说，你掌握的一个证据可以证明那块手表不是在詹姆斯爵士的口袋里碰坏的。如果不打开表盖，不可能把那样的一块表弄碎。试一试就知道了。有人把手表掏出来，打开表盖，把表针朝后拨，摔碎玻璃表盘，然后合上表盖，放回到死者的口袋里。他们谁也没注意，失去了一小块玻璃。哦，萨特斯维特先生大叫一声，他连忙把手伸入自己的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块弧形玻璃。此时此刻，他感到非常得意。就凭这个？萨特斯维特先生用自命不凡的口气说道，我将把一个人从死亡边缘救回来。坐在职业介绍所办公桌后面那位贵妇人做派的女人清了清嗓子，把目光投向对面的女孩。这么说，你不考虑这份工作了？这是早上刚有的活儿。我看那是一个很好的意大利人家，一个寡妇带着一个3岁的小男孩，还有一个老太太，估计是她的母亲或是姑母。乔伊斯·兰伯特摇了摇头，我不能离开英国。他的声音很疲惫，我有我的原因。你能帮我找一份白班的工作吗？他的声音微微颤抖，他费了好大劲儿克制自己，才抖得如此轻微。他湛蓝色的眼睛恳切地看着对面的女人。啊，这可不容易啊，兰伯特夫人。白班的工作只有家庭女教师，但需要提供完备的资质证明，而你一份也没有。我的登记簿里有上百份资质证明，毫不夸张，
足足

傻子，你现在是陷入了惶恐，这就是你现在的状态，惶恐。惶恐没什么好处，现在才一大早，很多好事可能会发生，玛丽姨妈可能会善良地收留我两个星期。加油，姑娘，迈开步。

0: 分钟，一位老太太手上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一下子在她身边坐下来。啊，你来了，乔伊斯，我恐怕迟到了一会儿，现在午餐室的服务可没以前周到了，你肯定吃过午饭了吧？乔伊斯犹豫了一两分钟，然后静静地说，是的，我吃过了，谢谢。我总是在12点半吃午饭。玛丽姨妈说着，把包裹归置好，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不那么匆忙，空气也很清新。这里的咖喱炒蛋非常棒，是吗？乔伊斯虚弱地说。他感觉自己没法去想咖喱炒蛋，热气腾腾的，闻起来就很香。他断然不让自己继续想下去。孩子，你看起来很憔悴。玛丽姨妈说。他自己看起来很富态。别赶时髦不吃肉，那都是胡扯，吃一片肉不会有什么坏处。乔伊斯打断了他的喋喋不休，是的，不会有什么害处。但愿玛丽姨妈不要再谈论食物了。和你约一点半见面，让你对午饭充满希望，然后又来和你大谈咖喱炒蛋和切片烤肉，太残酷了，太残酷了。玛丽姨妈说，好了，亲爱的，我收到了你的信，你能信任我真是太好了。我说过，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很愿意见你。我本该但不巧的是，我刚刚以很好的价钱把房子租了出去，价钱实在太好，没法错过。他们还带着自己的餐具和亚麻饰品，短租五个月。他们周四搬进来，我去哈罗盖特。最近我的风湿病很严重。
1: 我明白了，很遗憾，所以只能下次再说了。见到你总是很高兴，亲爱的。
2: 谢谢你，玛丽姨妈。
0: 你知道，你看起来很虚弱。玛丽姨妈说，仔细地打量着她，你太瘦了，瘦骨嶙峋的。你原本气色很好，现在是怎么了？你的脸色一直是红扑扑的，很健康，你要多锻炼身体。
1: 我今天锻炼得够多了。
0: 乔伊斯冷冰冰地说。他站起身来。
1: 那么，玛丽姨妈，我得走了。
0: 又开始往回走。这一次穿过圣詹姆斯公园，继续往前走。穿过伯克利广场，穿过牛津街，上埃治韦道，中间路过普雷德街，直到埃维治道快要到头，然后往旁边拐，接连穿过几条破破烂烂的小巷，最后到达一幢昏暗肮脏的房子。乔伊斯插进钥匙打开门，进入一间又小又脏的门厅。他匆匆上楼，爬到阁楼上，正对着他有一扇门，门缝下不断地传出抽鼻子猛嗅的声音，一秒之后变成了一阵欢乐的呜咽和狗叫。
1: 是我，特林，亲爱的，女主人回来了。
0: 门一打开，一团白色的毛球猛地扑到女孩身上，一只上了年纪的粗毛狐犬，皮毛蓬松杂乱，老眼昏花。乔伊斯把他抱在怀里，坐到地板上。
1: 特利，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特利，爱你的女主人，特利，使劲的爱你的女主人。
0: 特利很听话，他热情的舌头忙个不停，舔他的脸颊，他的耳朵，他的脖颈。特利的短尾巴一直兴奋的不停摇摆。
1: 特利，亲爱的，我们打算做什么呢？我们将会怎么样呢？啊，特里，亲爱的，我太累了。
3: 喂，听着，小姐。
0: 一个尖刻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3: 你先别再有抱又亲那只老狗了，我给你沏了一杯上好的热茶。
1: 哦，巴纳斯太太，您真好。
0: 乔伊斯连忙爬起身，

0: 纳斯太太是个身材高大、外形严厉的女人，在她凶巴巴的外表下，却藏着一副火热的心肠。一杯热茶对谁都没坏处。巴纳斯太太宣布道，表露出她那一阶层普遍的情感。乔伊斯感激地啜饮着热茶，他的女房东偷偷地瞥了他一眼。运气如何，小姐？哦，夫人，我是不是该称呼你夫人？乔伊斯摇了摇头，脸上蒙上了阴影。唉，巴纳斯太太叹了口气，
1: 是啊，今天确实不是走运的日子。
0: 乔伊斯敏锐地看向他，
2: 巴纳斯太太，您不会是说……
0: 巴纳斯太太沮丧地点了点头。
1: 是的，巴纳斯又失业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真的不知道。
2: 巴纳斯太太，我必须……我的意思是您想要……
1: 别焦虑，亲爱的，我不是要拒绝你，可如果你找到了工作，我会高兴。然而如果你没找到的话……
0: 你没找到？
1: 你喝完茶了吗？我要把杯子拿走。还有一点，
0: 巴纳斯太太用指责的口气说，你要把剩下的茶水留给那条可恶的狗，我了解你。
2: 请原谅巴纳斯太太，只剩下一点了，您其实并不在意，对吧？
1: 我在意也没用，你被那个坏脾气的小畜生弄得晕头转向。是的，我说的没错，他就是那副德行。今天早上本来没有烦心事，他却咬我。
2: 不，巴纳斯太太，特里不会做这种事。
1: 他对我汪汪直叫，还露出獠牙。我只不过是看看你那些鞋子有没有要拾掇的。
2: 他不喜欢任何人碰我的东西，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他们看好。
1: 好了，特里会想什么呢？狗是不会想事情的，它就应该乖乖地待在应该待的地方，拴在院子里防贼。这么个亲热劲儿，小姐，应该把它放掉。这就是我要说的。
2: 不不不，绝不会，绝不会。
1: 随你的便吧。
0: 巴纳斯太太说。他从桌上拿走茶杯，从特里刚喝完茶水的地板上撤走茶碟。大步迈出了房间。
2: 特里，
0: 乔伊斯喊道，
2: 过来和我说话，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的甜心？
0: 他坐到东倒西歪摇摇欲坠的扶手椅里，把特里放在膝盖上。他除下帽子向后靠去，他把特里的两只爪子分别搂在自己脖子两侧，亲热地吻着他的鼻子和眉心，然后他开始用低沉轻柔的嗓音和他说话，手指温柔地抚弄着他的耳朵。
2: 我们该怎么向巴纳斯太太交代呢，特里？我们已经欠他四周的房租，而他是多么善良的人呢，特里，他多么善良，他永远不会赶我们出去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善良就总是占他便宜呀，特里，我们不能那样做。为什么巴纳斯也要失业呢？我讨厌巴纳斯，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假如一个人总是喝醉，他可不就常常会失业吗？而我不喝酒，特里，但我也没找到工作。我不能离开你，亲爱的。我不能离开你，我甚至不能把你托付给任何人，没人会对你好的。你越来越老了，特里，12岁了，没人想要这样一条老狗，眼睛半瞎，耳朵有点聋，还有点，是的，一点点坏脾气。你对我很亲热，亲爱的，可你不是对每个人都亲热，对吧？你对他们大叫，是因为你知道大家对你都不友好，只有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不是吗，亲爱的？
0: 特里乖巧地舔了舔他的面颊。
2: 和我说说话，亲爱的。
0: 特里发出一声绵长的低吟，更像是一声叹息。

0: 然后他把鼻子凑到乔伊斯耳朵后面磨蹭。
1: 你信任我是不是，小天使？你知道我永远不会离你而去。可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特利。
0: 他在椅子里又向后靠了靠，半闭着双眼。
1: 你还记得吗，特利？我们以前曾有过的好日子，你、我、迈克尔、爸爸、迈克尔，那是他第一次出门。他回法国之前打算送给我一件礼物，我嘱咐他不要奢侈。后来我们去乡下玩，这完全是个惊喜。他告诉我朝车窗外看，而你就在一条乡间小路上边跑边撒着花，脖子上牵了条长长的皮带。那个带你的滑稽的小个子男人，他浑身都是狗的气味。他怎么说来着？真正的好狗，他是真正的好狗。看看他，太太，他难道不是一幅画吗？我对自己说，太太和先生一看见他准会赞叹说，那条狗真是条好狗。他一直那么夸你，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那么叫你好狗。啊，特利，你那时真是一个小可爱，小小的脑袋向两边晃个不停的傻傻的尾巴。然后迈克尔去了法国，而我和你相依为命。世上最亲爱的狗，你和我一起读了迈克尔寄来的信，对吧？你使劲地嗅他们，我开始念主人的来信，你就马上明白了，我们是那么快乐，那么开心，你、迈克尔还有我。而现在迈克尔死了，你也老了，而我也厌倦了，满怀勇气了。而我也厌倦了，满怀勇气了。而我也厌倦了，满怀勇气了。而我也厌倦了，满怀勇气了。而我也厌倦了，满怀勇气。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3: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来。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Ja mega muzio. Hej. Hej, hej, hej.

锐。诉说过去理性，灵魂尽碎，极悲伤之。

转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

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时光，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87.9，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流行最经典，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华晨宇演唱的《晨光里有你》。是一首极具个人风格的艺术流行作品，以实验性音乐架构承载温暖的人文表达，展现了他从自火星弟弟，四到火星月哲学家斯的创作进化。

引领青春热潮，自由奔放快乐，庄达菲的湘江中路高歌人生，说唱人们的命运抉择和奋斗精神，更是勇气与信仰的飞扬展翅。

0: 不要再孤单是徐佳莹的一首温暖情歌，细腻的嗓音和深情的歌词唱出对爱人的陪伴与守候，旋律悠扬，情感真挚，让人在孤独时感受到温暖的力量，是一首治愈心灵的佳作。
1: 在什么

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由郁可唯演唱的《望余生》。她的嗓音柔美空灵，将歌曲古韵演绎得悠长动人，二胡婉转，弦乐与古筝交织，搭配郁可唯的声线，勾勒出命运荆棘中抵达温柔彼岸的美好，诉说着释然与愿景。

0: 汪苏泷演唱的歌曲《黑梦》犹如一部精心绘制的音乐画卷，乐曲起承于钢琴的冷冽音符，随着节奏推进，电子与弦乐交织成一片暗夜森林，为歌曲披上一层朦胧的面纱。
1: 寻迷雾中发光的闪电。

0: duro。
1: 不负是电视剧《孤芳不自赏》的插曲，由周平演唱，李雪漫作词，谭旋作曲。这首歌曲以其深情和动人的旋律，传达了男主角对女主角矢志不渝的守护和追随。

带来一首治愈人心的对唱《白梨花》，袁娅维的细腻声线遇上王瑞卓的干净嗓音，像春风拂过梨园。歌词里呈现的画面配着舒缓旋律，瞬间把人拉回美好的旧时光。准备好被治愈了吗？

2016年，李克勤离开多年的环球音乐，并选择加盟英皇娱乐，而歌曲《一个都不能少》便是李克勤在英皇娱乐推出的第一首歌曲，以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典乐曲做引子，随后再谱上自己所做的旋律。这设计跟李克勤此次加盟新公司后的既熟悉又带新鲜感的身份非常匹配。歌词方面，李克勤找来朋友黄伟文，写出一份以致谢词形式的歌词，用意是想送给历年来曾经帮过、害过、爱过、恨过自己的人。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

0: 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

0: 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8: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 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7: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5: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0: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1: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2: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3: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5: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6: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7: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9: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0: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21: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0: 看见了8头。
19: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 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调发星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七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19: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调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2: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2: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9: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调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调发星说，
1: 能够看到这个
21: 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7: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3: 我们口干就在捞水，免费的，很方便。
7: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4: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7: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5: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7: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6: 截至昨天，亚洲首

0: 陆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 6.2 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 39.6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4.3 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

0: 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
6: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9: 年少的时候我们以为破镜重圆是幸运，重温旧梦是

浪漫。等到后来才会知道，破镜即使重圆，也布满了无法填补的裂痕，而重温旧梦也并不能换来一个新的完美结局。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伤害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了那个限度，即使后来用再多的爱去弥补，也很难愈合如初了。所以这一生关于过去的山高水长都不必再讲，既然当初决定各奔东西，那就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好生活吧。余生不必再有那些无谓的交集了，不诋毁也不埋怨，不联系也不遗憾，

你知道想念一个人到极致的感觉吗？是你走在街上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心跳漏了一拍。是你看到和他有点像的人，小心翼翼偷看的那几眼。是你睡前发了一句晚安，一晚上朦朦胧胧醒来十几次，只是想要看看他有没有回你消息。是思念到极致产生的委屈痛苦涌上心头时，控制不住掉下来的眼泪。你脑海里的他占据了你所有的时间，占据了你的思想，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控制着你。这种控制深入骨髓，在每个入睡的夜里，在每个醒来的清晨愈加浓烈，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当你听完这段话，脑海里首先浮现出的人，就是你最想念的那个人吧。

曾经熟悉两座不同城市的机场、火车站，曾经坚信伟大的爱情不会被距离打败，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原来爱需要很多很多的耐心和很久很久的坚持。

0: 有一种爱，它是内敛的，是严肃的，在当时往往无法细诉，然而它让你在过后的日子越体会越有味道，一生也无法难忘。它就是宽广无边的父爱。接下来收听的是散文《父亲》，作者伊人。
1: 父亲，作者伊人。他默默地坐在小街口，面前摊放着一袋袋雨花石。此刻日头已经西斜，小街便显得有些暗淡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阴沉沉的，眼睛偶尔瞧人时放出一种冷漠的光。一个女孩背着画夹偶然路过这里，目光一下子就停在她的脸上。女孩抿了抿嘴唇，轻轻地说：“大爷，我想给您画张像。”画像？她瞪起眼，转而又狡黠地转动眼珠。行，不过得买几袋雨花石。嗯，女孩应着。一袋一块钱，买十袋吧。女孩皱了皱眉，还是掏出十块钱递给了他。他们来到小街对面的一个小树林，他靠着一棵老梧桐树坐下来。女孩打开画夹，用恬静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想从他那双冷漠的眸子里寻找什么。他被看得有点不自在，茫然地向远方望去。远处天湛蓝湛蓝，有几朵白云漫不经心地飘忽着。他忽然想起早逝的妻子，想起成家后把他遗忘的独生儿子，心里泛起了一阵悲哀。像画好了，他们又回到那个小街口。他走过来，随手将十袋雨花石递了过去。女孩摇摇头，只问了他的住址和姓名，便离去了。不久后，他收到一封美术学院寄来的信，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参观美术展览的票。于是他想起了那个女孩，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去看一看。展厅里许多人围着欣赏一幅素描画，他也好奇地走过去。画面上是一位苍老疲惫的老人坐在一棵老梧桐树下休息。老人蓬乱的头发灰蒙蒙的，那双凹进眼眶里的眸子乍看灰暗，细看里面藏着冷漠的光。他忽然看出画中的老人不正是自己吗？猛地他的心往下一沉，浑身的血往上涌。他使劲揉揉眼，唯恐自己看花了眼。可是当他清晰地看到这幅油画旁写着的两个字：父亲。父亲，他的嘴吃力地蠕动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听起来太遥远了，遥远的就像自己早已泯灭了的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的情感。他痛苦地低下了头，浑浊的老泪滴在锃亮的地板上。几天后，美术学院的女孩突然接到一张十块钱的汇款单，汇款人

0: 署名父亲。女孩久久地凝望着这两个神圣的字，父亲，父亲，父亲。
1: 即将聆听的是富兰克林的散文《昂贵的哨子》。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失必有得，得与失相反相成，相辅相依。
2: 昂贵的哨子，作者富兰克林。有一次度假，朋友们在我的口袋里塞满了铜板，那时我还是一个7岁的小孩，拿着钱就朝一家专售儿童玩具的商店跑去。突然一阵哨音把我给迷住了，一个男孩手里拿着只哨子正在吹呢，于是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也买了一只。回到家里，我洋洋得意地吹着哨子满屋乱窜，一家人给我吵得鸡犬不宁。但我一说出哨价时，哥哥姐姐还有堂兄堂姐们全都嘲笑我是个十足的傻瓜，糊里糊涂被骗了4倍的价钱，多付的钱可以买许多好东西。我感到十分委屈，伤心地哭了，羞耻甚至超过了哨子带给我的乐趣。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对我后来的人生起了不小的作用。常常当有人怂恿我去买那些我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我便提醒自己，可不要为了一个哨子就出大价钱呀，因为我已懂得了节省开支。在我成年进入社会后，通过人们的言行，我看见了形形色色为了他们的哨子而付出了惨重代价的人。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了求得王室垂青，百般钻营，甚至丢掉了贞操美德，弄得众叛亲离。那些沽名钓誉的政客，不惜一切代价卷入政治风云，却贻误政事而落败破产。那些牵令的守财奴，为了发家致富一毛不拔，放弃了同胞的尊重、朋友的友谊以及人类行善的德性。那些贪图享乐的庸人，碌碌无为，只顾寻欢作乐，却把自己搞成弱不禁风的病夫。那些华而不实的花花公子，整天沉溺在精美的服饰、堂皇的住宅、华贵的车马中，不顾财力不接，以致债台高筑。可怜，我不由得叹息道，为了只哨子，你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得不偿失，真是愚不可及呀。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大凡人世间的苦楚，是由于没有对事物做出正确的估计，盲目行事，而付出过高代价造成的。
1: 我们常常觉得爱无坚不摧，其实不然，爱是个脆弱胆小的孩子，他有很多怕的东西。请欣赏叶淑敏的散文《爱怕什么》。在生与死之间，是漫长孤独的人生之旅，拥有爱就拥有了照耀前行之路温暖的明灯。
2: 爱怕什么，作者毕淑敏。爱挺娇气，挺笨，挺糊涂的，有很多怕的东西。爱怕撒谎，当我们不爱的时候，假装爱是一件痛苦而倒霉的事情。假如别人识破，我们就成了虚伪的坏蛋。你骗了别人的钱可以退赔，你骗了别人的爱就成了无赦的罪人。假如别人不曾识破，那就更惨，除非你已良心丧尽，否则便要承诺爱的假象。 那心灵深处的角

0: 沙，永无宁日。爱怕沉默，太多的人以为爱到深处是无言，其实爱是很难描述的一种情感，需要详尽的表达和传递。爱需要行动，但爱绝不仅仅是行动，或者说是语言和感情的流露，也是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需要表达，就像耗电太快的电器，每日都得充电。重复而新鲜地描述爱意吧，它是一种勇敢和智慧的艺术。爱怕犹豫，爱是羞怯和机灵的，一不留神它就吃了鱼儿闪去。爱的初期往往是柔弱无骨的碰撞和翩若惊鸿的动力，在爱的极早期就敏锐地识别自己的真爱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果敢。爱一桩事业就奋不顾身地投入，爱一个人就勇往直前地追求，爱一个民族就挫骨扬灰地献身。爱怕沙上践踏，那样的爱无论多么玲珑剔透，潮起潮落一下的只是无珠的蚌壳和断根的水草。爱怕无源之水，沙漠里的河啊，即使不是海市蜃楼，波光粼粼又能坚持几天？当沙暴袭来的时候，最先干涸的正是泪水积聚的咸水湖。爱怕假冒伪劣，真的爱也许不那么外表光鲜色彩艳丽，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夸口的广告，但是它有内在的质量保证。真爱并非不会发生短路与损伤，但是它有保修单，那是两颗心的承诺，写在天地间。爱的脚力不见怕远，距离会漂淡彼此相思的颜色，假如有可能就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直到水乳交融，紧密无间。万万不要人为的以分离考验它的强度，那样你也许会后悔莫及。尽量的创造并肩携手天人合一的机会。爱像娇艳的花朵，怕转瞬即逝。爱可以不朝朝暮暮，爱可以不卿卿我我，但爱要铁杵磨针，恒远久长。
1: 风雨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与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丰盈或者清瘦。请欣赏碑林路人的散文《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
2: 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作者：碑林路人。在我还没有学会拥抱自己的时候，我的心总是有些寒冷。每一个季节来临时，我都会无端的伤感。每一个陪我走过一段路的人，我都会恋恋不舍。我放不下那些熟悉的时光，放不下某些旧情。我总是把旧的物件和走失的人一起放在回忆里，不断的想起，不断的伤感。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人和事都会在生命的路途中渐渐地淡忘，渐渐地遗失。于是，我学会了释然。在冬天的暮色里，我看见前面的人在雪地里行走，深深浅浅的脚印瞬间就被大雪覆盖。有些事发生了。

如果你选择遗忘，或许真的可以不留痕迹。不是所有的遇见必定都要天长地久。当我走过许多的山水，当我和许多人再见后永不再见时，我已不再执迷每一段情缘的聚散了。四季更替，如日月轮回，缘聚缘散，也应顺其自然。风雨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和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丰盈或者清瘦。终究有些人是要慢慢走远的。生命如同一辆未知终点的列车，不断地有人上来，也会有人下去。来去间匆匆忙忙的，时间就苍老了容颜。或许你从来没有刻意留住些什么，但留下的必定会留下，该走的终究要走。我常常想，若空是一种姿态，那丰盈便是空的结果吧。所有被遗失和拒绝的，都是丰润你生命的空的姿态。没有遗憾，也就没有完美的人生。中国话讲究留白，在我看来，留白就是空。有了空，才有了高山流水的灵动，才有了点点飞萤扑闪的空间。那么，心的留白，是不是也隐喻着一种期待，为心中的山水预留了一个美好的空间？我时常会清理自己的内心，丢弃一些无用的东西，比如一些心酸的记忆和一些总让你烦心的人，还有那些可有可无的，总觉得世界无比灰暗的朋友。我宁愿让心空着，也不要被一些琐碎繁杂的事和人情填满。未来在期待中总是美好的，那未来的生命里是不是还有很多能够丰润你生命的更加美好的人和事呢？我想，无论人和物件，总有爱和欢喜，便就是缘。空是一方山水，不说缘浅缘薄，不说聚散悲凉，只是我们相遇了，如时光惊雪，如月映黄昏，所有的美好瞬间而至，那么守住这一刻便是幸福。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用双臂环抱着自己，将心一点点放空。如果你不来，我便是自己的风景，一半忧伤，一半欢喜。如果你来了，我已将心变成一方山水，为你留白。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每一座城市的美丽，无可比拟。让我们跟着闻一多一起来感受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里可以坐起，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
1: 青岛，作者闻一多。船快到胶州湾时，远远

望见一点青，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在右边，崂山无数柱齐挺的怪峰，会使你忽然想起多少神仙的故事。进湾，先看见小青岛，就是先前浮沉在巨浪中的青点。离它几里远，就是山东半岛最东的半岛青岛。簇新的整齐的楼屋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起伏在山岗上如一条蛇。谁信这个县城的海市蜃楼100年前还是个荒岛。当春天街市上和山野间密集的树叶遮蔽着岛上所有的住屋，向着大海碧绿的波浪，岛上起伏的青梢也是一片海浪，浪下有似海底下神人所住的仙宫。但是在榆树丛荫还埋着10多年前德国人尖尾的炮台，深长的甬道里你还可以看见那些地下室，那些被毁的大炮机和墙壁上写图的手迹。欧战时，赵儿省有500德国兵丁和日本争夺我们的小岛，德国人败了。日本的太阳旗曾经一时招展全市，但不久又归还了我们。在青岛，有的是一片绿林下的仙宫和海水泱泱的高阁，不许人想到地下还藏着10多间可怕的暗窟，如今全毁了。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儿可以坐憩。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沿海岸处有许多深长的山脚，黄昏时潮水一卷一卷来，在沙滩上飞转，溅起白浪花又退回去，不厌倦的呼啸。天空中海鸥逐向渔舟飞，有时间在海水中的大岩石上听那巨浪撞击着岩石，激起1-2丈高的水花。那儿再有伸出海面的栈桥，去站着望天上的云，海天的云彩永远是清澄无比的。夕阳快下山，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在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过清明节以后，从长期的海雾中带回了春色。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成泥的雪柳，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软风一吹来就弃了。四月中旬，绮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10里长的两行樱花蜿蜒在山道上。你在树下走，一举手，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樱花落了，地下铺好一条花溪。接着，海棠花又点亮了，还有植株在山坡下的山植竹、丁香、红端木，天天在染织这一大张地毡。往山后森林里走去，每天你会寻见一条新路，每一条小路中不知是谁创制的天地。到夏季来，青岛几乎是天堂了，双驾马车载人到汇泉浴场去，男的女的，中国人和十方的异客，戴了阔边大帽，海边沙滩上人像小鱼。

0: 般铺露在日光下，怀抱中是熏人的咸风。沙滩边许多小小的木屋，屋外搭着伞棚，人全仰天躺在沙上，有的下海去游泳踩水浪，孩子们光着身在海滨拾贝壳，街路上满是烂醉的外国水手，一路上胡唱。但是等秋风吹起，满岛又恢复了它的沉默，少有人行走，只在雾天里听见一种怪木牛的叫声。人说木牛躲在海脚下，谁都不知道在哪儿。
1: 孤芳自赏并不能代表美丽，也不能说明绚烂自以为不凡，更不能象征英雄气概立地顶天。请欣赏汪国真的散文《因为平凡所以美好》。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崇高挪于我，即便我向往什么，也不会是你的空中楼阁，而是泥土的芬芳，晨曦的灿烂。
0: 因为平凡所以美好，作者汪国真。我不会蔑视平凡，因为我是平凡中的一员，我的心上印着普通人的愿望，眼睛里印着普通人的悲欢，我所探求的也是人们都在探求的答案。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深沉俯视我，即便我仰视什么，要看的也不是你尊贵的容颜，而是山的雄奇，天的高远。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深刻轻视我，即便我聆听什么，要听的也不是你空洞的大话，而是林涛的喧响，海洋的呼喊。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崇高揶揄我，即便我向往什么，也不会是你的空中楼阁，而是泥土的芬芳，晨曦的灿烂。当然

束缚着的。你生命中出现过所有灿烂，都会归于平淡。如何在平淡无味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乐子，那才是幸福。好的生活不是拼命透支，而是款款而行。当我们被欲望追赶，步子迈得太快，就容易丧失自我。懂得给欲望做减法，学会和内心相守，守着内心的清醒，保持自己的步调，才是真正的强大。然而一旦被别人的价值观所束缚，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欲望的怪圈中。如果你活着就是为了看掉落的树叶，看漂浮的白云，吃软糯的糖炒栗子，平平淡淡的过好每一天，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人生只要能照亮某个角落就可以了。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